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

0: 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0: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搏击俱乐部的于申宇，
0: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你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

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商讨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回去多加练习吧。
2: 在场的朋友，
0: 啊，技巧上的。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我注意一下，自己不责任吧。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吧。地点上还有四个技巧。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请不了了。
6: 为什么请不了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7: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那个擂台，那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

0: 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等，等，我在西上，你在哪里？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

0: 胡昌生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上强调，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参加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为高原发展建言，我区各地各部门将认真吸纳落实。我区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扎实保供暖举措，让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藏族姑娘慈仁措姆从林芝跨越3000多公里扎根山东惠民县，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奉献青春，成长成才。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重点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会议听取了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胡昌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要持续用力抓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对督查反馈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消耗，强化跟踪督办，坚决杜绝虚假整改、纸面整改、变通整改，定期开展整改回头看，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持续用力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压紧压实林长制、河湖长制责任，大力实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工程，加强雪山冰川、冻土湿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沙地荒漠等生态全要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要持续用力严守生态环境准入底线，守牢生态保护红线，严格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把生态约束贯穿项目谋划、审批、建设、运营全过程，统筹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能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要持续用力强化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常态化开展河湖水体、固体废物、自然保护地等领域生态隐患排查整治，健全生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着力保障生态安全。要持续用力健全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坚持举一反三、深挖共性问题，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体系，强化基层生态管护队伍建设，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用好考核问责利器，扎实推动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11号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归宿。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特别是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西藏纳入到国家的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啊，往各民族团结

0: 在这个方向往前推进。
1: 西藏以后可能率先来探索自然资本啊，去增值与价值实现的新发展模式，这个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可以至少有四个相关的产业，一类是这种生态科技产业，一类是生态数字产业，一类是绿色生物创新产业，还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
2: 这样的水能、太阳能、风能资源呢，突出聚类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通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这个制算产业呢，呈现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像林芝、像拉萨、像日喀则等等，在自治区统筹下建立制算中心；二呢是建设呢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啊，依托像拉萨高新区和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园区啊，然后呢分阶段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园，逐步实现云碳园区制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力协同创新运营平台，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管理。
3: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5: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6: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的方向。
3: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十月的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居民家中，暖意融融。
7: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龙巴渡河的脚的乡的那个啊，草鸡休息。等那阿里了，那铺的从那个转去抢羊了啊，农机就是当生噻，农机当的对象那对了猪也铺啊，这抢抢这些呢，对到卡巴家那对到肉痛吧，但就啥卡龙特别对了，前天我讲呢啊，当中央干这些事情的噻。
3: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0,000平方米，近1,350,000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8: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老百姓这个户内的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3: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9: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3: 在藏北羌塘，连日来纳曲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抢抓供暖前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10: 我们是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

0: 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1: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2: 这些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3: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止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1000家万户。
4: 从雪域高原到齐鲁大地，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鲁北平原，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把青春扎根在山东惠民县基层一线。六年来，她像一朵坚韧绽放的格桑花，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路，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着温暖与成长。
5: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划一个普查小区，它如果超过150户，审核不通过。
6: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一大早，山东省惠民县松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次仁措姆耐心讲解，手把手指导大家掌握要点。
7: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去做这个答复。然后现在是在进行普查小区的划分，也是村姐手把手把我们教会的。
6: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们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5: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吧？
8: 每年他就是种棒子麦子。
6: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深深喜欢上了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
9: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地解释，我们对她很喜欢。
6: 松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
5: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所以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6: 次仁措姆来自被誉为西藏江南的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在松武街道办统计站工作。入职之初没有统计专业从业基础，听不懂当地群众的方言，次仁措姆也曾面临不小的压力。
5: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专业不对口，再加上地方的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6: 就在次仁措姆为业务不熟、语言不通的难题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带着他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充当沟通桥梁，教他本地口语，热心而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忙碌充实的生活让时间过得飞快。如今的次仁措姆已熟练掌握统计业务流程，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
10: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他就问，他很爱学，他的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从一个小白吧到现在就是说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6: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次仁措姆已经把自己深深融入了这个地方。2021年，次仁措姆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 从此，他的

0: 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
1: 这里的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统计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2: 再点一下。
0: 工作之余，自仁措姆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教给我们的西藏舞，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0: 自仁措姆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自仁措姆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同事们也跟着他学习藏语，了解民俗。工作间隙，你一言我一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本地的马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语言、美食和欢笑抚平了自仁措姆的乡愁。
1: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心里很踏实。我也真正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从听不懂方言的外乡姑娘，到同事们亲切的措姆姐，自仁措姆在这里扎下根来，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
1: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4: 13号，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2026年第13次会议，听取各专委会有关考察、协商议政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工作。财让泰、阿旺、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更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5: 近日，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强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理论武装、干部培训、党员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素质考察、年度综合考核、日常管理监督的重要内容，提升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增进民族团结的能力和水平。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6: 今年拉萨市城关区继续推进54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万余户居民，以城市微更新提升群众幸福感。
5: 拉萨城北安居院是改造项目之一，小区建成于2000年，改造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项目按绿色低碳智慧宜居理念升级，翻新路网，更新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加装智能车辆识别系统，利用高原光照布设太阳能路灯，完成用电增容。
7: 小区改造之前呢，停车位比较难，乱停乱放的现象多，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改造之后停车有序了，路面也平整了，小区的环境也改善了。老旧小区改造真正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也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5: 目前拉萨市城关区54个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多数项目基本完工，从基础修补向品质提升。记者在朗塞七区看到，地下地上同步改造，地下与污废管网分流，解决管网混流难题；地上增设新能源充电桩，升级智能门禁，配建健身场地，补植绿化，提升生活品质。
8: 就这节目呢，大把你做了的，前边去当的呢，稍微的冲突开你，哪个水节的，别没事上不去，对吧？前面看这边不去，差不多

0: 大陆蹲住的，对差不休息不卡住当当的，小个也轮对的嘛，差不马当的这些，等你穿着多多都得不到，如果要休息一下。
1: 从路面、车位等环境提升，到管网、安防等地下及配套设施改造，既补齐小区功能短板，也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2: 今年我们计划推进54个小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5.07亿元，涉及1.47万户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将切实改善大家的居住环境，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3: 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
4: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境区马具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3: 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细细品读。
5: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3: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自今年2月启动征稿，共征集作品6800多幅组，精选300多幅组展出。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23号。
6: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7: 近日，为期2天的2026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在巴松措景区圆满落下帷幕。此次比赛共设置7个项目，评选出各项目冠军、亚军、季军各1名。经过激烈角逐，捷克英国坦博漂流队、陕西麦捷可战队、成都天翼体育队等队伍表现优异，分别在多个项目中跻身前3，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
8: I'm feel very happy. So it's so nice to be here. I'm Alexander from Ukraine.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in Linji. I like it.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Well organized event. I'm very glad to be a part of it.
7: 竞技之外，大美林芝的山水风光、纯净生态也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赛运动员。选手们有的多次到访林芝，有的第一次来林芝，用心感受雪域江南的独特风情。
9: 因为这个是我第二次来林芝，第一次的话是前年的4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桃花开得特别的好。这一次来呢，又有不同的感受。早上的时候有看到雪山的尖尖，有一点点出太阳的感觉。
10: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林芝巴松措，之前一直在通过媒体，然后各种平台在看到一些美景。现在是我们实地来到这里，那确实是不一样。
7: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本次高海拔水上赛事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高原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既丰富了林芝高原特色体育赛事体系，传承活化了本土传统民俗体育文化，又借助国际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了巴松措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林芝文旅魅力，为林芝文旅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产业4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阿里地区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配备休息区、便民超市、高原养仓等设施，24小时开放，节假日无休，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缓解长途司乘人员休息难、补给难问题。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12号，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级职校运动员参赛。纳曲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

0: 面发展。
1: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总投资近50万元，为七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大山原根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进一步挖掘藏香饮食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5: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6: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

0: 姐姐，这孩子的名字还是你自己起吧。啊，
1: 我真闹了一场啊，嫂子也担心受怕了，还是让他起吧，显得个尊重。哎
0: 呀，他心疼的是孩子，不是大人。这孩子是您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1: 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自己的孩子自己起名呗。
2: 娇儿，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妹子还没死呢，就把宋东的衣服给穿上了。我说你们这家人怎么那么狠呢？这他妈的不是东西！
1: 哥哥，你别冤枉人家了，也许人家真的觉得我死了呢。
2: 咋了？生孩子不给报个信儿，生病了也不给报个信儿，一报信儿就说要出殡了。这里边还没鬼，我带大家以后我倒着走啊。
1: 哥，
2: 妹子，
1: 嫂子对我这么好，怎么会有鬼呢？
2: 你以后一个人在这人间，你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再有什么事儿，咱那爹是指不上了。你一定给你哥送个信儿，哦，好不好？
1: 哥，你赶紧把咱爹带回去，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小姐，没咋回事儿，你醒过来了，这不挺好的吗？哎呀，你就别逼我了，反正这孩子的名字还是自己起的好。

0: 哎，回吧，回吧！爹，这里边得有我20块，里边待得起，管你啥事儿？
1: 您等我帮你数数还不行？滚！妹妹。我给你爹啊拿了几十块大洋，他就走了。哎，你别怪我说的不好听啊。要说你这个爹呀，也真是的。你说这闺女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进来看一眼，就拿着钱那么走了，这叫……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啊，我刚才呀已经差人去请大夫了，一会儿就到啊。
2: 嫂子，孩子的名字我都起好了。
1: 啊？不是说好叫我取的吗？要不然咱俩一人起一个吧。这男孩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叫宝。你觉着呢？
2: 我毕竟是孩子的亲娘，男孩叫豆管，女孩叫奇管，你看成吗？

0: 大少奶奶，说，你跟二少奶奶都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
1: 为什么他不让我给孩子取名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大少奶奶。
2: 你给我记着，这个家我管着，什么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敢去胡说八道，仔细你的小命！出去，灵儿，
3: 哎，
2: 咋了？
1: 没啥，他让我再给找个奶妈。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这脸咋红了？姐姐，你刚醒过来，不能多说话，你歇着，我到灶上去，让他们给你煮点粥喝。
4: 灵儿，你去把罗汉大哥给我招来。对，姐姐，
5: 罗汉大哥他啥都知道，你还是问他吧。我这就去。
6: 真奇了，人死了又活过来了。
7: 当初大夫咋看的？人还没死就装棺材了。
8: 这事儿还看不出来吗？大少奶奶只想留孩子，不想留大人，
9: 干活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干你们的活，赚你们的钱，主家的事儿都少议论啊！听见了没有？
10: 哎，听见了。
11: 罗大哥，厉害找你。
8: 啊。
2: 罗汉大哥来了，那你先出去，我跟罗汉大哥有话说。
1: 哎，
2: 还有啊，如果下次再有人打你，你就跟他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家有我在啊，就有你在。
1: 嗯，知道了。

0: 罗汉大哥，你低着头干啥呀？
1: 二少奶奶，您刚醒，身子虚，还是少说话吧。
0: 罗汉大哥，我一直啊，把您当兄长看待。我知道你跟嫂子近，可是自从我嫁进这个家门，我待您不薄吧？
1: 那是。
0: 那你能跟我说说，我昏过去的时候都发生什么了吗？
1: 没发生什么。您生孩子大出血，大夫说您不行了，家里人就都以为不行了。
0: 真的？
1: 真的。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二少奶奶和罗汉大哥说话呢。
0: 你跟我进来。

0: 你一个人坐在外面干什么？你是不是跟二少奶奶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不管你说没说，我都容不下你了，你马上走，离开这个家。你没听见吗？
1: 你说了不算。
0: 你说什么？
1: 我家姐姐说了，有她在就有我在。你要再这样，我把什么都告诉她。
2: 这是越来越大了，太没有大小了。我不怕你，你想害死二少奶奶，霸占二少奶奶的孩子，没门！
3: 这是无法无天了，
2: 你说家里人给我治了，咋治的？
4: 你说说，都说人心换人心，看来是我错了。
5: 姐姐，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
4: 灵儿，咱都是朱家姑的，得盼着朱家好。那你们就不该盼着二少奶奶死？
2: 二少奶奶，这话就重了。我可真没有啊！我的生和死跟你有啥关系啊？二少奶奶，大少奶奶她也不是，她不是有意的。我有点累了，你走吧。

0: 他又打你了，姐姐，我就是个丫头，他想打就打，可他不该害你。谁呀？大少奶奶，是我。进来吧。
1: 二少奶奶找你了，她问你啥了？

0: 大少奶奶，这事儿是咱做的亏心，为大少奶奶着想，您还是到他那屋去赔个不是，就说当时真以为他死了，就没好好救，求他原谅。他当时就是要死了，我做错什么了？
1: 我为什么要给他赔不是？我不去。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何必呢？你说往后这院里，就剩您和二少奶奶，她又生了俩孩子。你啥意思啊？你是说她现在生了俩孩子，以后在家里的势力就越来越大，没有我活路了？
0: 大少奶奶，
1: 那您上回让我找来那孩子，咱们现在有多官了，那孩子也就用不上了。你找个好人家，把他给送了吧。
0: 要我说，大少奶奶不如收养了那孩子。
1: 我养个外人的孩子干什么呀？
0: 大少奶奶身边也没什么亲人。
1: 怪孤单的，您有了这孩子，老了不是有了伴儿吗？把我说的还真可怜，我留着他能干什么呢？二叔、三叔知道那是收养的孩子，不是单家的种，这家产自然也就不会分给他。
2: 家产和人不是一回事儿啊！别再说了，送了吧。灵儿，你瞎说什么呀？他平常对我这么好。
3: 姐姐，这么大的事儿，灵儿还能骗你不成？她平时对你好，那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她就巴不得你死，她好给孩子当娘。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去吩咐灶上，给我煎药，还给我做好多好吃的。他不是想我死吗？我就活得好好的，活到100岁。
1: 哎，活到100岁，
0: 快去。

嫂子跟你一样，都是苦命的人，离开了这个家，都没地方可去。可能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守着这份家业，继续的活下去，嫂子怕是就要指望妹妹你了。

我是嫂子，妹妹，嫂子能进来吗？进来啊。哦，你看我这病了一场啊，真是让你操心了。

0: 妹妹啊，你病这一场身子亏了也不少，你要是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就灶上给你做
1: 啊。多谢嫂子。

0: 你以为你光瞄能把人给瞄死啊？你倒是开一枪！
1: 我又不杀人，没必要学这个。
0: 你们听见没有？他说他不杀人，不杀人，你当啥土匪啊？
1: 我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
0: 啊、哦。
1: 其实我来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你生来就是当土匪，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你不欺压百姓，也还挺仗义。
0: 啥意思？
1: 我也不希望你一辈子当土匪。
0: 哎呀，我的傻兄弟，这开弓没有回头箭，老子当土匪那也是被逼的啊。我现在要是撂挑子不干，那朱豪三不得把我大卸八块儿？
1: 但是什么事都是有可能改变的。
0: 那来，你先开一枪，让老子看看。
2: 啊！好兄弟啊，大哥！
0: 朱豪三死了，
3: 比朱豪三死了还好。您当爹了？
0: 那你让人生了？
3: 生了，生了。
0: 男的女的？
3: 龙凤胎呀、啊，龙凤胎。全高密城都传开了，单家二少奶奶因为生孩子差点死了，他家人都把他放棺材里准备发丧了，但是他又活过来了。
0: 那他现在呢？
3: 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0: 就是说我于正豪现在是儿女双全了。
3: 恭喜大哥儿女双全啊！
2: 恭喜大哥，
3: 恭喜大哥。
0: 哎，我说兄弟啊，这次你不跟我抢了啊？别难过啊。再怎么说你也算是孩子的叔叔，这孩子长大了也拿你当亲爹孝顺啊。走，跟我去看看我的女人。来人呐，开门，开门，开门，帮我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
4: 二少奶奶，您歇着吧。
5: 可我听着是他的声音啊。
4: 谁呀？
5: 孩子爹呀。
4: 二少奶奶您可别说笑啊。
5: 我都是一个死过的人了，还不能说笑了。
0: 把你们二少奶奶叫出来。
5: 你看是他吧，孩子爹。
0: 磨蹭什么呢？开门。
6: 是谁呀、啊、在外头嚷嚷着。
4: 大少奶奶您听。
0: 别让老子不高兴啊。
5: 孩子他爹。
0: 开门啊。
6: 妹妹你可不能胡说啊，你生的孩子可是单家的种，就算是你跟他有什么瓜葛，你也不能这样，万一叫二叔和三叔家知道了。
5: 罗汉大哥，您还是让他进来吧，要不然知道的人啊更多。
0: 再不开门我拿脚
5: 踹了。他就是孩子的爹，我这就说了，你们愿跟谁说啊跟谁说去。
0: 开门，听见没有？
6: 这算什么呀？
4: 这跟咱生气呢，要不

0: 我跟你说，你要是想让他进来，那你就让他进。这个家我看我是管不了的。
1: 磨磨蹭蹭的，九儿，你男人来看孩子了。嘿，哥哥，我女人在哪屋？那是单家的孩子，您最好别嚷嚷。<笑>二少奶奶在屋里，您去吧。我的孩子，继承单家的产业，有意思。照顾好我兄弟，
2: 大二位兄弟。
3: 到偏房去休息吧。跟我来吧。你们几个过来。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在生气呢，刚才的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5: 这是闺女，叫齐官。好，也不知道我于占鹤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这辈子居然能得到一儿一女。于大哥是英雄好汉，福大命大呀。
3: 他是谁啊？
5: 我叫练儿，是二少奶奶的使唤丫头。
3: 啊，那个，日后好生伺候你家主子，大哥会好赏你的。
5: 我不要于大哥赏，我喜欢伺候姐姐和于大哥。
6: 会说话，
5: 嫂子，我听说你为了生孩子死去活来的，现在咋样了？啊，
6: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
5: 要不说你跟我一样命硬呢，咱俩天生一对儿。
6: <笑>
5: 那个，我今天不走了啊。
6: 不走了，不走就住下了。
5: 你不往外赶我？ 你是孩子的爹，我赶你干啥呀？那往后我能常来吗？
6: 当爹的看孩子天经地义，愿来就来呗。好，那我就住下了。来，亮，去给孩子的爹倒点洗脚水。哎。
7: 时候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啊，西屋那个呢？
6: 好像那个人住下了。
7: 啊？这就明铺暗盖了？
6: 大少奶奶，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歇着了。去吧，去吧。
7: 哎。

0: 于大哥，来，你回去歇着吧，这儿没事了。那姐姐于大哥，你们也早歇了。
1: 好好好。
2: 我看他俩像不像？还是闺女张子君。
3: 儿子也不赖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我这儿子和闺女哪个先哪个后啊？
3: 齐官先出来的，窦官晚了半个多时辰，是弟弟。
2: 不行，窦官得是哥哥，齐官得是妹妹，
3: 这顺序还能换呢？
2: 哎呀，咱让他换不就换吗？老话不是说吗，穷养儿子富养女，这闺女才能像公主一样养着。将来得让他搁户上，就这么定了。
3: 好吧，听你的。
2: 我咋觉着你今天不太对劲呢？
3: 哪儿不对劲？
2: 跟以前不太一样。
3: 哪儿不一样？
2: 是不是他们这儿的人欺负你了？
3: 谁敢欺负我呀？

0: 要有人欺负你，你可得告诉我。
1: 我告诉你干啥？我自己对付得了。
0: 哎呀，要不说我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啊。

0: 把这个收好。
1: 哪儿来的呀？这个
0: 托人买的。这东西可不好买。当初嫂子托了好多人才找着的。你给我生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从鬼门关给我带回一对龙凤儿来，还不行？我花点心思跟你整点补品啊。吃吧，吃完我再给你找。我得走了，天大亮以后，上楼不方便。
1: 走吧，走吧，得空再来。这太阳打哪儿出来呀？你咋变了呢？哪儿变了？原先你可
0: 不让我来。这不有孩子了吗？那干脆你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不行，这俩孩子只能姓单。我的孩子为啥非得姓单呢？
1: 因为你是土匪啊！你要这俩孩子跟你当土匪啊？
0: 你还是嫌贫爱富，舍不得单家这份家业。
1: 对啊，既然你知道我嫌贫爱富，那你也创那么大一个家业给我呀？
0: 好，你等着瞧，我一定创一份大的家业让你看看。

0: 于大哥
1: 啊，
0: 你这就走了？
1: 啊，那个，你叫啥来着？
0: 练儿。
1: 啊，练儿，替我照顾好你家主子啊，晚上我再来。
0: 哎，于大哥，啊，我这给你牵马去。
1: 哎，行行行。还挺乖巧。
2: 嫂子，
0: 哎，
2: 嫂子，你找我啊？
0: 哎呦，这抱的是哪一个呀？
2: 豆哥。
0: 啊。
3: 哎呦，俺的大胖小子，你又长大了啊？哎，叫娘，叫娘。
2: 是大娘，不是娘。嫂子有事儿啊？
0: 妹妹这身子恢复的还真挺快的。
2: 我娘从小就说我是死不了的，把我一个人扔枯井里边，我照样爬上来。
0: 是，妹妹，原谅你嫂子吧。这那个时候是大夫说你救不了了，嫂子就以为你死了。要不然，
2: 嫂子就当我死了吧。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
0: 妹妹，这千错万错呀，都是我的错。关起门来，妹妹你骂嫂子都行。可你说这敞开了门，咱不还是一家人吗？咱们姐妹俩不还是得靠着老单家这块牌子往下过吗？妹妹，别再跟那个人来往了，啊？
2: 他是孩子的爹，我为啥不跟他来往啊？
0: 这你生孩子那会儿也不是没见着那架势，要不是嫂子拦着，这二叔和三叔早就闯到屋里头去了。他们一直都说这豆官儿不是扁狼的孩子，是嫂子一力拦着，一口咬定这豆官儿就是扁狼的种。可你现在跟这个人也不这个人眼，这回头要是让二叔三叔知道了，他们不承认这豆官是单家的血脉，那就有理由把咱们姐妹俩赶出去了。这那要是那样的话，

0: 你叫咱们怎么办呢？
1: 赶出去就赶出去呗。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守着个可靠的男人比守着家产强。守着家产能干啥呀？你生病的时候不照样没人管吗？守着个可靠的男人，哪怕跟他拉棍要饭呢。嫂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一人一个活法，我想按照我的想法活。可是我对嫂子却是越发的不理解了。
0: 怎么了？
1: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你不想男人啊？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一个人一个活法，有人想当烈女，有人想当婊子。
1: 那你就当烈女呗，别人的事儿啊少管。
0: 你就不怕我替你张扬？
1: 张扬去啊，张扬去。说豆官是于占鳌的种，说去。
2: 齐官，豆官，您爹来了，把门开开。
3: 于大哥来了
2: 啊！
3: 哎，我给你牵着。
4: 哎呀，别人都喜欢儿子，你说我咋这么喜欢这闺女呢？越看越像你。
3: 于大哥，我姐喜欢豆官，我喜欢齐官。
4: 好，好好待我丫头，将来我亏待不了你。
3: 哎，
4: 嗯。
3: 于大哥，
2: 行了，回去吧，过几天我再来。
3: 哎，
2: 啊，
3: 于大哥，你可一定来啊！我这真是没脸活了呀！我，你说，他这算什么呀？啊，你就说通奸吧，他也得避点人眼吧，这倒好，两个人公开的滚一块去了，咱们还得替他瞒着，这算什么呀？这，哎呀，这气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这平时拿你当这个家里是个有主意的人，这时候怎么连句话都不说了呀？
5: 二少奶奶是和大少奶奶生气，向您示威呢。要说那事儿啊，大少奶奶做的是不对，叫我说呢，您就放下架子，诚心诚意的去跟二少奶奶认个错。她也不想让别人说那孩子是于占鳌的，只要她出了这口气，她也就不会让于占鳌来了。您说呢？
3: 你知道什么呀？我已经跟她认过错了，可她不领这个情啊。
5: 啊？
3: 说不好听的，罗汉大哥，我当时能出此下策，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我现在为了这个家，跑过去低三下四的跟他认错，可他倒好，变本加厉呀、啊！你说，就这样下去，二叔三叔那儿还能瞒几天？你到时候这家不还是别人的吗？
5: 二少奶奶这样就过了，兴许他是想和于占鳌离开山家的。
3: 呸！他那个不要脸的才不会这么干呢。再说了，他就是想走，我也不能让他走啊。他会一个人走吗？他到时候肯定会带着豆官一块儿走啊。那我在这个家不还是待不下去吗？
5: 那可咋办？
3: 想个法子治他。
6: 罗汉大哥，再有两天这孩子就该过百日了吧？
5: 你什么意思啊？
6: 于占鳌是这孩子的亲爹，到时候他肯定会来吧。
5: 大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不行啊，那朱县长早就托人带信儿来说，到时候和他太太来喝百日酒。再说了，三叔和二叔都在，真弄不好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3: 只要豆官能保住，这个家就能保住。到时候我管他这对狗男女会是什么样子。我一口咬定豆官就是扁梁的种，他们又会有什么证据说豆官不是呢？

0: 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

0: 会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

0: 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修

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嗯，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幸

0: 你还真打算来喝孩子的百日酒啊？
1: 嫂子，我是孩子他爹，不能来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你这颗人头啊，有多少人想把你摁在那种上，说豆瓣是你的种，把我从山下赶出去，你还敢来？
1: 我的孩子我必须得来。
0: 可你会害了孩子啊。
1: 我知道你想让孩子在山家安安生生地过下去，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0: 那好，我等你。
2: 那天啊，
0: 是心仪过的30里红出国，这头一道啊玩最好了，我去给你接头一碗，放在屋里等你啊。
1: 我一定来，这酒我必须喝。

0: 朱县长好。
1: 哎呦，哎呦，哎呦，这不是妇女楷模吗？快请坐，坐。怎么着？大烟季了，有没有复习啊？
0: 县长苦心劝诫，民妇若再复习，那就是不识好歹了。
1: 平时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0: 这不，我妹妹生的那对龙凤胎明天就是百日酒了，民妇特地过来是请朱县长和县长太太过去喝百日酒的。
1: 我那干闺女啊就是能干啊，放心吧，那个晴姐啊前两天就送来了，明天呢我会和太太一起去，我太太呢还为两个孩子准备两个红包呢。想不到啊，我朱侯三来到高密倒是添了一对外孙子外孙女儿。好好，还有事吗？
0: 朱县长，按理说你是我妹妹的干爹，这些话我不该说，但是朱县长不是也号召大家能够举报土匪，

0: 义灭亲吗？
1: 啊，什么意思？
0: 我妹妹以前和于振敖有瓜葛，这您是知道的。
1: 于振敖又去纠缠九儿了？
0: 何止是纠缠，这于振敖简直就是个泼皮无赖。您知道吗？自从他知道了我妹妹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他非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隔三差五的就来骚扰我妹妹。我妹妹本来不想理他，可是怕他张扬出去与脸面上不好看，再说他手里还拿着枪，所以也只好忍气吞声。
1: 什么东西啊这是啊，竟敢欺负到我干姑娘九儿头上来了，还把不把我这个县长放在眼里了？
0: 他眼里有没有您我不知道，只是那天他又来纠缠九儿，我听见我妹妹对他又打又骂，就忍不住过去拿您吓唬他。可您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总有一天他也要坐到您的这把椅子上。
1: 他竟敢这么说，全高密还没人敢不把我老朱放在眼里啊。
0: 有的话怕也只是他一个了。朱县长，明天这对百日酒，我猜于振敖也应该会来。
1: 好啊，太好了，我不正找他呢吗？明天就撞在我手里头了。哼，哎，你说这九儿就任凭他胡来，他为什么不报官呢？
0: 县长有所不知，我妹妹也是有苦说不出，这于振敖硬说这两个孩子是他的，这事要是张扬出去，我妹妹就是满身是嘴怕也是说不清啊。这女人最重要的还是名声，妹妹为了保全名声，为了这两个孩子也只能委曲求全。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有求于县长。
1: 你说。
0: 明天来喝百日酒的人会很多，我家二叔三叔也一定会来，想必县长也知道他们一直盯着我家的家产不放，要是这件事情万一张扬起来，他们也说豆官不是单家的孩子，我怕我和妹妹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1: 你的意思是？
0: 请朱县长不要声张，在暗地里把于振敖捉住，这样县长不但能够为民除害，又可以保全住我妹妹的名声。
1: 哎，不愧为妇女楷模啊，想得周到，是个好嫂子。放心，到时候啊，你暗中策应，我相机行事，咱们悄悄地把于振敖一抓，还不惊动众人，行吗？
0: 我帮县长捉住于展敖，条件只有一个。
1: 说。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谁怎么说，这豆官都是我单家的种。
1: 哦，知道了。
0: 民妇告辞。

0: 好有心机的女人啊。
1: 县长，张继常求见。
0: 谁？
1: 张继常。
0: 他怎么来了？让他赶紧进来。
1: 是。
2: 朱县长。
0: 张继常，你现在是取保候审呐、啊、你瞎串悠什么？你这是啊，万一要让于兆敖他们知道了，咱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朱县长，我是来报告的，于兆敖有消息了。
0: 啊？是俊杰让你送来的？
2: 是。
0: 在本官面前你给我说实话啊。
2: 实话说，不是朱县长，您不该让犬子去干这个。这孩子心软，他哪是当奸细的料啊，那是他几天前回来看他娘，他走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派人在后面偷偷跟着他，才发现他。于兆敖的队伍现在在东北乡大渔村住着呢。
0: 东北乡大渔村，挺会选地方啊。
2: 朱县长，你要是搅他可欠

0: 千万注意我家俊杰呀，他可不想落草为寇。那孩子他只是仁义。
1: 行了行了行了，要不怎么说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啊？这帮读书人就是这样，我派他去的，我能拿他当匪吗？行了，赶紧回去。
0: 多谢朱县长，多谢朱县长。
1: 小严。告诉兄弟们，准备好，明天兵分两路，把于占鳌和他的手下一举歼灭。
2: 是。大少奶奶回来了。
3: 回来了。有事儿吗？
2: 没事儿。
3: 没事儿就不用问了。
2: 大少奶奶。
3: 反正也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了。
2: 大少奶奶。明天这场酒啊，单家的二叔和三叔都会来，万一……
3: 没有万一，朱县长答应我了。

0: 罗汉大哥，您把那第一道第一碗酒给我吧。
1: 二少奶奶，您有用啊？
0: 啊，有用。
1: 哎，二少奶奶，您现在是当娘的人了，凡事都要为孩子着想啊。
0: 你放心吧，我当然会为孩子着想。谢谢你们来，里边请，里边请，谢谢。哎，搁里边吧，这个，嗯，还在那边。
2: 好，恭喜。
0: 哦，谢谢。
3: 来了，里边请。
0: 二叔、三叔也来了。
4: 这么大的喜事儿，我们能不来吗？
0: 快，请二位老爷里头坐。
2: 二位老爷，咱往里走。
0: 谢谢，真好，真好，谢谢您来啊！
5: 妹妹，这些礼单回头的你要记好，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我们是要还的。
0: 我知道。
6: 好了，
2: 出去了。
6: 好了，
0: 干爹来了。
7: 你看不够了吧？
8: 姑妈，哎，
5: 把客人孩子都让到后堂去吧。
0: 干爹，
9: 哎，哈哈，九儿，
0: 干娘，
10: 闺女，
5: 朱县长来了，
9: 哎，
0: 闺女，你怎么亲自来呀？
10: 我当然得亲自来呀，我的干闺女都给我添外孙外孙女了，我怎么能不来呀？
9: 九儿啊，你干爹老说你像他，能干，山晨是，这丫头你照顾得好，这个嫂子当得好啊，
5: 那是应该的，
9: 嗯。
5: 里头请吧，
9: 啊，
0: 请吧，
9: 走，
10: 一块来，
9: 来，
0: 干爹进去，
7: 来，快别客气，快倒杯茶，
10: 哎呀，
7: 在这儿呢，
10: 哎呦，真好，哎呦，真好，哎呦，
2: 笑一个。
10: 你说，只要当初我们疏忽，哎呦，真好！
9: 哎呦，又来了！这大喜的日子，你干嘛呀？你这是
4: 又来了你！
9: 来，赶紧！
10: 你看，对，
9: 来，
10: 我这都高兴糊涂了。来，给我的孙子孙女添新衣裳，他叫什么呀？
0: 儿子叫豆瓜。

0: 儿，女儿叫齐格儿，
1: 平平安安的，长命百岁，有真好，哎呦，真好。
2: 像他吗？
3: 他不像，活脱脱就是他脸上扒下来的。
2: 单天秀抠了一辈子，这么大的家业是给别人攒下的。
4: 哎，太不了了！
5: 来来来，好，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6: 好，哎，来来来，
0: 干爹啊，我知道您不喝酒，可是这是我们自家酿的三十里红，您一定得尝尝。
7: 一下添了俩，一外孙子一外孙女，高兴啊！喝一个。
0: 您这都没沾上，
8: 你就别劝他了。那年在军中，手下的一个连长喝醉了，调戏女人，被冯玉祥知道了，骂了他一顿，气得回来差点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第二天就下了禁令，全团从他开始不许再沾一滴酒。哎，到现在啊，他还真是滴酒未沾。
7: 哎，这不喝酒也高兴。娟儿啊，
0: 啊，
7: 该来的客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这不都在院子里喝酒呢。
7: 哦，
0: 干爹，
7: 我看看。
9: 高兴，高兴，
7: 果真都来了吗？
0: 都来了。
7: 哦，我忘了，不是客人。
0: 干爹说谁呢？
7: 啊，没说谁。哎哎，夫人，我敬酒你不能不喝呀，这大喜的日子你得尝尝，这酒可不错啊，真的。
8: 好，我喝。真是好酒，
7: 还甜着呢。好酒好酒好酒。
0: 干爹干娘，你们先吃着，我让嫂子陪着。这些客人啊，都是冲着孩子来的，我得去敬杯酒。
7: 那你去吧。
0: 帮我一个忙
1: 啊！
0: 我告诉你啊，于占鳌是要来喝百日酒的。可是我听我干爹的意思，他好像知道了，我怕他打他的埋伏。于占鳌要来呢，他一定是从北边来。你现在出去，往北走上两三里地，等着他，拦着他，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来。张凡，
1: 好。
0: 哎，等等，他这人好强，他又在我面前夸下海口，我知道他是一定会来的。你跟他说，我知道他能来。可是为了孩子，我不许他来。他要来了，就把孩子也害了。一定拦住他，知道吧？
1: 知道了，姐姐。
0: 快去吧。
6: 人看我了，走着。
0: 谢谢您啊。
10: 谢谢啊。
0: 二位叔叔也回了，媳妇不远送。
6: 嗯，好，挺好。
10: 老爷慢走。
11: 这么快，就对了，这么快你们要走了。
0: 我过两天啊去看您。
1: 哎，
0: 嗨，
1: 好，好，
0: 朱院长，您慢走，
11: 一定要去看我。
0: 我知道，我知道，
11: 要不然我会想你的。
0: 我知道，干娘，小心点。
1: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啊。
0: 哎，
12: 来，上马，九儿啊，我们走了。
0: 好，小心点。
12: 哎，
1: 快去。
12: 走了。

0: 夫人，您慢走啊，我马上就回来。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这不是还有点公务没办完吗？小严子，
2: 哎，
0: 一定要把夫人安全的送到，然后去办你的事儿，明白吗？
2: 明白。
3: 走啊，
4: 走，
2: 驾，
4: 走，走，走，走，
0: 出来吧，出来吧。

0: 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打门口藏好了，等玉长我一过来，先看马蹄子，找他没地方跑。你们谁要是活捉了他，我赏谁20块大洋。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走。
2: 夫人，慢点。哎，慢点，慢点。
0: 夫人酒量真是好啊。
2: 这点酒算什么呀？
0: 西北军中，我多能喝，你不是不知道。
2: 夫人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你跟朱县长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办吧？别瞒我了，告诉朱浩三，不管他要干什么，都不许伤了我的干闺女，我的外孙外孙女，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这都怎么回事啊？什么人呢？
1: 县长，他们埋伏在这儿。
0: 啊！
2: 县长，县长，误会了，误会了，想必县长和我们是为一件事儿来。
0: 哦，你们是为什么来的？
2: 鱼。
0: 那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他今天必到。
2: 这阵子他是隔三差五的来，今天孩子百日，他不可能不来。
0: 等等，把话说清楚，他来是他的事儿，不关那个孩子的事儿啊。那孩子可是单家的后代。
2: 县长大人，这事说不准。
0: 说什么呢你？九儿早就到我那儿哭诉，说这余匪无理骚扰，这我才来抓他，抓住余占鳌，好让九儿太太平平的过日子。咱们是一码事吗？
2: 是啊，对对对，那先把他弄住再说吧。
0: 一起埋伏，好，今儿非抓住他不可。告诉兄弟们，分散埋伏。
3: 是，
4: 分散，
3: 分散埋伏。

0: 谁啊？是我，妹妹。嫂子呢？哎，
1: 你累了一天了，还不歇着呀？啊，
0: 这就歇。嗯，妹妹，我是想，要不今天晚上叫豆官跟我睡吧。好好的，干嘛要让豆官跟你睡啊？就跟我睡一晚。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那个死鬼的忌日，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面，怕得慌。莫非嫂子知道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发生啊？哎，能有什么事儿发生啊？
1: 孩子啊，离不开娘，豆官儿跟我睡。你就让他跟我睡这一晚，啊，
0: 我这也是为孩子好。
1: 我也是为孩子好，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会跟孩子在一起。

0: 为孩子考虑。我是为孩子考虑啊，我是不想他成为别人的使唤东西。嫂子，你请回吧。
1: 好，你别后悔。

0: 姐让我告诉您，今天晚上您不能去。
1: 为啥？
0: 朱豪三，朱县长他知道你要来，会打您的埋伏，所以姐姐不让您去。
1: 娘的，这朱豪三要坏老子好事儿！我跟你家主人打过赌了，百日酒我一定要喝上，我不能当着缩头乌龟。
0: 于大哥，姐姐知道您会跟他赌这口气，姐姐说了，她知道您一定会去，但是她不让您去，她说您去就把孩子给害了。
1: 丫头，跟我一块走。
0: 去哪儿啊？
1: 敢不敢跟我冒次险？
0: 冒啥险？
1: 老子要在朱豪三的眼皮子底下喝到百日酒，看到孩子，嘿嘿，
0: 会被发现的，于大哥。
1: 怕啦？
0: 谁怕了？跟你在一起干啥都不怕。
1: 有种，上马！
2: 别上他，
1: 你想咋的呀？
2: 非要去喝那碗酒吗？
1: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死都得喝。
3: 来了，准备好啊！上上。抓活的啊！
4: 哎呀，老子说话算话吗？哎呦，哭了哭了！哎呦，哭了啊！别在这儿了，别在这儿了啊！你看看啊，这儿子越来越像我，女儿越来越像你。

0: 还有吗？我带点回去。
1: 有啊。来无影去无踪，他说喝到酒看到孩子，他全做到了。于大哥真是个大英雄，
2: 他是个男人，这些是他应该做到的。
3: 拦住他，别开枪，他跑不了。
4: 拦住他，
3: 站下来吧。
5: 哼，看你往哪儿跑。是你，
4: 快点给他押上来。
6: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县长，得上后头女人房里查查。
5: 算了，早跑了，别打人，打人孩子了。
7: 你怎么回事？
0: 我没事啊。
7: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0: 今天大少奶奶放我假，让我回昌邑老家去看看。我走到半道一想，上个月刚回去过，今天主家忙，我不该走，就又回来了。哪知道马惊了，一路就这么窜回来了。要不是县长老爷的兵拦着，说不定给我带到哪儿去呢。就半道上掀下来摔死也不一定。

0: 命啊，是您救了我的命啊。
1: 别，拿我当傻子，我能听你的吗？这事儿来打扰一下大少奶奶，去把单陈氏给我叫来。

0: 他出现那儿找我。咱俩别说话啊，你说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那
0: 还有什么话说？
2: 我无话可说，既然大少奶奶
0: 不承认放我假让我回家看看，我也没办法。
1: 还嘴硬，分明是包庇土匪。
2: 来人，把他回去。
1: 等等。

0: 是我放他假，让他回家的。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回家了吗？不干活你骨头疼啊？那你可真够贱的！我辜负了大少奶奶的美意，还给您带来了麻烦。
1: 朱县长，这个人在我家做了小20年了，我担保他没事。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看来我是败在他手上了啊！
2: 哎，走，县长，
3: 院长，
0: 秘书，
3: 二位叔叔要进去喝杯茶吗？
0: 大少奶奶。

0: 罗汉大哥，谢谢您啊，他来把酒喝了。
1: 二少奶奶，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这个家，请二少奶奶好生爱惜自己吧。
2: 大哥，出事了！大哥，出事了！咋来了？出事了啊！咱被人埋伏了，还死了俩兵，谁干的？
3: 朱浩三，
2: 他去人兵分两路，
3: 他咋知道咱们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回去，叫，
2: 连长。
3: 大哥来了，你们几个都没事吧？没事，没事。
4: 啥意思？咋回事？
3: 大哥，这个人是奸细。我不是，不是才怪。实话告诉你，注意你很久了。
4: 你前几天回来趟城，
3: 今天我们就遭到伏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是你是谁呀？ 我回去是看我娘了，除了家里，我哪儿也没去。
4: 大哥，我上上下下查探过了，这两天没有兄弟离开队伍的。
1: 就是他进城告的密，此人留不得了。是不是你？不是。跟你有关系吗？没有。把他放了。
3: 大哥，一不理财，辞不掌兵啊！
1: 把他放了吧，他都说了跟他没关系。 放了！今天晚上所有人加强戒备，军师，把咱的眼线多放出去2里地。
5: 好嘞。

0: 哎，你咋在这儿坐着呢？等你呢。等我干啥？你去哪儿了？哎呀，昨天不是死了俩弟兄吗？我上他们家去了。两条精壮的汉子说没就没了。原先我发过话，只要是跟着我余占鳌的人，人死了别一家一头牛。原先我觉得我挺大方，可现在想想。
1: 牲口能和人比吗？大哥，你真相信和我没关系吗？有关系吗？有关系。我没告密，但是我这次回家，我爹问过我们在哪儿，我没说。可是我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怕是……行了。
0: 那跟你还是没关系，大哥。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因为你是我兄弟啊！
1: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对我，你知道吗？我是来做奸细的。
0: 你说啥？
1: 以前我把你当匪，我把你当做强九儿的仇人，我为了报复你。
0: 是我主动和朱县长说要来这里当奸细的，上次警备队袭击你们，就是我报的信儿。
1: 你不怕我把你脑袋拧下来？我还有话说，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你孝敬四魁娘，看见你对兄弟们仗义，看见你不欺压百姓。上次你为了救我还受了枪伤，你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屠夫。
0: 老子不是匪是啥？
1: 大哥。
0: 为什么要当匪呢？
1: 世界上这么多条路，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呢？别做土匪了好吗？只要你答应我，我现在就去找朱县长，让他收编你。他现在正在县里扩招警备队呢。你想想，你这支队伍要是去了警备队，吃官饷多好啊！
0: 大哥，我对你是由恨到尽，我这是为你好啊。我问你，啥是官，啥是匪？
1: 朱县长是官，你是匪。
0: 他娘的跟我有啥区别？我告诉你，老子是杀富济贫，老子杀的都是恶人，他杀的都是老百姓。
1: 你这么说不公平。朱县长来到高密，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
0: 他也就帮你们这些书呆子。一伙车的人。
1: 一百多条汉子，还有我四魁兄弟，他们犯了啥罪？他凭啥杀他们？再说我，他就认定我是个坏种，把我往死路上逼，把我逼成了土匪。他要是能给我个说法，我就跟你去想他，我把脑袋都给他。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啥真的？
0: 如果他给你个说法，你就去投降。
1: 哎呀，
0: 哪儿去？
1: 我去找他呀，我不问问他，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说法？你跟我说完这些再去找他，不凭啥让你走啊？你凭啥不让我走啊？你们俩人又不见面，钟家再没个捎信的人，你刚才说的不都成空话了吗？滚！真他娘的是个书呆子。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

0: 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

0: 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

0: 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是一只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枯叶蛱蝶，而它振翅之地，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无数沟壑中的一条。世界上最高的山脉，阻挡了印度洋北上的暖湿气流。充沛的降水与复杂的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固有着万千生命的璀璨绽放。在这片生命的沃土上，蝴蝶，这些被藏语称作金吉拉姆的生灵，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无比轻盈精妙的缩影，正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生命传奇。墨脱，中国唯一一个能在短短50公里内跨越从极地到赤道的生态秘境。海拔的骤变让这里的生物群落独立而又共生，喜马剑环蝶、巴翠蛱蝶、伊瓦翠蛱蝶，这些国内仅见于藏东南的蝶种，扇动着流光翅膀在常绿林间穿梭。就连枯叶蛱蝶属的起源与分化中心也隐藏在这里，其中最稀有的蓝带枯叶蛱蝶至今仍固守在这片家园中，它们翅上的蓝白纹路恰似皑皑雪峰留下的印记。沿喜马拉雅山脉向西，抵达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海拔的密林中，西藏带眼蝶身披高原迷彩，低调生存。在高海拔地带，高山金凤蝶正在与疾风对抗。它翅上金黄斑纹看似温柔，却能扛住高原的严酷。雪线下的流石滩，粗粒碎石间顽强地开出倔强的花，而绢蝶正穿梭于这片寒冻之地，承受着零下低温与强紫外照射。它们的翅膀通体晶莹，点缀着红斑，独特的蜡质结构能吸热抵抗紫外线，成为高海拔地带的生命奇迹。蝴蝶的生命周期中远不止飞舞，它们在雨后的沙地上吸水补盐，在林间争夺领地，

而繁衍，更是他们的核心使命。雄性间谍交配后会分泌粘液，干燥后在雌蝶尾部形成保护屏障，阻断其他雄蝶的机会。异形紫斑蝶的雄蝶会展开尾部的气味线，以此来吸引伴侣，完成生命传递。就连常见的东方菜粉蝶，在交配时也会引来竞争者，等待时机插手，谁赢了，谁就可能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命的故事从未停止。蝴蝶母亲将卵产在特定植物上，幼虫破壳而出，日夜进食，一次次蜕皮成长，直至成熟时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化蛹。在蛹壳之内，一场蜕变正在发生。幼虫细胞溶解，成虫的形体逐渐成型，直到某一天蛹壳破裂，新蝶挣扎而出。它们缓缓舒展褶皱的双翅，等待风干，开始飞翔。但并非每一次挣脱都能迎来新生，大自然从不缺少遗憾。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循环，成就着自然的永恒。西藏的蝴蝶多样而特殊，它们见证过沧海桑田，在不同生境中坚韧适应。这些会飞的花朵是生态的晴雨表，维系着高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命之网就越牢固。读懂蝴蝶背后的生态密语，守护每一种生命的消长，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守护蝴蝶，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旅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县长，
1: 俊杰，你到底来了？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了？这是没抓着于占鳌，功亏一篑，该哭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去做内应，几个月都没信儿，当土匪了？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啊？
0: 朱县长，您和于占鳌讲和吧。
1: 你说什么呢？
0: 其实他不是坏人，他是被您逼成匪的。
1: 胡说八道，哪个土匪不说自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都是借口。
0: 可他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这些天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仗义、特别孝顺、从来不祸害百姓的人。您知道吗？他为什么当土匪？就是因为上次你杀的那100多个人里有他的好兄弟。
1: 有他的好兄弟又怎么样了？别说是他的好兄弟，就算是我的好兄弟，当了土匪我一样杀。
0: 可他们当时都不是土匪啊，他们只是为了生计。您说只要报了名就吃官饷，他们才报的名。他的好兄弟是被您冤杀的，
1: 活该。谁让他们报名的？只要他们报名，起码证明他们想当土匪。
0: 县长，您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个人里，有多少人就像他兄弟这个样子？你们又没有做甄别，这就是滥杀无辜。你们这样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们这属于滥杀无辜。
1: 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
0: 啊？
1: 啊什么啊？我问你呢。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他们要是和你一样好好在家待着，我能杀他们吗？
0: 县长，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1: 我咋不讲道理了？好好想想，以前的高密是什么样子，老百姓。

0: 百姓敢随便出门吗？
1: 家里的敢养牲口吗？啊，你看看现在，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当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很快，你放心，很快就会到的。起码，那些土匪不敢随便出来活动，这都是这几次行动的功劳。张俊杰，你是个读书人。大刑不拘细谨，这句话应该听说过吧？
2: 可是县长，那些可都是人命啊！
1: 就算他们为高密的平安做贡献了，
2: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赔宽喜，门口俩牌子上写着呢：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就是我豪三朱县长，人送外号泼豪，也有人叫我朱瘸子。
2: 县长，靠野蛮是治理不好高密的。
1: 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看看这一年多高密让我治理的怎么样。
2: 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知道认错，就要知道道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您和于占鳌好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一聊，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后面要有什么事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保证说服于占鳌过来接受您的收编。
1: 好你个张俊杰啊，我叫你帮我去剿匪，你却帮土匪做说客，你还真打算落草为寇了？
2: 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
1: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2: 您太让我失望了，
1: 我谢谢你。你上哪儿去？
2: 我回于占鳌那里去。
1: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公开的说要去投匪，你好大的胆子！
2: 我来之前跟他说好了，我是过来说服您的，所以怎么样我都得回去给他个交代。
1: 哼。你还替我向于占鳌许下愿了？
2: 因为我太相信您的人品了。
1: 叫你失望了。
2: 我刚才说过了。
1: 你这小子，我还劝不动你了哈。我要不让你回去呢？
2: 除非您杀了我。
1: 行，回去还给我传情报不？
2: 看情况吧，一般不会。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
2: 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占鳌在他的道上走到黑，将来死在你的手里。
1: 哎，哎，你怎么走了？书呆子，这就叫书呆子。六经八怪的爹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来？
3: 抢什么抢啊，上土匪窝子抢粮食来了。人人有份儿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所以我于占鳌要干的事儿那就是劫富济贫。
4: 好
5: 好好，
6: 都有
5: 了，
6: 都有
7: 了，别抢
8: 别抢别抢，都有份儿。
9: 再来啊！
10: 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哎呦，
12: 再过来！
13: 哎呀，那家伙真把你给放回来了。他啥时候来剿我？啊？
2: 大哥，做人不能因为他不对，你也就不对。
13: 你说话能不能不拐弯？我听不懂。
2: 这回我们。

0: 能说服他让他给你认错？但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对，你就在这里当土匪。
1: 当土匪咋的了？我给老百姓开仓放粮，老百姓拍手叫好。他竹豪三干过这样的好事吗？
0: 我是替你可惜。
1: 可惜啥呀？
0: 你本来是可以做一番大事的，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落草为寇呢？
1: 大事儿，老子跟朱豪三叫板，这还不算大事儿？
0: 大哥，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他对着干？你现在知道外面的局势吗？日本人步步为紧，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那将来中国要是亡了国也未可知。
1: 行了，你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谁跟我对着干，老子就拿枪崩他，崩死他。
2: 小严，快来看看，来看看，还是韩主席关心咱们，又来信了。不愧是西北军的老长官呐，信上说老蒋的143和85团就要进驻高密了。甭说了，这是想钳制韩主席啊，这叫什么？不是冤家不聚首啊。那个赵团长、钱团长，老相识了，战场上交过手，哼，老对手了。
3: 县长，他们来了。
2: 什么？这么快？
3: 赵团长和钱团长登门拜访，在会客厅等着您呢。
2: 他们来干什么？当年要不是老赵那颗子弹，我能从部队上退下来当地方官吗？就说我病了，不进。
3: 是。
2: 等等，我现在不是行伍之人了，是高密县的县长。他们住在这儿，以后少打不了交道。还是以礼相待吧。
4: 哎呦，朱县长，朱县长，
5: 朱县长，
6: 二位，
2: 赵团长，
4: 朱县长，
2: 想不到这战场一别，一不留神在这儿见面了啊！老话说得好，这叫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4: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啊！哎，甭说，以前啊，咱们见面就打。后来不见面了，还挺想。刚才我田团长说呢，咱朱团长当年，
2: 停，早就不是朱团长了，不是了。您忘了？拜您所赐。现在啊，您看看，瘸了，著名的朱瘸子，
4: 得罪。如今赵某在朱县长的治下讨碗饭吃，还望朱县长宽恕浅浅。
2: 谈不上，这哪谈得上啊？战场上是各为其主，咱们军人嘛，责任所在嘛。我呢，早就厌倦这个行伍生涯了。多亏了您的一枪，直接就把我送到地方了。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谢谢。
5: 老赵，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朱县长不会和我们大老粗一般见识的。
2: 别站着了，赶紧坐吧，坐吧。
7: 来，赶紧坐。
2: 我朱豪三一个人前来高密赴任，哎，能在这儿碰见二位，他乡遇故知，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吧？这么着啊，中午谁都不许走，就在我这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饭，咱们得好好的喝了两杯啊，再谈谈战场上那点事儿。这围棋上讲叫复盘啊！
8: 不，以后我们吃饭喝酒有的是时间啊。朱县长啊，我们两个团驻扎在高密，虽然队伍归上面管啊，但是这军饷的事儿你也知道。这三个月能有两个月发不下饷来啊，所以朱县长在这儿还看在老交情的面上，以后多给弟兄们点支持。
5: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够啊，你们是中央军啊，啊，委员长的嫡系，这不对吧？
1: 什么嫡系啊，还不如你们这杂牌军呢。
2: 哎，田队长，你怎么说话呢？
3: 就是杂牌军。
2: 这朱县长他早就不当兵了。哎呦，
1: 掌嘴。
0: 不瞒二位啊，我来到高密这地方，一看这报表，哎，这县上光吃公粮的100多号人，可账上趴着呢，就那几个破钱儿。哎，说句不好听的，我来了一年多啊，倒有半年发不出响来。嘿，穷地方。不过二位放心啊，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谁让咱们在战场上打过，又在这儿遇上了呢？放心，我尽力帮忙，尽力帮忙。
2: 朱县长，我们住在高密也不是吃白饭的，嗯，自然要为高密的民众服务了。
0: 那是啊，我到了这个高密呢，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剿匪，好为我们的吴县长报仇。可是我们这县里头就警备队这一支队伍，人没几个，枪全是破漆烂八的，怎么剿匪啊？你们来了以后还靠你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呀。啊，
1: 这个朱县长，上头有指示
0: 哦，
1: 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能扰民惊民，不能参与地方事务，
2: 是啊，
1: 所以这个不太方便。
0: 明白了，那我刚才都说了，你们的困难是我的困难，那我的困难呢还是我的困难。
2: 哎呀，
0: 明白。
2: 这朱县长就是识大体啊。朱县长这公务繁忙，咱们就别在这儿打扰他了啊。
1: 告辞，告辞，
2: 告辞，告辞，
4: 告辞，告辞。
0: 哎，不能，不能，不是说了吗？这个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咱们得喝两盅啊！
2: 不，朱县长，您连心都折不出来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吃您呢？
1: 就是，想吃肉喝酒，以后啊，请朱县长到我们队伍上去。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
0: 这真走了，
2: 告辞，告辞，
0: 走了，
2: 朱县长，
0: 真走了。
5: 县长，肉炖好了，
0: 多余。肉是给人吃的，能给狗吃吗？老朱，我还没肉吃呢，便宜他们。想在我地方上开油，没门儿。以后他们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剿匪了，不见。
5: 是。
0: 真炖好了肉了？
5: 真炖好了。
0: 我吃吧，好久没吃了。来来，走，一块，来。什么？什么？什么时候？25号？你们这些办事是怎么搞的？今天是几号了？都10号了。韩主席来视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6: 行了，我知道了。你告诉韩主席，啊，到时候我会在高密恭候大驾。好，就这么着了。小严，
7: 哎，来喽！
6: 赶快来！
7: 来了！
6: 韩主席25号从青岛返回济南，要拐到咱们高密来视察。也怪我，上次他来视察的时候，跟他吹牛，这牛吹大了，啊，说什么2年之内要把咱们高密变成模范县，到时候再请他来亲自视察。哈，这倒好，他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
0: 你赶紧把那些在家闲着的人都给我轰到街上去，打扫卫生，好好的打扫卫生。
6: 见着随地吐痰的，罚1个大洋；街角里大小便的，鞋底子抽他们。还有那个污舍不干净的，也要罚钱。朝街的这一面一定要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听到了吗？
7: 是。
8: 谁要来？
9: 韩主席。
8: 真的？
9: 25号到高密，千真万确。朱豪三现在让老百姓满世界打扫卫生啊，连朝街那墙都刷成白色的了。
8: 他是想借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子，我得让他把这金子贴到屁股上。
10: 我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0: 喂，谁啊？啊？什么？什么？啊？韩主席他没事吧？哦，好，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
1: 现场怎么了？
0: 土匪把铁道给扒了啊！韩主席的火车差点出了轨，快走吧！
2: 撤撤！
3: 来，把这个放那上。
4: 杜县长，出情况了。
5: 韩主席，卑职剿匪不力，让主席受惊了，受惊了。
4: 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放着吗？
5: 在哪儿？
4: 那儿，就在那儿，铁轨底下压着呢。啊，这个姓于的是什么人呢？模范，啥意思啊？啊，这分明是讽刺挖苦我们嘛，说高密就不是什么模范县嘛。
5: 是一股新起的土匪，卑职正在全力的剿灭。卑职夸大其词了。高密确实称不上是模范县，卑职愿意主席的处罚。
4: 哎，什么话呀这是？啊，高密是本主席治理山东的一个县，除了几个毛匪就称不上是模范县，那岂不是说本主席治理的北方模范省也是吹牛吗？主县长，这个姓于的分明是向我们示威呢，剿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山东模范省，什么是山东模范县。
3: 报告主席，铁路修好了，火车可以过了。
4: 啊，哎呀，别泄气呀。啊，咱们来治理山东的时候没几个人说咱能行，咱治理了几年怎么样啊？没人敢说咱不行啊，是吗？啊，这个姓于的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你就想办法逼着他
0: 把咱们放在眼里，
4: 说咱行，不行就让他说行啊。朱县长，这事儿很好办，脑子都不用动，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啊。
5: 是，
4: 哈哈，甩开干吧！啊，走。
0: 小严，
1: 县长，
0: 他写什么？于模范，这他妈的是骂我的，知道吗？
6: 我才是模范呢，他变成于模范了。
1: 实在是很难找到于占鳌的踪迹，那些老百姓都说没见过他，好像是在给他打掩护。到时候几个财主家来报告说，于占鳌抢了他们家的粮食，还有一些金银细软，可周边的老百姓都说没听说过。
5: 我就不信了，再去打探。

0: 这么说，于占鳌把那老太太藏在东北乡了？
1: 是。
0: 那就不愁找不着她喽。
2: 给我盯住了，别声张，以后这老太太会有用。队伍怎么样了？
1: 集合好了，
2: 出发。
1: 是。

0: 小严，上，
1: 快点。
2: 大成，啊，数数人数，少了几个。大哥，咱可不能跟朱浩三衣物拼了，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3: 来来来，看我给孩子做的衣服，都做好了。
4: 这身好看，
3: 好看吧？
4: 好看，
3: 谢谢干娘。<笑> 你说这要不闹土匪该多好啊！天下太平，过太平日子，是吧？<笑>哎呀，九儿，干娘一直有话想跟你说。
5: 干娘有啥话，您就直说啊。
3: 我就说你跟玉兆的事儿，外头传得风言风语的，干娘不全信。 不过，你能到法场去救他，说明你跟他关系还是不一般啊。知道，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给于占鳌带个话。你干爹朱豪三不是专门跟他过不去，你想啊，你干爹是县长啊，一县之长，剿匪是他的差事啊，是吧？他跟于占鳌又无冤无仇的。 于占鳌啊，是个任职理的人呢、啊，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嘛。他任职理也不能去当土匪呀、啊。你说你当了土匪，跟官府作对，还能有好下场啊？是吧？九儿啊，你也得小心点儿。跟这种人啊，就得一刀两断，别有什么牵扯。你要为两个孩子着想。
6: 我知道，那就好。哎，你别来烦我！哎，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你和朱豪三都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们在一起自相残杀。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你们回头。
7: 回头？往哪儿回头？
6: 大哥，听我一句劝吧，别当土匪了。如果有一天朱浩三要是把你杀了，嘿嘿嘿，用不着啊，谁杀谁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这朱浩三要是肯为我四魁兄弟披麻戴孝，他要是肯滚出高密，老子就金盆洗手。 你哪儿去？
7: 我去找九儿去。
6: 你找我女儿干啥？
7: 我不想让她跟你一起倒霉。
6: 你到底啥意思啊？
7: 她要跟着你，迟早会受活寡。我现在去找她，让她回来劝你。你怕我见她？

你不怕，那是我的女人，已经为我生儿育女了。嘿嘿，我就想告诉你，啊，去呢，别白跑一趟，给老子带回一坛30里红来。你去吧，去吧。别忘了啊。

0: 明天又在那边，他这到底算什么呀？我们这大计呀，早晚得毁他手里。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没你说那么严重，这小子就是有点呆。有事儿啊？
2: 啊，对了，旁边几个村的牛啊
0: 都让我们牵的差不多了，再想吃卡饼只有动自己这个村的了。
1: 别，不行，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上来了，来客人了。
1: 俊杰，你怎么来了？
2: 我得跟你谈谈，再不谈我就憋死了。
1: 去我屋谈吧。
3: 憋死了。吴妈，你见过憋死的吗？
1: 啊，
3: 这个家迟早败在他手里。
4: 九儿，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你才能把他拉回来。以前我一直以为于占鳌就是个土匪，无恶不作，所以我才帮着朱浩三消灭他，也省他老来纠缠你。
2: 但我这段时间我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条绿林好汉，只是走错了路。但我说破嘴了也没用，我这才来找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
1: 你们俩成朋友了？
2: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只是不想看着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 张俊杰，你到底靠哪头的？跟他拼命的也是你，现在替他着想的也是你。
2: 我就是不想看他们两拨人火拼。
1: 你说你一大户人家少爷从青岛念书回来，你可以办义学，你也可以跟着你爹管钱庄，你干啥非得跟他们混一块呀？
2: 这么说你心里还记挂着我呢？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当土匪的。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你的男人，我就是冲着你我也把他拉回来。
1: 你为啥老干这些不自量力的事儿呢？
2: 九儿，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吗？你想想，你们俩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就算是为了孩子，他也不能再当土匪了。你好好去劝劝他，我这边也去找朱浩三，让他给于占鳌留条生路。
4: 哎，都怪我，当初我要是把你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你，
2: 你也不至于在这破罐子破摔了。
1: 你能不说这些吗？我也不想听，你走吧。
2: 那你记得劝于占鳌。
1: 你们的事儿啊，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早说了，你们跟我扯清了。我现在只想守着两个孩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外边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你走吧。

0: 姐姐，哎，你去哪儿了？菊干还是豆干呢？在奶妈那儿呢。啊，姐姐，我跟你说件事儿。
1: 啥呀？
0: 那个张家少爷还喜欢着你呢。别瞎说。真的，刚才我让他烧一坛三十里红给于大哥，他还吃醋呢。 姐姐，你说一个于大哥，一个张少爷，你到底喜欢哪个呀？依我看啊，姐姐和张家少爷才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反正啊，我就是替姐姐着想，替豆官媳妇着想。你想啊，于大哥他人虽说仗义，可毕竟是个土匪呀。豆官奇官有这样的爹，好说不好听吗？
1: 这想当初啊，我和张俊杰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可谁知道阴差阳错，我们俩就像两股道上的车，越走越远了。
0: 那和于大哥呢？
2: 于占鳌当初就是个杠子夫，我压根儿都没想到会跟他怎么样，可偏偏就是跟他有了俩孩子。
1: 人啊就是怪，你回头想一想吧，我跟张俊杰还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于占鳌虽说是个土匪种，我跟他倒是越来越投脾气了。
0: 姐姐，你咋这样啊？吃着碗里站着锅里呀、啊、
1: 我有吗？令儿，我告诉你啊，他们俩我谁都不稀罕，有了豆官和奇官啊，我啥都不想了，我只想把他们俩平平安安抚养大。

0: 来，俊杰怎么了？
1: 你喝吗？
0: 不，俊杰喝多了。
1: 三十里红，九儿给的，给我的。
2: 喜子哥，俊杰喝多了。
3: 大哥，大哥，快点！
4: 嚷嚷啥呀？
3: 就给我！
4: 哎，行了，行，
3: 给我！哎，
4: 好，
3: 这咋回事啊？
4: 喝多了！哎呀，没事。
5: 那九儿酿的三十里红，哎，
3: 给我，你就给我剩这么点，
4: 给我，哎，就没完了，
3: 什么人没有？
4: 哎，这个小命，
3: 哎，给我拉了，给我，
4: 给我，
3: 我洒了也不给你喝，这是九儿给我的酒，你没资格喝。
5: 给你的，
6: 你脸有这么大吗？
3: 九儿他恨你，你知道吗？他烦你，你就是个混蛋，
5: 你想死吧你？
3: 看什么看？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混蛋！
4: 哎，行了，
6: 把他给我扛走！哎呀，
5: 我等你酒醒了再收拾你。
3: 呸！
7: 又花完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争气呢？我这月月供着你，这啥手指头啊？
8: 九儿，这你给那钱我没花几个，这咱爹的毛病你不是不知道。
9: 我这也替你愁得慌了，要不然这样得了，以后你只管那老家伙，搁我这儿那你就不用管了。
7: 你啥时候这么识大体了？你不用我管，那你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9: 我到你这儿来是给你减轻负担来了。你看你们单家
8: 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
9: 你说这么大一个家当，没个男人咋行呢？要不说那单老二、单老三，这成天打你们家主意。
7: 我们家有罗汉大哥。
8: 哎呀，罗汉再好，他是个伙计，他不是家里人。要不然这样得了，那个，你哥我这张脸呢也不要了，搁到你们家来扛活，给你当个掌柜的什么的。
7: 那我不是引狼入室啊？我和单家人啊没啥情谊，可这家是人家的，这家产呢也有我的一份儿，我不想那么早就给糟蹋了。
8: 你看你说什么呢？说你哥我他是那样人吗？就
7: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最清楚。
9: 就这俩人。老家伙都不够。
7: 吃完晚饭，你就先回去吧。
1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

0: 江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头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儿比较大，我。

0: 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

0: 么好的头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
3: 好。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10: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这是一碗寻常的米饭，一日三餐，四季耕耘，碗中的人间烟火根植于广袤的大地之上。这片土地有多少天，有多少设施农业，种了什么，养着什么，答案就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中一一揭晓。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这次普查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为笔，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丈量华夏沃土，摸清三农家底，绘就一幅崭新的农业发展宏图。
1: 现在不一样了，天上有卫星、无人机帮我们看，地上拿着设备实地核对地种的啥，有多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我们用遥感丈量农作物种植用地，让每一块生长着庄稼的土地都尽收入册，有据可循，这是农业生产的基底。我们用遥感测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掌握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准确回答农田耕种什么。

0: 家面积几何的时代命题。我们用遥感勾绘农业设施，完整收录温室大棚、智慧农场、养殖基地等现代农业新坐标，全景呈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蓬勃向上的万千气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智慧遥感赋能农业普查的全新实践。
1: 我们做的就是把天上卫星拍的、
2: 无人机飞的影像，
3: 结合人工智能变成能直接用的电子账本。
0: 这场智慧遥感始于精准采集，卫星定格全域全貌，无人机捕捉田间细微，地面精准核查校验，天空地协同联动，让大到广袤土地，小到方寸设施，都清晰可查，精准可测。这场智慧遥感成于智能解析，依托 AI 大模型精准识别作物类型，测算种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让海量影像高效转化为清晰可见、客观真实的农业数据。这场智慧遥感终于成果应用，一组组精准数据在空间维度进行汇集，织就成一张全国农业生产全景图，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基石。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是向农业强国建设稳步迈进的坚实一步。
4: 我们记下的每一个数字，都让这片土地的未来更有底气。
0: 所有的探索与坚守，都为一个朴素而崇高的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炸炸走！
1: 哎，大妹夫，大妹夫，是我，戴景他哥。
0: 啊，啥事儿？
1: 哎呦，看大妹夫这派头，那全高密谁不得竖个大拇哥呀？
0: 你妹子就不。
1: 哎，他那是诚心装的，但背地里总当着我夸你。真的，刚才还夸你呢，就是跟我说了，让我呢跟你干，有出息，就怕你不收我。
0: 哼，你看，我不收谁也得收你啊。我这儿还缺一保管。
1: 大妹夫，就是那个出苦力的活吧，那我
0: 干不了。哎，你放心，不用你花力气，你瞪俩眼珠子看就行。
1: 那不就跟烧锅上的掌柜一样了吗？
0: 哎，比那有出息，将来你就是我的粮草官。
1: 哎呀，那是感谢感谢。
2: 大哥，你来了。
0: 我这些日子没来，你家主人想我没有？不，你话呢？照实说啊。
3: 说啥呀？
0: 张俊杰今天是不是来了？他俩说啥了？
3: 还能说啥？还不就说他俩过去那点事儿呗。
0: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啥好说的？
3: 就是啊，于大哥，你说这张家少爷也真是的，他在姐姐屋子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他走了以后，姐姐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0: 那坛子三十里红，九儿不是给我的？
3: 哎呀，于大哥，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你千万别告诉姐姐我跟你说这些啊。
0: 放心吧。哎，那日后帮我盯着点儿，有啥事儿啊？

0: 你咋这时候来了？咋的啊？小白脸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1: 阴阳怪气的，趁早别搭理我。我就搭理你了。他俩都跟你说啥了？
2: 上炕了，
3: 玉长，玉长，你别吓着孩子，玉长
2: 吓不着，我玉长儿的肿胆大着呢。
3: 玉长，畜生！
2: 我就是畜生，我要让你给我生一窝小畜生。

0: 闺女长得像你，是个美人胚子。我老余家也不知道祖坟上长了哪根草啊，能让我得了这么漂亮的闺女。我可听脸说了，说你成天就惦记豆官，也不管奇官。我跟你说，豆官这小子咋都能长大，这奇官得疼着啊。
1: 闺女和儿子都是娘的，那东屋那个老盯着豆官，我能不多看着点吗？别听脸瞎说。
2: 喂，
3: 姐姐，于大哥，你们歇了吗？
0: 啥事儿啊？
3: 于大哥，天冷了，要我给你拿个汤婆子不？
0: 哎，我皮糙肉厚，用不着汤婆子。再说了，天冷，我有你二少奶奶呢。

0: 身子热，没事了，你赶紧回去睡吧，莲儿。哎，刚才你说东屋的咋的了？
1: 没咋。
0: 你大哥的事儿我给你安排了。我
1: 哥啥事儿啊？让他跟着我干呢。
0: 这人好吃懒做的，也就能跟着打打杂。你还真让他干土匪了？你一个人干土匪还不够啊？他毕竟是我哥，你安的啥心啊？
1: 不是你啥意思？不是你让他跟着我干的吧？
0: 我神经了，我让他跟着你干土匪，他干点啥不好啊？
1: 不是干土匪咋的了？啊，土匪也是你孩子的爹，哼。
0: 你要是为了孩子想啊，你就不当土匪了。我要
1: 是非当不可呢？过了今天晚上也别来了。孩子一天天大了，我可不想让外人叫他们野种。谁说
0: 是野种了？摆明了是我于占鳌的种。
1: 他们必须得是山家的种，他们不能给你当土匪。
0: 是不是张俊杰教的蛇根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孩子的娘，我得为孩子考虑。
0: 王八蛋！我拿他当兄弟的，背地里抢我女人。
1: 谁能抢我啊？谁能抢得动我啊？我是我自己的。
0: 我走了。你不在这儿睡了？刚才不都睡完了吗？
1: 你杀人啊！滚！
0: 我杀人？我还想问你是啥人呢？啊？啥人能把你的心给捂热了？
1: 孩子，
0: 你不说就睡完了吗？你能滚多远滚多远，以后别回来。这可由不得你。老子是土匪。 你见过哪个土匪进门还得经过主家同意的？我愿意来就来，过几天我还来。
1: 你个畜生！
0: 畜生！畜生把你睡了，你就是个母畜生。

0: 醒醒，醒醒，杨三子，醒醒！
1: 你打我干啥？
0: 酒醒了，把他给我绑了，送我屋里来。
2: 怎么了？这是啊，
3: 绑了绑了，
1: 不用绑我，我自己会走。
0: 咋回事啊？不是说把他给绑上吗？
4: 不用绑，我跑了，你子弹也能追得上我。什么事儿？说吧。
0: 跪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跪下？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0: 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跟你哪儿不一样。跪下！跪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你就这点能耐，崩了我？不崩你是孬种！
3: 大哥，不能啊！俊杰咋说也是咱兄弟，跟这么长时间了。
5: 大哥，内讧不是好事啊！
0: 你说你要去找九儿，我没拦你吧？看你都跟他说啥了啊？
4: 我让他劝你回头。
0: 胡说！他根本没说这些，见面就不让我去了，摆明是你叫他。
4: 你要是真这么感觉，只能说明九儿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0: 你又胡说！没有能给我生孩子吗？
4: 都不知道你这句话有多可笑。
0: 我不觉得可笑。说，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4: 有，就有他。当初是因为我的错我们分的手，如果你让他过不好，我就把他抢回来。
6: 张少爷，长本事了，连抢字儿都敢说了，这是要砸明火呀。
0: 当着我的面你还敢说这些，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4: 我说的是事实，你也不问问九儿为什么烦你，
0: 能为啥？还不是因为你。

0: 我们这儿的人都没人给你抢了，来！你是真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太目中无人了，大哥不动手，你们几个把他拉出去毙了！
2: 好，
0: 杀！反正你霸占得了他的人，霸占不了他的心。
2: 慢着。
0: 真把他给毙了，戴九莲肯定骂我小肚鸡肠。先留着，啊！戴九莲不是看不上我这土匪头子吗？那他一定也看不上这个土匪根本儿。先留着，啊！把他给我关起来，饿他三天，我让你喝我的三十里红。
2: 好，
0: 送。哎，你们也回去睡吧。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就是担心他是朱浩三的人吗？放心，他不会出卖我的。再说了，朱浩三能让他回来，我就能让他再过去。难不成我没朱浩三大方？啊，大哥，我先过去了啊，早点睡啊。
3: 就猫这儿了，哎，还真是个好地方，天高皇帝远。要我说呢，我那大妹夫，还真就是个带兵的料。哼，
4: 就这儿了，大哥，大哥，他来了！哎，下来呀、啊、你！
3: 这你说下我就下呀、啊？
4: 不服着，
3: 真是来了个大爷，来来来，这小子，不服气是吧？你们大哥那是我大妹夫，那放他过去我就是国舅爷，明白吗？
4: 来来来来来，多多谢垫脚来，这边垫脚来，
3: 这边不行，这边，
4: 真来了，今儿没拦你啊？
3: 哎呦，大妹夫，哎呦，大妹夫，哎呦。 拦了，没拦住我。我说我到我大妹夫那吃香喝辣的，我凭啥不去呀？这女人就是头长见识短。哎呀，这一路可把我颠坏了。你这有铺炕吗？我得躺会儿。哎，兄弟，你把那铺炕给我烧热点，再给我铺条后褥子。
0: 行，你先去我屋歇着啊。
5: 大哥，您也没这么使唤惯呀、啊？是啊，
0: 大哥，这让我打洗脚水也就算了，可他让我给他洗干净、擦干了。啊，行了行了啊！哎呀，这小子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呐！戴戴牙，
3: 哎哎哎，来了！
0: 哎呦，大妹夫，小大哥，懂不懂规矩？
5: 大哥，大哥，
0: 我听说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哎呦，还行吧，比我普头大。你呀，难怪九儿原先不拿你当兄长，你是真不争气呀！啊，我告诉你，到了我这儿不帮忙行，但不能给我添乱。
3: 不添乱。
0: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么的吧，你们俩把他给我送到老太太那儿去，往后你就陪着我老娘啊，唠唠嗑解解闷儿。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你到村里找人赌钱去，输赢算我的。
3: 这可是你说的，输多少都算你的。
0: 嘿嘿嘿，我说的，不过他们只玩一分两分的，带走。 好嘞，
6: 哎，这一，你不是两分是谁玩儿啊？
0: 走吧走吧，
6: 这
0: 天生就是个败家玩意儿。大哥，啊，是不是有消息了？
7: 有信儿啊！
6: 明天下午2点，他坐火车去济南。
0: 好，让兄弟们准备好轿子，人家可是官太太。
6: 哎，不过大哥。 咱要真给他结了，那朱浩子就……
0: 哎呀，这孙大脚。

1: 我可没少在九儿面前说我坏话，要不九儿不愿意理我呢。我想教训教训他。夫人，这一路上小心了。给韩夫人带的东西都带好了？
0: 放心吧，都收好了。哦，我跟高大姐好长时间不见了，这次去可能要多住几天，你别担心啊。好。
2: 茂才，
3: 到，
0: 照顾好夫人哦。
2: 哎，
0: 啊，快点，快点。
2: 哎，
0: 吃肉。
2: 行了，回吧。

0: 动啊！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怎么了？
1: 不知道。
2: 去看看。啊！
3: 哎，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5: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4: 别动！
2: 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太太，
2: 朱茂才，你先把枪放下。
1: 太太，
2: 把枪放下！啊！这地儿小，打不开。
6: 朱太太，得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2: 鱼匪战鳌，
6: 哼，那是你们的叫法，他们都管我叫鱼大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请您喝茶。
2: 喝茶？
6: 上我那儿喝口热茶。
2: 朱茂才，你回去告诉朱豪三，他老婆让于占鳌给绑了。环儿，你继续走到济南，把东西送到韩夫人手里，一定要告诉我高大姐，今年她的生日酒我是喝不着了，明年一定得喝。
7: 好，夫人。
1: 快点，快点，快！
2: 都愣着干什么呀？啊！这个小毛贼，没绑过人呐！走啊，别耽误人家开车。
6: 走，
1: 太太，
3: 别动啊！
1: 太太。

0: 张俊杰，够清闲的，在唐院里看书呢。啊，哎，别说我成天让你吃白饭啊，我今天呢给你派个差事。
1: 杀人越货的事儿我不干。
0: 想得美，你干得了吗？把人带进来。
1: 这不是朱太太吗？
2: 对，没看错，张俊杰，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0: 听出来了，是熟人。
1: 大哥，
0: 嗯，
1: 你怎么把朱太太
2: 绑了？这就是你说的豪匪。
0: 我当然是豪匪了，我要不是豪匪，你还能囫囵个的在这儿站着？我能让这小子跟朱浩三之间来来回回的？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你给我好生伺候着，别打歪主意啊！门口还有兄弟守着呢，啊！嘿，朱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2: 叫人给我沏壶好茶来，还有，别跟朱浩三要太多，当心他不给。我都这把年纪了，他正打算换老婆呢。
0: 谢谢朱太太提醒，喜子，
3: 哎，
0: 给朱太太沏壶好茶。
3: 哦。

0: 什么？
1: 花婆的前夫多日，昨天又出来活动，在牛家庄抢了一个大户，杀了人家全家五口人。
0: 是花婆子吗？不会是于占鳌吧？
1: 是花婆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于占鳌的做法。
0: 于占鳌又有什么做法呢？
1: 他只劫财，不伤人。
0: 照你这么说，他成义匪了，真是。
1: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匪就该剿。
0: 对，这就对了。
2: 县长，县长，
0: 朱茂才，你不是跟着太太去济南了吗？
2: 啊，这火车还没出高密城，就让于占鳌给劫了。
3: 太太呢？
2: 太太呢？太太，
0: 快说！
2: 太太也让于占鳌给劫了。
0: 小严，集合队伍！
4: 集合队伍！
1: 是，镇长，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吗？我太太让人劫了，我能不着急吗？哎，
1: 县长，县长，他就算劫了太太，也不会动他的。
4: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你说的吗？他只劫财不劫人，
4: 他现在把我太太绑了。
0: 啊！好，扣他。你说说看，这于占鳌劫了我太太，不是想劫色吧？
1: 尽管太太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不至于。
0: 小严，你可真会拍马屁，
4: 拍马蹄子上了，我踹了！我告诉你，
0: 家有丑妻那是一宝。
4: 我就喜欢他这丑劲儿，怎么了？
0: 我知道了，只要他不劫色，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事儿得这样办，
5: 就说。
0: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6: 报告县长，外面有人送了封信。
0: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字啊？跟狗爬似的，一点文化都没有，还想干大事儿，真是！让我自己拿1000块去领太太，我领太太，我领你娘个头啊！我领你娘！
1: 县长，这话不能乱说，不吉利的。
7: 大哥啊，咱是不是人带的少了点儿？
8: 怕啥呀？他老婆在我手里呢，啊！养的咋还不来呢？
1: 嗨！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呦！你说说，你说说，那九儿姑娘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哥哥啊？
9: 我这不是没事干闲的吗？哎呦我的！哎
10: 呀！你们哪儿的？谁让你进来了？干什么？
11: 老太太，您的义子于占鳌把我们县长太太给绑了啊，所以呢，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2: 我这个混账东西，制服不了人家男人，拿人女人说事儿，真没出息。
10: 我告诉你们啊，都别动，我要动你手里，你们好几个打不过。
13: 停了。
12: 哎呦。俺跟你走，
14: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15: 出事了！
14: 出事了！出大事了！
15: 咋了？
14: 朱浩三派人把老太太给绑走了。
15: 你说啥？
14: 开始的时候，我三拳两脚把他们都打趴下了，后来他们把枪都……
15: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啊！人现在去哪儿了？
14: 就那边了。
15: 追！哎，大哥啊！
16: 追不上了，即便追上了，老太太还在他们手里呢。
15: 这下好了，一人手里一个。
1: 县长，哎呀，县长，
17: 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带到了。哦，我怕于占鳌会去追，所以回来的时候啊，换了条路。
0: 聪明，是我带出来的兵。人在哪儿呢？
1: 在那边呢，在那边呢。哦，哎，县长。

0: 这招管用吗？这毕竟不是亲娘，是认的。
1: 不是亲娘才管用呢。
0: 为什么呀？
1: 当初认人家的时候，指定是三拜九叩、指天对地的发誓来着。现在被我绑了，他能不认吗？要是亲的，说不定啊，还得唱一出大义灭亲的好戏呢。认的，就只剩下一个人迹了。所以一定管用啊！笑什么呢你？
0: 县长也说他是义匪啊。
1: 我管他一呀二啊，只要他是匪，我就得搅他。
0: 是是是。

0: 老太太，这是我们朱县长。
1: 知道，扒了皮，也知道那份骨头。
2: 小严，你出去办你的事儿，我跟老太太聊两句啊。
0: 是，
2: 去吧。嗯。老太太，恕豪三无礼了。
3: 您的义子绑了我夫人，所以呢，委屈您到我这儿来住两天。
1: 你杀了俺儿子，俺和你有天大的杀子之仇。今天落到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1: 那好，俺问你，想吃官饷，当杀不当杀？
3: 当然不当杀了，要不然我老朱不是第一个当杀吗？
1: 为了能吃上官饷，说了句谎话，当杀不当杀？
3: 这个最多也就是打几鞋底子，当然不当杀了。
1: 好一个当然也不当杀呀！俺儿子啊，那是俺守了半世寡养大的独苗苗，就被你这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3: 您这是？
1: 你大概不会忘了你招安土匪那件事吧？你更不应该忘了被你骗出去那100多人用机关枪扫了吧。俺儿子就在那里，可怜俺的儿子啊，那可是长这么大连只鸡都没有杀过的傻儿子，就被你朱县长那张告示，被你那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2: 这个事儿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当然了，老太太，您死了儿子，这心里头一定挺难受的。可政府为了剿匪，这也是万不得已嘛。
1: 呸！什么歪理邪理，到你朱县长的嘴里都成了正理。哼，俺跟你还有啥好说的？
3: 是，我杀他是过了点儿，可那不是也是为了高密杀的吗？您看看现在咱们的高密多好，是不是？那比以前太平多了。等政府把这帮土匪剿灭干净了，我给他立个碑不就完了吗？您没了儿子，不是还有个义子吗？等您回去的时候，您好好的教教他啊，怎么样守法，怎么样好好的做人，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
4: 行了，老太太，您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两天啊，我先走了。

0: 老三没打算坏老婆。
1: 朱太太是女中大丈夫，这么好的老婆，那姓朱的哪舍得换？
2: 等会儿我把粥喝完。你别说，这乡下的饭啊，就是比城里的好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呢。你先出去，我跟晋爵还有两句话要说。
1: 说啥非得背着我？
2: 怕我说吗？
1: 怕，怕我就不留着他了啊！说，接着说。
0: 俊杰，跟我一块走吧！啊，我看这个人啊，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3: 我不想走。
0: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0: 书呆子，匪就是匪，到死都改不了的。对这帮人就不能心慈手软，你知道吗？
3: 朱太太，您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这里拉他们回头。
0: 真不走啊？
3: 真不走。
0: 行吧，我走。
4: 姓于的，你进来吧。
1: 咋的？嘀咕完了？
4: 嗯。哎，你别说，你们这儿的卡饼还挺好吃。卷两张，我带走。
1: 别说两张，送你一车都行。你在我这儿，我对你算是以礼相待了啊。你男人要是敢伤我老娘分毫，我连本带利在你身上都找不回来。行吧。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
0: 娘，儿子在这儿呢，别怕，把那娘们带上来，快点！
2: 我数三下，
1: 两边同时放人，谁要半道开枪，
0: 谁是龟儿子。
2: 一、二、
1: 三，走吧，
0: 走。
3: 看你养的好儿子，亲的儿子已经死了，再这么下去，干儿子也养不成。
4: 好歹呀，俺儿子不像你男人，杀了那么多好人，造了那么多孽，倒是你呀，好好想想你男人吧。到那个时候，那阎王爷能不能饶了他吧？啊！
0: 娘，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啊！
4: 娘没事，娘没事。
1: 夫人，对不起啊，夫人，对不起啊，让您受惊了。
3: 朱豪三，你要是连这股小毛贼你都搅不了，
0: 上车上车。
3: 你以后就把头埋到裤裆里过日子吧。
1: 是是，来来。

0: 你枉费心机了，我告诉你，你斗不过我。当匪的，永远没法跟官府斗。我劝你早早投降，本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不死。
1: 少放屁！你们成天嚷嚷说要剿我吗？剿成了吗？
0: 爷爷现在是兵强马壮，今天咱俩算是一平手啊！别在这吹牛。好。
1: 你给我看好了，你这颗向上的狗头，我要不把它砍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我随你。

0: 姓于。
1: 哎，那你干脆今天就改姓啊！兄弟们，朱豪三要是改姓于了，咋称呼他呀？
2: 于豪三，
3: 你可告诉我你啊！
1: 于豪三，你爹要走了啊，别送了。
3: 娘的！
1: 朱豪三，你他娘的放我冷枪！
3: 他娘的，我今儿就不和你计较了。撤。
4: 呸！
3: 夫人，夫人，受惊了啊！我让灶上做了几个好菜，待会儿你喝两口，我呢以茶代酒，给你压惊。
5: 不用了。看，我从于占鳌那儿带回来的卡饼，我就吃这个了。
3: 卡饼。夫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在高密说你是吃卡饼的，那就是你当了土匪了。你怎么能吃卡饼呢？
5: 呸！你要再搅不了于占鳌，全高密的人都去吃卡饼了。
3: 于占鳌可不一样，他比其他那几股土匪多了些头脑。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唉，
5: 我看你是身边放着有用的人，你不知道用。难怪你老是徒劳无功。
3: 什么意思？
5: 我这次被于占鳌绑去，我倒听说了点事儿。
3: 哦。
5: 于占鳌跟九儿根本就没断。
3: 哦。
5: 于占鳌放不下九儿，放不下那俩孩子。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5: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5: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

0: 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
0: 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0: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

0: 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仆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仆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

0: 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3: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4: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

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间，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日前，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献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归宿。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特别是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西藏纳入到国家的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2: 西藏以后可能率先来探索自然资本、产生值与价值实现的新发展模式，这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可以至少有四个相关的产业，一类是这种生态科技产业，一类是生态数字产业，一类是绿色生物创新产业，还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
3: 风能资源的补充，具备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通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这个智算产业呢，呈现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像林芝、像拉萨、像日喀则等等，在自治区统筹下建立制算中心。二呢是建设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依托像拉萨高新区和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园区啊，然后呢分阶段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园，逐步实现。

0: 试算的深度如何。第三，建设了算力足够的游戏调度平台，打通拉斯拉云之卡泽，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力协同创新运营资源，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啊、交易结算全要素盘点啊。
1: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3: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的方向。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1: 十月的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居民家中，暖意融融。
6: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龙巴都的叫的很大那个啊，超级好噻。但那阿里了那部的从那个转去抢羊了啊，农机就是当上噻，农机当里的前天得了猪也好啊，这抢上这好呢，得到卡巴店呢，得到肉一桶吧。但就啥卡农特别得了前天，我觉得啊，当中央干这些是很紧噻。
1: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7: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老百姓这个户内的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1: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8: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1: 在藏北羌塘，连日来纳曲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抢抓供暖前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9: 我们是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10: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1: 这些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11: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5: 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领略摄影艺术之美。
12: 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

0: 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
1: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具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0: 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细细品读。
2: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0: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自今年二月启动征稿，共征集作品6800多幅组，精选300多幅组展出。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23号。
3: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4: 近日，第五届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会议。专家学者们聚焦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西藏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主题，提出真知灼见、务实良方，助力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盛世，更好助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产业四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阿里地区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配备休息区、便民超市、高原养仓等设施，24小时开放，节假日无休，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缓解长途司乘人员休息难、补给难问题。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12号，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级职校运动员参赛。纳曲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6: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大山原根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进一步挖掘藏香饮食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7: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昨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早8点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声息。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怎么办？
0: 来，帮助田。

0: 来，
1: 阿伯金，哦，这能行吗？
2: 行啊，
1: 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2: 啊，注意了，
3: 来，
4: 安娜朱，
3: 嘿，
4: 哎呦，
3: 哎呦，
4: 哎呦，
3: 哎呦，
4: 哎呦，
3: 哎呦，
4: 哎呦。
3: 哎呦，
1: 别了，你抬不动，
5: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7: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8: 咱们帮帮手，铁，
9: 铁，来呀，来，
8: 铁，
9: 铁，铁，铁，铁，铁，
7: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5: 不用谢。
1: 哦
7: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7: 高马斯米达，
10: 不用谢，不用谢，
7: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8: 同志，谢谢你了，
7: 小鬼。谢谢你。
2: 哎，
5: 首长，
7: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5: 再见。
7: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8: 不知道。
7: 走吧。
8: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7: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2: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12: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7: 好，
8: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2: 是。谢谢你，
5: 谢谢，
8: 不谢不谢。
2: 哎，
5: 同志，
2: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5: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他干呐、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现在人是？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啃什么呀？
3: 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3: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
0: 来，坐。
2: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
0: 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0: 好。
5: 回来了。
6: 上好了。
7: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0: 问题，
1: 团长，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4: 敬礼。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2: 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沽名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力，
4: 王政，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啊。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3: 好，
0: 追敌炮火，
3: 是，
0: 小心啊！排长，
2: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3: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
2: 我是八五幺。
3: 快报个情况。
4: 我是黄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4: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3: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6: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3: 是，黄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6: 黄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7: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6: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7: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8: 六号阵地。

0: 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3: 是。
1: 王成。
3: 牺牲了。
4: 喂喂，二营吗？
5: 喂，
4: 注意无名高地，
5: 啊，
4: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上计！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一斤啊，是。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

0: 有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6: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5: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6: 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5: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6: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5: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6: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5: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0: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王哥。

0: 时间到，放，狠狠打。
1: 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1: 我是严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0: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
1: 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芳芳，
2: 娟子姐姐，
1: 真好，娟子，
2: 芳芳，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真好，
1: 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
2: 跳的真好，那得谢谢老师你呀、啊。
1: 哎，
3: 姑娘，姑娘，
2: 阿爸去。
3: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3: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4: 通知老人家了吗？
5: 还没有。
4: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5: 是。
2: 首长，
6: 首长，
7: 首长，
5: 首长，
4: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5: 是，
4: 好，休息休息去吧。
6: 嗯，好吧好吧。
8: 小王，快走。
2: 哎，首长，你好。
4: 你跳得不错，小鬼。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4: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4: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4: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4: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4: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4: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
3: 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4: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4: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好，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1: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0: 这怎么说呢？
1: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0: 初中三年。
1: 你哥哥呢？
0: 哥哥从小做工。
1: 嗯。
0: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1: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1: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0: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1: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3: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
1: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2: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1: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2: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2: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5: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队去还可以吧？
0: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5: 你看王芳像谁？
7: 像谁？不对，
0: 猜不着。像谁呀？
5: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5: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5: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5: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

0: 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5: 像，太像。
6: 主任，这会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4: 对，说吧。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7: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7: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7: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7: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8: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7: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8: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7: 这个小鬼啊。
8: 首长，让我去接吧。
7: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8: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下。
9: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

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

0: 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

0: 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注意看。
3: 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孩子。
2: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藏在哪里？
8: 你就带他去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4: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13: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16: 他呀，甭想上来，
1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1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16: 当然，
18: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19: 走啊。
18: 好。怎么，你累了？
19: 你累了？
18: 不累。走。
20: 情况怎么样？
21: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20: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18: 走，快点，快走。
20: 你们到哪儿去？
18: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21: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19: 哎呀，那怎么办呢？
20: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0: 我们都有些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同志。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哎，同志，坐下，
5: 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3: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

0: OK， 他把枪拿到的哪里下，出来了一堆大草大，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快点，
2: 把这给我拿去，
3: 把东西给我，
1: 快，
3: 给我，
1: 快接着。
2: 怎么样？
4: 怎么样？
2: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等你了。哇，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哎呀，送兵站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2: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们当然好，
0: 我们去研究你执行情况。好，我们去研究你执行情况。好吧，再见。
4: 喂，
0: 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5: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5: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
5: 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您贵姓？
7: 我姓胡。
6: 哎呀，错了，您找谁？
7: 王副彪。
6: 王副彪
7: 啊？
6: 哎。
7: 刚才还在这儿了，
6: 大班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8: 试试看，
7: 好，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7: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6: 自家人嘛，谢什么？
7: 您贵姓啊？
8: 王副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好好。

0: 税。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治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老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王主任。哦，
0: 欢迎您，
8: 请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8: 好，
0: 坐，
8: 好，
0: 坐吧，
8: 好，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8: 自己来，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多谢啊。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笑>来，坐。哈，
1: 赵掌柜，他们10-8年没见到老朋友了。
0: 哎，你知道吗？ 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2: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
0: 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3: 为什么？
0: 王副彪同志，5年了，这还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0: 恭喜你啊！谢谢，谢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1: 太好了，
0: 去，我是要去的。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然看着我们怎样砸进敌人舰队。

0: 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

0: 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四季耕耘，碗中的人间烟火根植于广袤的大地之上。这片土地有多少田，有多少设施农业，种了什么，养着什么，答案就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遥感测量中一一揭晓。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这次普查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为笔，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丈量华夏沃土，摸清三农家底，绘就一幅崭新的农业发展宏图。
1: 现在不一样了，天上有卫星、无人机帮我们看，地上拿着设备实地核对地种的啥，有多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我们用遥感丈量农作物种植用地，让每一块生长着庄稼的土地都尽数入册，有据可循，这是农业生产的基底。我们用遥感测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精准掌握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准确回答农田耕种什么、庄稼面积几何的时代命题。我们用遥感勾绘农业设施，完整收录温室大棚、智慧农场、养殖基地等现代农业新坐标，全景呈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蓬勃向上的万千气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一场智慧遥感赋能农业普查的全新实践。
2: 我们做的就是把天上卫星拍的、
3: 无人机飞的影像，
4: 结合人工智能变成能直接用的电子账本。
0: 这场智慧遥感始于精准采集，卫星定格全域全貌，无人机捕捉田间细微，地面精准核查校验，天空地协同联动，让大到广袤土地，小到方寸设施，都清晰可查，精准可测。这场智慧遥感成于智能解析，依托 AI 大模型精准识别作物类型，测算种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让海量影像高效转化为清晰可见、客观真实的农业数据。这场智慧遥感终于成果应用，一组组精准数据在空间维度进行汇集，织就成一张全国农业生产全景图，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数据基石。这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缩影，是向农业强国建设稳步迈进的坚实一步。
1: 我们记下的每一个数字，都让这片土地的未来更有底气。
0: 所有的探索与坚守，都为一个朴素而崇高的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让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已经。

0: 应该告诉我呀。
1: 哎，
0: 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

0: 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保镖在
2: 说
1: 苦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是
2: 这么回事
4: 呀？
0: 明白了吧？啊，
5: 爸爸，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6: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5: 对，
6: 战斗打响了。

0: 星辰大海。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日前，在林芝举行的第五届西藏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各位委员充分发挥参谋咨询作用，为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献言献策。参加会议的我区相关部门和地市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吸纳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啊，把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一个归宿，西藏是一个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地方，特别是总书记提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西藏纳入到国家的整个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在社会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领域啊，往各民族团结凝聚的方向往前推进。
2: 西藏有可能率先来探索自然资本、产生值与价值实现的新发展模式，这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西藏完全是有能力和可能性去率先探索以自然资本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这样一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可以至少有四个相关的产业，一类是这种生态科技产业，一类是生态数字产业，一类是绿色生物创新产业，还有高原特色的绿色产业。
3: 风能资源的突出，聚力发展绿色制造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通数西算战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西藏的这个制造产业呢，正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就是西藏绿色制造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呢是建设分布式绿色算力中心，像林芝、像拉萨、像日喀则等等，在自治区统筹下建立制算中心。二呢是建设了西藏绿色算力的产业园，依托像拉萨高新区和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园区啊，然后呢分阶段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园，逐步实现云看园区制算的深度融合。第三，建设算力组网柔性调度平台，打通拉萨、林芝、日喀则多节点的算力资源。第四个方面呢，构建算力协同创新运营平台，统筹电力资源、算力资源、绿电溯源交易

0: 结算，全要诉讼。
1: 部分区直单位及林芝市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表示，委员们紧扣西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很多务实管用的思路和建议，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吸纳，更好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次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层次高，有两院院士、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以及行业资深专家，他们对西藏发展有很深的了解，长期跟踪西藏有关方面的发展建设，全程进行认真聆听，启迪了思路，
3: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能来看呢，产业发展的现状啊，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下一步的一些政策建议啊，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那我们会结合实际去积极地去探索，包括产业链的一些打造，这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专家们、委员们提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非常的受益受用。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林芝如何建设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作的方向。
5: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纳曲、阿里、山南等高海拔县区全面进入供暖筹备及集中供暖阶段。目前全区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1: 十月的阿里已经寒意袭人，走进阿里地区噶尔县康乐新居居民家中，暖意融融。
6: 我们前天的时候是龙巴多的叫的响，但那个啊超级休息，但那俺的了那不得从那个转去抢羊了啊，农机就是当上噻，农机当的前天得了猪一户啊，这抢上这羊呢，得到卡巴店呢，得到肉一桶吧，但就啥卡农特别得了前天后天呢啊，当中央干这些事情噻。
1: 阿里供暖期从10月1号到次年5月1号，狮泉河镇42个片区管网覆盖面积已达到168万平方米，近135万平方米实际供热面积集中供暖，206名职工守护群众过冬。
7: 我们在这个供热过程中，对老百姓户内暖气不热、漏水、跑冒滴漏的问题进行整体处理，然后对漏水的部位进行控水，对不热不冷的暖气系统进行分级调试，完成老百姓这个户内的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老百姓户内的正常温度。
1: 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推开龙子县中学教室的大门，暖意扑面而来，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8: 现在教室里暖气充足，温度也刚刚好，上课不再怕冷，学习状态更好了，冬天的校园也变得特别温暖。
1: 在藏北羌塘，连日来纳曲市各供热企业陆续进入设备调试和管网巡检阶段，抢抓供暖前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供暖季做足准备。
9: 我们是前一个月开始着手准备工作，对地热井、换热机组、管网逐一进行了排查，目前所有的换热设备已进入了适应性状态。
10: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人员培训、应急演练和物资储备，为清洁能源供暖正式投运做好全面准备。
1: 这些暖身暖心的变化都得益于我区持续实施的高海拔地区供暖工程。近年来，我区一方面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供暖工程建设，今年已落实资金30.16亿元，实施13个县城和17个乡镇供暖工程；另一方面，督促做好已建成供暖项目运维保障能力，盯紧供暖安全与质量，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11: 近期随着气温持续走低，我区高海拔区县正陆续开始冬季集中供暖。截至本月10日，社里区、噶尔县等26个区县已正式启动供暖，供暖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民生暖意直达千家万户。
5: 近日，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启幕，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场，领略摄影艺术之美。
12: 本次展览设有山河藏韵、逐梦新章、指尖光影、吉祥天路三个板块，分别聚焦高原风光、百姓生活以及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用光影记录高原大地的发展变化，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机与活力。
13: 这件作品里的主人公是拉萨堆龙德庆区马具非遗传承人扎堆。我认为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我会持续关注更多非遗，用镜头记录

0: 非遗，捕捉高原匠人的鲜活动态，讲好西藏非遗故事。
1: 展厅内一幅幅作品兼具纪实本色与艺术美感，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细细品读。
2: 作品充满浓郁的西藏特色，既展现了壮美的高原风光，也记录着西藏的时代变迁，期待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摄影展。
1: 据了解，本次摄影展自今年二月启动征稿，共征集作品6800多幅组，精选300多幅组展出。摄影展将持续到10月23号。
3: 期间我们还举办了一些线下文化体验活动，邀请了一些非遗特色和文创产品进行展示，也诚邀大家到美术馆来参观。
4: 近日，第五届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主持会议。专家学者们聚焦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推动西藏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主题，提出真知灼见、务实良方，助力推动高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盛世，更好助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12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西藏自治区复赛在西藏大学举办。大赛为期6天，主题为我敢闯我会创，共有69个项目入围，设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职教、产业四大主体赛事。赛事同步开展参访及资源对接活动，赛后择优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近日，阿里地区7座标准化司机之家投入试运行，配备休息区、便民超市、高原养仓等设施，24小时开放，节假日无休，并安排专人管理维护，缓解长途司乘人员休息难、补给难问题。下一步还将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12号，2026年纳曲市奔跑吧少年 U18 校园足球篮球联赛开赛，全市各高中级职校运动员参赛。纳曲持续深化体教融合，落实每日1小时体育活动，并依托援藏资源实施体育人才苗圃计划，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6: 日前，点亮219国之大道，保护高原孩子的清澈眼神公益行动走进山南市龙子县，总投资近50万元，为7所义务教育学校改造教室灯705个，黑板灯160个，基本实现护眼灯光改造全覆盖，助力守护高原学子视力健康。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大山原根味美藏香原根美食主题比赛，创新制作凉拌、热烹、炖煮等菜品，最终评选出6家优秀商户，进一步挖掘藏香饮食文化，推介特色农产品。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7: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在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大枣沟头村，得益于耕种管收各环节集成技术落实到位，今年当地水稻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5: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示，批准威士公司，也就是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是落实中美经贸磋商成果的具体举措。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促进

0: 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发展，丰富支付服务供给，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1: 昨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户外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和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依法严肃查处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等违法广告。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1.65亿元。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早8点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的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举行。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

约为11个月，每胎产1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眼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你是不是也认为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是不是觉得中毒只是见小人那么简单？隐秘的菌物王国藏着哪些颠覆常识的诱惑和危险？让中科院与浙江大学科考团队带我们一起识破致命毒菌伪装，探索更多食用和药用真菌的可能性。寻找毒蘑菇即将呈现。

0: 这呢是一个典型的鹅膏鼠形态特征啊，这个军环都像裙子一样的啊，这下面军头就像一个靴子一样的，非常漂亮的，民间呢叫它鹅蛋菌。那么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不是越漂亮的蘑菇越毒。你看这个蘑菇够漂亮吗？它是可食用的一个类群啊，所以这个非常典型啊。今天也很幸运。
1: 毒蘑菇美味，有时候却是足以致命的诱惑。

0: 极致的垂直景观带，五彩斑斓的军务王国，亚东的丛林世界到底隐藏着多少危险和未知？
1: 西藏来呢调查这个独木舟，是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蘑菇的日常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中药材啊，包括这些菌类，包括冬虫夏草啊、松茸啊、灵芝啊、山黄啊这类药用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他们呢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野生的肯定要比人工的更好。
2: 大家如果看到地图上的话，就可以发现亚东现在就是像一个小尾巴似的，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西南地方。这里呢它的气候特点也是非常特殊的，属于一个亚热带的季风性气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亚东现在是森林遍布，不仅有这个针叶林，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阔叶林，在这些森林之中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真菌的多样性的。我呢是在这个去年第一次来到亚东这里做这个真菌多样性的调查，我就发现就是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潜在的新的东西，就比如说一些新的物种，但是呢我也是发现这里的调查还是远远的不够的，所以说时隔一年我又再次来到这里，想进一步做深入的调查。
0: 由西藏自治区真菌重点实验室牵头，浙江大学和中科院专家领衔的科考团队，新一轮野外调查进入最后一站，
1: 调查亚东的有毒蘑菇，这是主要任务。希望今天呢能够找到红闪闪白杠杠这个原型啊。这个呢我们不光是毒蘑菇，这边有特点的所有蘑菇，包括食用菌、药用菌啊，其他未知的我们都要采摘。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开始进山啊。往这边走啊。
0: 蘑菇样本收集遵循着一套琐碎而严谨的流程。拍照、标记、采样、锡纸包裹，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小心翼翼。但这枯燥的重复并不是野外调查的全部。对学生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老师就地取材、生动鲜活的现场教学。
1: 这是最好的时候，它的颜色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要用手机、照相机把它拍特写，这个孔就非常明显了。就是没成熟之前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就是保护孢子没成熟的时候被昆虫啊这些破坏的，所以说它要完全孢子成熟以后呢，它这个膜就慢慢它脱落了，这孢子就散发出去了。首先我们看这个，一看这上面是有绒毛，同时呢我们它有条纹，它的这地呢肯定是蜡闪类的，这蜡闪类的就是跟我们以往内地发现的这

0: 而且好像是区别最大的就是有绒毛上面。以往的腊肠不是仅仅是、是光滑的，
1: 对，
0: 是吧？有腊汁的，是这个呢，有绒毛，很明显的，你看，
1: 特色的绒毛，
0: 卷饼上还有绒毛，
1: 是，
0: 是这个也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东西，
1: 应该是一个新的东西。
2: 马鞍菌也有一类非常有名的这个食用菌，就是那个新疆的那个巴楚马鞍菌，
0: 巴楚蘑菇，
2: 就是叫又叫巴楚蘑菇，那个特别有名。但是有些马鞍菌，就是它的话吃的话会引起这个肠胃炎反应，所以就还是需要谨慎的对待。
0: 这个马鞍菌一看跟我们以前，已知的这个好像有点像，仔细一看，你看，你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是不是有一点点
1: 紫色
0: 的啊？这个你踩起来，
2: 你看，就是一个两边那个上是往上顶，中间往下凹的一个马鞍形。
0: 对，
2: 然后它的这个柄也是皱的，上面这个盖也是皱的。
0: 对，这个皱盖嘛，
2: 对，
0: 我们以前遇到的都不是这个颜色，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十来天了，第一次踩到。

西藏很多地方都盛产蘑菇，人们也习惯凭借经验采食。但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类群，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很多毒蘑菇都演化出极具欺骗性的外表。

0: 就像有一个去年我们在鲁朗就遇到这个广东的游客，他就采集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毒蘑菇。那刚好我在调查，哎，我说你采集干嘛？他说到民宿去吃啊。我说那你倒出来给我看一下，倒出来90%是毒蘑菇。这个你吃吗？
1: 是。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哦，就刚开始的时候43块钱一斤。
1: 现在便宜
0: 还行。嗯，你平时有几种这种蘑菇拿来卖？
1: 扫把菌有呗。
0: 哦，扫把菌。嗯。
1: 今天没有。
0: 除了扫把菌呢，还有呢？
2: 林文飞、王科团队每到一处，都会调查当地人对蘑菇的采食偏好，在汲取民间经验的同时，厘清其中的认知盲区。
0: 之后呢，它菌膜脱落了之后，形成一个菌黄。嗯。现在买多少钱一斤？
3: 现在2800。
0: 2800哈。现在人工也有人在种哈。
3: 人工种的有300一斤。
0: 是怎么样的？跟这个相差大吗？这个完全。
2: 到亚东，自然不能错过大名鼎鼎的亚东黑耳，全国同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胶质类真菌。
4: 这成本蛮大的。
0: 成本大。嗯，
4: 对对对。
2: 但眼下并不是亚东黑耳的采摘季，林文飞和王科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干品特产店了解情况。
0: 干的蘑菇有哪一些？
5: 干的蘑菇，干的蘑菇没多少，就这么一点。
0: 亚东木耳人工栽培的呢，要比野生的口感更好，这个相也更好。所以现在其实呢，有很多人呢，还是迷信野生的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科普的那个。哎，你这里了解到，就是当地人吃野生菌吃哪几种？牛肝菌有在吃吗？
5: 牛肝菌啊，扫帚菌啊，羊肚菌啊。
0: 行啊，谢谢你啊。
5: 好好好，
0: 我们再转一下。
5: 好好好，好，慢去啊。
2: 告别街头喧嚣，重回静谧山林。看似枯燥的重复，往往是通向科学真相唯一的基石。

0: 这个非常红，这个叫新牛肝菌属的品种。它特点呢是在哪里？你们看到背面，你们这几天采了很多蘑菇吧，牛肝菌。它的特点反映在哪里？你们看一下。
1: 变色。
0: 不是变色，我们
1: 红色的。
0: 还不是。边上有黄色的一圈，你们见过吗？这几天。啊。是吧，很非常明显的意思。这是芥手青，你看这手触碰过的全部都变了，而且有些你看到变的是蓝色的，这个呢是深色的黑色的那个，所以这个呢是很有特点的啊。这个呢是马鞍菌，昨天我们不是拍到了吗？那个是叫皱盖马鞍菌。哎，今天昨天在地上大家都看到，今天我们很珍惜，它居然长在树上，这个长在地上，这个长在树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分类里面就很难明确哦，这个到底是菌根菌啊或者是什么。你如果说是长在树上，我们就只能说是木浮菌了。以往知道的这些种类里面，马鞍菌一定是长在地上的，没有长在树上。因为这次你看今天居然遇到桑处长在树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特别是搞这方面专业的人，我们是住的时间越长说话越小心，不然的话就突然就把自己给否认了。我们一定要慎重，不能非常肯定的去做。所以现在我们菌物多样性其实一个是很神奇，了解的东西我们太少太少了。
2: 每一次野外调查都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可能，但对于林文飞和王珂团队而言，此行还有一个待解之谜。他们试图寻找一种从未在西藏被确认的剧毒蘑菇，只为验证这种致命杀手是否真的隐身极地山林。
0: 现在蘑菇中毒的类型呢，我们总的来说是七个类型的中毒情况。致命的就是肾脏衰竭、肝脏衰竭这一类，还有那个横纹肌溶解啊。之后呢就是有这个神经精神性致幻这一类的。致命的主要呢是额睾毒肽这类呢是也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现在叫亚锡者红菇，不过我们到目前为止在西藏地区还没被发现。这个呢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目前在医学上还解释不了它的毒素来源，所以说这个非常危险的。它是灰色的，目前还没有采集到标本，是否有分布我们不知道。现在呢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芥手青，吃了会芥小人。这个毒素呢其实高温是可以把它那个掉的，一定要烧熟。这一类呢基本上是以民间叫的芥手青，也是牛肝菌这一类的物种。还有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呢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餐烧熟了吃了之后，你没吃完，就第二餐去吃它又见效了，又引起这个黄血。所以这个毒素到底是什么情况其实也是有待研究。
2: 大自然的密码从不轻易解开，但这片山林的丰富恰恰在于它的每一个微小惊喜。在科研人员眼中并没有所谓的无效寻找，每一次发现都值得重视，值得停下脚步投以最严谨的目光。
0: 你看我们这个脆饼菇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它这个白的，
1: 对对，
0: 嗯，上面就是顶部有一点裂黄色。同学们进来啊，脆饼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啊？脆饼，它顾名思义，这个饼是很脆的，啊，听到声音吧？啊，嗯，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这个卷饼呢也是白不透明。内地的这个脆饼锅它是要好像透明一点的，在这边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颜色的。它不唯一不变的一定是很脆，你们捡一个上来那个，嗯，你们自己试一下。
2: 所有的铺垫都不白费，看似漫无边际的搜寻，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惊喜埋伏笔。
0: 亚西子红菇是在红菇属里面唯一能够致命的一个剧毒品种，到现在一直没遇到过。今天呢遇到这个呢，看去呢是很像，也不一定，所以说我们呢把它切开以后看它的这个变化，这些细节。哇呀，它这个不像介子熏一样第一时间，它要有一段时间的慢慢那个。你看已经开始有点红出来了，变红之后变成黑了那还不确定，这个最终结果是今天明天早上能够出来结果。蘑菇里面都含18种氨基酸，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就鲜嘛，就非常鲜，所以说它味道，毒的蘑菇味道是很好的，就是在中国中毒率最高的一个蘑菇叫大青折伞，它就喜欢长在我们公园边自己小区的这些绿化带，这些越来越红了吧。

0: 大家好，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你看，一天下来采了380来份。今天我最惊喜的时候一直在讲，都快结束了，我们遇到这个亚细者红菇，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遇到的。中午我们的切开以后，到现在它的颜色没有变，那就是这个剧毒的这个亚细者红菇了，也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是我们非常惊喜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虎皮牛肝菌，虽然前两天采到过几份，今天特别多，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科考团队每天的采样日程都很满，他们经常清晨进山，到夜里才回到酒店。新鲜标本极易腐败，为了留住最真实的形态特征，要等所有样本分类进入烘干机，一天的采样工作才算结束。识别毒蘑菇固然是为了划定安全的红线，但科研的视野从未止步于此。遇到特殊的食用及药用菌类，团队会第一时间进行菌种分离。
2: 我们在野外采集呢，遇到一些高价值的菌种，我们呢就会第一时间对它进行那个菌种分离，保存它的第一份那个菌种，为了以后那个工厂化生产呢提供那个原材料。今天我们分离的菌种呢是紫丁香蘑，它呢是一个食用菌，把我们的蘑菇从中间撕开，然后呢我们取菌盖和那个菌柄连接的地方，采用那个秒杀法迅速的取一个组织块放到那个冻存管里面，

0: 目前我们的基建都已经非常完善了，我们可以去到更深的沟，然后更高的山，然后我们就可以采到更多的这个丰富的物种。
1: 前些年呢，就是我们的

0: 总书记提出来要从植物、动物、微生物里面要蛋白，那我们蘑菇这一类呢就是最适合的，因为它呢是属于含大量的蛋白，同时呢它又是优质蛋白，如果用发酵的手段提拿到这个蛋白质，时间是很短的，有些品种就几个小时，慢一点也就几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人工去驯化种出来，已经有200来种了，可以大面积是工厂化生产的，也有50种左右了。
1: 分离出的菌株，或许就是未来菌粮的种子，新药的源泉。在回到实验室深入研究之前，林文飞和王珂没有忘记本次科考的首要任务，带着这次重点关注的亚西锗红菇样本，团队来到了当地疾控中心，把最新的采样发现和多年的识别经验分享给一线的医务和防控人员。
0: 这些都是早上采来的有毒的一些蘑菇，所以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从疾控的角度有没有，包括医院的急诊收没有收到一些因为吃蘑菇中毒的一些案例。
2: 哎，截至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报过这种案例，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病例。
0: 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这个蘑菇呢昨天采的时候我们把它切开一半，它就马上就会变成红色的，现在又变成了原色，所以说我们就怀疑它在内地我们叫亚西锗红菇，有些是这样子切开之后呢，鲜红色之后黑色，这个呢就是可以食用的品种，所以普通老百姓这个是没法分辨的，而且呢他们有毒的可食用的这个它是长在一起的，所以很容易就引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目前我们医学上还不知道它的毒性，也就是没有针对的药去治疗它了，而且他中毒了之后呢，大概快的十几分钟病人就产生一个反应，就是要死的也很快，就是2天3天，有些快的一天就死了。
1: 在毒蘑菇防控这件事上，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科考团队与疾控中心都深知，所有防患于未然的科普都是为了让危险根本没有机会发生。
0: 这些都是非常被容易被误识的，因为它也不漂亮，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
1: 亚东站的科考任务即将结束，然而即便在返程的路上，团队依然在见缝插针的采样。
3: 大家注意安全啊，这挺好，这里还有盘菌，像盘子一样的呢。
1: 科考的终点从来不是日程表上的归期，只要沿途还有未曾记录的种类，采集就不会停步。
0: 这个还是非常漂亮的，这也都是有毒的，上面啊一圈它有水浸过的这种痕迹，上面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蘑菇这个种类呢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大家也不经意的会在野外去采食这些野生蘑菇。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最可靠的就是不采不食，这个是最可靠的。因为蘑菇的种类它是非常复杂，不去轻易的判断这个可食不可食。现在呢因为有一些博主呢对野外蘑菇种类的经验不够，反过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很武断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严格的去甄别，不要听信一个博主说某个品种可以吃，这个呢就会引起安全上的问题。那现在已经明确的
3: 食用菌已经

定出来的有2490多种，药用菌是899种。有毒蘑菇呢，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明确的有660种，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嗯，因为含有大量酶被发现。

0: 经过500多公里的长途奔袭，科考团队带着样本回到拉萨。这场科考将转入实验室，去揭开样本背后的微观密码。
1: 普普老师，我们这趟科考也是圆满结束。今天，15号到现在整整2周时间，一共的话这么些天是采了2600多份，有很多就是之前没有采到过的一些新的东西。
2: 刚才林老师说那种亚细嘴红菇这种油吗？
3: 我们确定呢，疑似是。后来呢，昨天我们通过烘干之后，哎，它变黑了。所以说这次回来，我们拿到实验室要重点去把这个关注。你看啊，
4: 这个是在错那勒布沟采的那个。
3: 对，那个勒布沟采的这个，你看一下啊，它其实呢有假根的同时，它这里是膨大的，中间是膨大的。特别。
0: 西藏是否确凿的存在亚细者红菇，还有待实验室的进一步研究。在科学面前，存疑永远比草率的结论更诚实，也更可靠。
5: 我们一直在做科普，就是为了减少毒蘑菇中毒的人群。其实我们也在资源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就是能够药用的，能够食用的。现在我们这几年推广了很多像龙子还有涅拉木线，推广了很多食用菌，当地老百姓也非常受欢迎。
0: 科考团队的西藏毒蘑菇调查告一段落，但在整个西藏，微观真菌的世界依然藏着无数未解之谜。西藏大型真菌的分布与种类远比我们目前所知的更庞大更复杂，它们是这片高原微生物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的隐秘一环。
3: 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人是离不开蘑菇的。
1: 因为只有先发现它，我们才能开发它，所以说我们想现在要做的是第一步。做完第一步之后，我们当然就是想继续推进第二步，来能够让它真正的造福于我们。
5: 毒蘑菇这个研究我们计划是一直做下去。
0: 关于西藏毒蘑菇，关于西藏大型真菌，寻找仍将继续，寻找刚刚开始。

0: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1: 夜间造物主，
0: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这是一只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枯叶蛱蝶，而它振翅之地是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中。

的璀璨绽放。在这片生命的沃土上，蝴蝶，这些被藏语称作金吉拉姆的生灵，作为这一生态系统中无比轻盈精妙的缩影，正演绎着高原独有的生命传奇。墨脱，中国唯一一个能在短短50公里内跨越从极地到赤道的生态秘境。海拔的骤变让这里的生物群落独立而又共生。喜马剑环蝶、八翠蛱蝶、伊瓦翠蛱蝶，这些国内仅见于藏东南的蝶种，扇动着流光翅膀在常绿林间穿梭。就连枯叶蛱蝶属的起源与分化中心也隐藏在这里。其中最稀有的蓝带枯叶蛱蝶至今仍固守在这片家园中，它们翅上的蓝白纹路恰似皑皑雪峰留下的印记。沿喜马拉雅山脉向西，抵达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中海拔的密林中，西藏带眼蝶身披高原迷彩，低调生存。在高海拔地带，高山金凤蝶正在与疾风对抗。它翅上金黄斑纹看似温柔，却能扛住高原的严酷。雪线下的流石滩，粗粒碎石间顽强地开出倔强的花，而绢蝶正穿梭于这片寒冻之地，承受着零下低温与强紫外照射。它们的翅膀通体晶莹，点缀着红斑，独特的蜡质结构能吸热抵抗紫外线，成为高海拔地带的生命奇迹。蝴蝶的生命周期中远不止飞舞，它们在雨后的沙地上吸水补盐，在林间争夺领地而繁衍，更是它们的核心使命。雄性绢蝶交配后会分泌粘液，干燥后在雌蝶尾部形成保护屏障，阻断其他雄蝶的机会。异形紫斑蝶的雄蝶会展开尾部的气味线，以此来吸引伴侣，完成生命传递。就连常见的东方菜粉蝶，在交配时也会引来竞争者，等待时机插手，谁赢了，谁就可能把基因传递下去。生命的故事从未停止。蝴蝶母亲将卵产在特定植物上，幼虫破壳而出，日夜进食，一次次蜕皮成长，直至成熟时选择截然不同的方式化蛹。在蛹壳之内，一场蜕变正在发生。幼虫细胞溶解，成虫的形体逐渐成型，直到某一天蛹壳破裂，新蝶挣扎而出。它们缓缓舒展褶皱的双翅，等待风干，开始飞翔。但并非每一次挣脱都能迎来新生，大自然从不缺少遗憾。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也意味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循环，成就着自然的永恒。西藏的蝴蝶多样而特殊，它们见证过沧海桑田，在不同生境中坚韧适应。

影。这些会飞的花朵是生态的晴雨表，维系着高原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命之网就越牢固。读懂蝴蝶背后的生态密语，守护每一种生命的消长，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守护蝴蝶，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盎然。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了，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2: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别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一零七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的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1: 探虎、小花，
0: 跟我走。
1: 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跟上。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呀，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小
0: 怎么回事？
5: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0: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准备渡河。跟我来。

兵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2: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4: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

0: 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
0: 只要99。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

0: 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1: 真没想到炸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3: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4: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4: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3: 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

0: 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3: 谁打枪了？
1: 你为什么打枪？
3: 那
4: 就你拦，
3: 谁干什么的？
1: 没把军火虚的
4: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
1: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师的。没八军武师的，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报获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4: 这做了一半儿了，
1: 哎，辛苦了。我是30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5: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1: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4: 是
1: 的，上车。哎
6: 呀，怎么了？
5: 真谢绝
1: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

0: 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啊。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0: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邮局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2: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嘛。
3: 好。
0: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0: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0: 我的命。

逃，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引兵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走，
4: 慢着。
5: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去！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走，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

0: 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2: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1: 举手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1: 对。
0: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0: 什么时候？
1: 今天。
0: 今天？
1: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0: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1: 咱们研究一下吧。
0: 好吧，坐吧。
1: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3: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3: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朴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

0: 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 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

0: 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还有啊？在哪里？你快点，快点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你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哦。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把包头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新国标 GB19644-2024。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

0: 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不添加蔗糖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
7: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

0: 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赣城，文脉

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7: 彬彬，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6: 好啊好啊。
7: 彬彬，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6: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7: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6: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7: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6: 好。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7: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6: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彬彬你真棒！
7: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8: 彬彬，我回来了。
6: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8: 哦，我们的小彬彬也变成营养师了。
7: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

0: 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1: 我们都要做到，
2: 餐餐有蔬菜，
3: 天天吃水果。
4: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5: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6: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7: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8: 尖尖，尖尖，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
9: 听说有惊喜。

0: 特的生日。
1: 放在哪儿了？
0: 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1: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2: 丢了，
3: 丢了！
1: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2: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1: 我想不起来了。
2: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0: 你们看，是红树苗的椰子。
2: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锥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1: 太感谢了。
0: 看，是红树树苗。
2: 小锥，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1: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0: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2: 小锥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1: 我想不起来了。
2: 是泥巴，
0: 我知道了。
2: 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锥也来过滩涂。
1: 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0: 礼物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1: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2: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4: 怎么又是你？
5: 又在这儿摔倒。
0: 哎，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2: 椰子也不在这儿。
5: 椰子？不是被他带走了吗？
4: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1: 是吗？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0: 小锥，等等。

0: 小珍，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0: 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椰子，哪一个才是水滴的礼物啊？
1: 闪光的地方，
0: 闪光的地方，
1: 不对，这只是个普通的椰子。
0: 闪光，这里也有。
1: 也不是这个，
2: 还有这里，
0: 这里，这个，
1: 也不是这个。
0: 闪光太多了，
3: 对。
4: 小追，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
1: 啊，没错，就是这个。
4: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2: 哇，是海螺！
1: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看来水滴喜欢这个礼物。嘿嘿，
1: 水滴也有礼物送给妈妈啊！太棒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

0: 湖守护者。
1: 珊瑚真好看。
2: 运动太多了，可累坏了。
3: 哇，真美，看着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4: 我们也是，
5: 我要带走旧顶洞，别在海里藏。
0: 啊，糟了，叮咚掉在珊瑚上了。
2: 嗯，快捡起来。
3: 好啦，我们走吧。

0: 珊瑚画下来，挂在雪糕号上，
1: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瑞象。
0: 珊瑚怎么掉色了？
2: 木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0: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0: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听听科瑞夏，你们在干嘛？
0: 是烘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0: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0: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是谁？出来！
0: 烘巴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2: 叮咚在这儿。够不到。
0: 希望烘巴卡能多拖一会儿。
4: 哎，夜空，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3: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3: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4: 等等。哎呀，这可不怪我。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2: 我更成，看我的。就差一点了，加油！
1: 差一点了，
2: 加油，条条！
1: 拿到了！哇！
3: 你们，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0: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2: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0: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烘巴卡说的。
4: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0: 哇哇
3: 哇！抱歉，误会了你们。
1: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4: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5: 还有你也是，红巴卡。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7: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9: 是他故意学我的。
1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9: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 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15-5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

0: 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5: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6: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4: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7: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 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新

0: 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1: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

0: 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福昌生会见段向东一行，一群朴素种树人，一片葱茏新绿洲，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柳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助力西藏发展。今天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十年坚守情暖各族群众，在戍边奉献中书写民族团结佳话。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

0: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1: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流，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五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五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给你了。我先读过，
3: 我先读过。
2: 啊，到我别跌跌呗，住跌跌跌。
3: 啊，跌跌跌，就天天包裹着这些心。
4: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些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3: 过来开始，他心都是忙，前面念些，前面念些，底下几多没多，前面不是爬山五多了，
2: 哦，
3: 爬这些，爬山些，我也人几十多。
2: 哦是。
3: 他那倒没多少。
4: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2: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次在哪儿出镜的。
5: 是现在变化非常大。
2: 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5: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92.5亩，但我们为了树的存活率，我们5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一个月我们10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4: 95%的存活率，这个成绩背后是一年又一年治沙经验的不断沉淀积累。2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6: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得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
2: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
6: 对对对对，就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了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4: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棒等苗木。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5: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尾巴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经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
2: 对，
5: 让他们茁壮成长。
4: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6: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7: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

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

0: 心脏严复，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因为资源这一块，因为缺钾，农作物就要减少一半。哎，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的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罗布泊跟采德莫，95%-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你看紧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在下面再找一个更多的钾跟资源出来。
1: 那这个深部找钾的具体目标和我们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的这样一个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0: 这两个并不矛盾。钾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就到不了接触晶体的程度。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过程中间导致全球变暖，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你光干旱还不行，光干旱的只能形成硫酸钙，就是我们石膏，再干旱一点就形成氯化钠，最后氯化钾、硫酸钾，那是极端干旱的。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不知道，你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
1: 这也算我们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的一个延伸了。
0: 非常漂亮的，你帮我回答了。自治区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要转化成服务青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找钾。
1: 您看，就是根据您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咱们西藏地区的钾元素它的覆盖面可观吗？
0: 非常丰富。现在我们国家95%-95%的钾盐都来自于采德莫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明白吗？潜力巨大。
2: 在专访中，方小敏院士还阐释了青藏高原科考需要实验室探索和野外勘探两条腿走路，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科普的意义。
3: 日前，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委例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4: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阵线。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5: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6: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赣青川藏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7: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创建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3: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
8: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9: 新藏线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来自新疆，10年坚守高原，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阿布。阿布在藏语中是大哥的意思，这个称呼背后是战友们对他常年戍边的尊重，也是他们朝夕相处兄弟情谊的最好见证。
10: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准时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生活用水。 今天

0: 轮到辅警阿卜杜乌布尔热赫曼执行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他娴熟利落，一气呵成。
1: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要打开抽水。
2: 您工作多久了？
1: 10年。
0: 10年坚守，阿卜杜乌布尔热赫曼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他来自新疆叶城，被战友们亲切地呼为阿布。
3: 你过来一下，港厅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战士也听不懂汉语。
1: 好的，马上到。
0: 驻守边境要道，过往司乘人员有藏族、汉族、维吾尔族等，熟练掌握维语、汉语、藏语三门语言的阿布，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边民解难。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10年历练，阿布练就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219国道车流不息，每天都有很多维吾尔族驾驶员从这里经过。阿布这个金牌翻译还带起了徒弟，他经常在执勤间隙教大家常用维语口语。站内的民警认真记，刻苦学，为了方便记忆，拼音汉字全都用上，各显神通，学习维语。
4: 身份证，
1: 有些老板是不会说普通话，他的话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5: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0: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给阿布都取的昵称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是因为他就是战友们心中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
6: 祝你生日快乐，天地中嘎啦扎西里。
0: 这天恰逢民警欧珠罗布38岁生日，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生日仪式。多马乡条件艰苦，没有蛋糕，阿布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
7: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得比较远，这样的话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今天过生日本来都忘了，战友们都会提醒，互相都是记住的。
0: 这支队伍里各族战友们并肩执守，同心戍边，跨越民族，亲如一家。
8: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想家是会想家的，但是这里也是一个家。
0: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与这片高原的缘分，始于一份藏在心底的执念与传承。早年他跟着藏族师傅跑运输，一路自学藏语，亲近高原。而他立志从警、扎根边疆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1: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竟然穿了这个衣服，要主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自己就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和大哥大快乐了。
0: 一通家常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悄然红了眼眶。工作再忙，他每天雷打不动和妻子视频通话，始终牵挂着家中患病的妻子。
1: 24年9月10号的时候做了一次心脏手术，10月18号又做了一次手术，心脏做了2次心脏手术。
9: 您回去了吗？
1: 没有，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
9: 他没生您气呀？
1: 没有，他理解。
9: 理解。
1: 对，只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吧。
0: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在泉水湖检查站印刻在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浸润在每一次的取舍与坚守里。
10: 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泉水湖检查站固边丽景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0: 在党支部活动上，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的话朴实而有力。 泉水湖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
2: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11: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10: 我就是基本上一到两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2: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12: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2: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13: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2: 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
14: 这次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让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一个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2: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竞赛优胜前3队员将代表我区晋级全国总决赛。
15: 感觉是对自己专业技能的或者业务水平的一些肯定，以干促学，以干促练。我相信在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16: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17: 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已有2个月。规范针对我区古建筑密集、老旧小区多、高原天气特殊等特点，补齐管理空白，重点解决车往哪儿停、电在哪儿充、谁来管等问题。今天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拉萨的小区街头，看看规范落地后带来的变化。
18: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柳屋新区的南苑小区，我身边的这个集中充电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具备了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和过载保护，还安装了烟感报警、可视监控。
19: 以前就是接线不方便，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现在有了这个集中充电区之后，最直观的就是充电方便了，下雨的时候都能够有效的避免咱们车辆受到雨淋，充满了它就自动停，旁边配的还有这个灭火器。
17: 规范共8条，除了对电动自行车停放 网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外，还明确了七类消防安全管理主体，彻底解决无人管、管不清的问题。自实施以来，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开始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安装具备智能断电和烟感报警功能的集中充电设施。
3: 你们这里啊，听我送自己我都看了大家去你住在偏高的套小子，你用过多偏心的套的月，
20: 我们将都

0: 速指导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规划建设，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同时普及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知识，逐步实现车不进楼、线不飞拉和人走断电。
1: 对于寄递外卖、共享出行等使用电动自行车频率较高的行业，规范要求运营企业建立车辆档案、定期检测电池，开展从业人员培训，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推动企业主动更换合规电池，配备专用充电柜。
2: 你们平时是怎么充电的呢？
3: 我们是换电，有指定的换电柜，有问题的电池及时跟售后联系。我们一天要跑100多公里，所以选择电池非常的谨慎，以免发生自燃，不仅是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1: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规范还明确，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距离不小于9米，居民大院、古建大院防火间距不小于6米，历史文化街区优先使用充电柜、换电柜。
4: 新规精准适配高原地域与古建筑保护特点，全方位筑牢基层民生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严格落实新标准，常态化整治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督促老旧校区完善相关设施设备，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5: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联合八廓古镇管委会、八廓街道办事处，在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统筹组织下，邀请上海医疗专家团队下沉社区，开展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连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医疗专家团队细致接待每一位群众，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在健康讲座环节，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5: 日前，墨脱县举办第2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2名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演讲，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良好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练兵、以赛普法的良好成效。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当脚步匆匆迷失方向，总有一束光从纸页间缓缓流淌。是指尖触碰纸张的温热，是文字穿越时空的回响。无关喧嚣，不问远方，哪怕世界匆忙，但是还有书籍。
2: 夜已经造物主，
1: 以字为光，照内心旷野；以书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稳了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呢，我区大部以少云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呢比较大。目前不少地方的温差呢基本达到15度以上，大家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再来看一下天气预示，预计今天夜间，那曲中部、昌都北部阴天有阵雨雪或者雨夹雪，其他地区少云间多云。此外，在阿里西部、那曲还有昌都北部一带呢，将会有6至7级大风。明天白天，昌都北部、林芝山的南部、那曲东部、阿里西部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阵雨雪或者雨夹雪，其他地区少云。随着天气的转晴，各地秋燥呢将会更加明显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防燥，同时森林防火工作也要提上日程。未来一天呢，我区各大林区火险等级呢都比较高，尤其是日喀则北部、昌都的卡若和南部林区火险等级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7摄氏度。桑朱子区晴，-1到17度。港八晴转多云，-4到10度。萨嘎晴，-5到11度。乃东区晴，2到17度。琼姐晴，2到17度。贡嘎晴，0到17度。巴彦区多云，6到17度。墨脱多云，14到23度。朗县多云，4到20度。卡若区晴，1到18度。芒康晴，-3到15度。江达晴，0到17度。色尼区晴，-6到7度。尼玛晴，-6到8度。索县多云，-2到11度。噶尔多云，-4到8度。

0: 普兰晴转多云，零下3到7度。错请晴，零下5到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散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7: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幸福是有味道的，山脉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山脉基金，味更鲜。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
0: 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公共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血汗千林未抽，夸大了战机，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两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主要阵地也在，

0: 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1: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2: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1: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那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0: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嗯，有消息了。哎，好，怎么样？
4: 主席，塔山还在。
0: 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3: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
4: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3: 哦，
0: 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4: 哼。
3: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机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吉兵团的总指挥侯进如，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
0: 62军的军长李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3: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4: 一支突进的队伍。 击鼓失利，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找罗女亲？
0: 同志们啊，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哎，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
3: 你要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督95师到场。
4: 老薛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5: 雷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4: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
6: 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

0: 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毒酒师武师呢？毒酒师武师明早才能登陆。
1: 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都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
0: 先侦察地形。哼，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3: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4: 明白了。
5: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6: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5: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3: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7: 副司令员，您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8: 唐参谋，
7: 到。
8: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7: 明白。副司令员，
8: 废什么话！趴下。
9: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0: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11: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的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12: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13: 啊，陈经士，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辰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4: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3: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

0: 心里亮堂，我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那帮当兵的心理杂心，难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1: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 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2: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1: 别提多丢人了，
2: 那同志们嘲笑他。
1: 他孔小胆儿，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孔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孔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怎么个狠角色呀？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 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值得。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3: 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军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
4: 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下，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5: 没有守不住阵地，誓死守住塔山。
4: 没有守不住阵地。
6: 赵清源，
7: 到。
6: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7: 知道，九死一生。
6: 那你还抢？
4: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配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6: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配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3: 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4: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5: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省功德了。
1: 你们呀，哪凉快咱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2: 营长，有情况，
1: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
6: 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

0: 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
1: 司令，总长说什么？
0: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2: 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3: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
4: 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
3: 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明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5: 这位地保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6: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保群。这两个地保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5: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6: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7: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8: 痛快，
9: 痛快，
10: 痛快，
11: 痛快，
12: 痛快！
7: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3: 是
14: 是
13: 是，
15: 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16: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5: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6: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5: 没问题。
17: 哎，我也要。我也要。
15: 都有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8: 谢谢老班长。
15: 好。

0: 他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总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一连长，
2: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3: 是。
2: 为了胜利，给我冲！
4: 冲！

好准备。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给我冲！

0: 预备队不能动。大哥的怎么样了？八十二师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四哥的，阵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
1: 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快点！快点！他们好不容易弄来的。哎，来来来，来，这样都能回来。天黑的天一定要上来。往那个拿。辛苦了。辛苦了。那边这边，往那边走。你放。正好。这边还有啊。来来来，来来来。
2: 后勤部门啊，把四乡八零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
3: 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何止是咱两个纵队的兵。
2: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勇敢的战士。

0: 他们都迂回过去。张站长，
1: 不行，
2: 部长，我投不了了。可能这次我真的又转脸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不许装脸！留下你待着，他妈的，你给我待！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2: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这个疙瘩，对，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大汗，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2: 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1: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刃不成。
3: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得得得得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
3: 油腻这样当司令的吗？<笑>
2: 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3: 怪不得，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 而且远远不带，
0: 造血！
4: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
0: 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算找着你了。

0: 六十二个，我二哥，六十二个，马上就打到背水池了。什么？你让我们撤下去？ 我们不能撤，战场上盘满了我们负伤和牺牲的战友，我们不能把他们丢下。团长，只要你供应我们充足的弹药，我们就能打下去。你撤我的，撤也没有用，说了打下去就要打下去。等我壮烈了，随便你撤。
1: 同志们，我们一营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0: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鲜。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

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兴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生息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幸福是有味道的，沙麦基金，30年幸福味道，30年品质如一，沙麦基金，味更香。

0: 这座山咱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们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子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
1: 我是高一宝，航空训员。
2: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2: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2: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2: 老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2: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毙了你给狗剩耳愣的报仇多好。
2: 你要干嘛？哎哎
0: 哎，大将，
2: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2: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4: 这样，住手！
5: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6: 连长，凭啥？
5: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4: 当同志，
5: 赶紧走！
6: 连长，我
5: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7: 走走走。

0: 哎呀，让你见笑了，高通警员。
1: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2: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乐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2: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3: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4: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3: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4: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督95师作为预备军。
2: 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督95师，54军、62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3: 罗将军。
2: 督95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3: 老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
1: 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
3: 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
1: 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2: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1: 我部队在前2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遂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4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
2: 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3: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4: 嗯，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
4: 变成空台。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3: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伟畴身上，他们非要把我读95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1/2交给我们来打，这是。
5: 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6: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5: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6: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5: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6: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5: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7: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桥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6: 一个小小的塔山，
7: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圆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陈长官放心，交出武士，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反。
3: 为了统一，杀我党！
2: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程序员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
3: 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饼了。
1: 哎，快，快，哎，快吃热吃，快！
2: 救命！
3: 高同学，
2: 救命！
3: 怎么了？
2: 救命！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了，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蒋介石甚至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1: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首长，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0: 嗯。喂，给我接一纵。
1: 对，
2: 要四纵。
3: 吴克华，
1: 林总，
2: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华。
2: 克华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2: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2: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7: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8: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7: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8: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7: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可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7: 是。帮助我是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2: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问一下去，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生，俺们不得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请活下去行吗？
1: 虽说剩下一个了，还有一个，看见他了。
0: 站长，
1: 还有一个。
0: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2: 老子把他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1: 马青。
3: 你小子有种！
4: 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3: 马青同志，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
4: 那不我鸭子弹吗？
3: 鸭子弹，不用看，伸手就来。

0: 你们俩赶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你。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0: 虽然我们没有击溃敌军，但是我们的士气依然很高。
1: 虽然我们没有击溃敌军，但是我们的士气依然很高。
0: 虽然我们没有击溃敌军，但是我们的士气依然很高。
1: 没有情用部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2: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报告，主席，各位首长。
3: 电报。哦，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 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4: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同志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夫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2: 过来，快，来，快，快，来，快，快，快，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3: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4: 哎，这盒子是咱们的炮。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陈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腹背与敌的兵力。
3: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4: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不来了，为什么？
5: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3: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
5: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你干什么？不能再打了！你疯了吗？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4: 你是想让我读九十五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5: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您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
4: 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校长严令，塔山一战。 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手里，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95师已经缩减到了3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1: 西进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4: 报告。
0: 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0: 西进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小编胆子太大了吧？我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向粮食的还乡团嘛。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 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这里是平均海拔3600米的古城拉萨，是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的重要枢纽。巍峨的南北山如巨龙横卧在这里绵延，然而曾经的南北山荒山秃岭，缺林少绿，

2021年，南北上绿化工程正式实施。短短3年，栽植各类苗木1.2亿株，让100多万亩荒山披上了绿纱。如今，南北山化作环绕日光之城的两条长长的绿色哈达，在雪域高原上舒展着生机，是无数人的匠心与汗水。面对土层极薄、蒸发量大、山高坡陡等种种不利条件，栽种人员筛选栽植，适生。

0: 数种，解决灌溉和运输难题，克服重重困难，用科技与智慧唤醒沉睡的山峦，让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成为坚固的生态屏障，成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今，百万亩新绿已在这里扎根生长，以蓬勃之势舒展枝叶，将生命的蓬勃色彩尽情泼洒在这片壮丽的高山之巅。从缺林少绿到绿动山峦，短短数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结出的生态硕果与社会价值，正如遍野繁花般竞相绽放。这里正以时光为墨，山河为卷，用非凡气魄与坚韧毅力，续写着高原绿化的壮阔篇章。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铮铮誓言回荡在山谷间。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生态新图景，正沿着时光的脉络徐徐绽放。西藏广播电视台、中央信运集团联合设置的《问山融媒》系列节目即将播出。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居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我是一个经常过决定去探病的老了在这都在不是县关键门边的人家路中看的就是个东哥族提到国家队就通了这就能让些去做啥的了呢还是能给路中进的走呢这就还是胡的说完就别给第三代就在七代就路中走我特定公司呢特定路中心里完了明白他了在这民主席就聪明人了呢他一切做了一切全部的例子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这些在那叫你做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怎么那就是那卡扎克
2: 叫那人到这里外里里这里可高的时候我可懂啥你这好可做吗
1: 他们就有可这样在这上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家是多时间能够做护就他的弟弟平常大车过着是大过来因为他怕千万人呢在这一年的时代就马天人呢在在北京康多的贵阳的博尔的所带来做那内外的还是那楼层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听在里头留下心不得就哪有明白但是面临的因就那心不无面要不偏离
0: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定。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个卡图斯呢，那也多了这里。他们做过这个生那的五年呢，他胡个杀了是下公布的对对对，现在我们做下是故事的里，看了。生意去，唔少去买别个，天天都喝酒，东西都晓得的挺过的，容易提点了。可是那些买，老人推荐的提，不难买的，先给第三套，也便宜，那这个买便宜的，天天接着的打，破卡的时候代表也蛮多的，天天买，天天加价的时候就天天工资，天天都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买多久呢？是买那里，咱们还是买了，那是买有钱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买个农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买。大口中把口肩膀给的平衡的时候呢，肉和那边的，得肉这个你的肉这个拿出来再。
0: 沿着让普曲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的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的用他就提醒了这个，他说那个半个朋友说偏头最快破蛋进别人那这个买的那偏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我跟木佛去偷了噻，门边个酒吧，胡萝卜这个酒吧做起都不对，他吃大肠的，大肠好吃，人呢真正的得力，大肠个在在卖着的，我跟有老人卖啥都都是叫他提醒。买土买的这些鸟，谁都听得到。听到有呢，农给的买庄呢，农啥是没啥的。他来看这个人，难道我去听到大动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 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现在我们说了，就是可能哈那，没了顺便才送来。但是那天呢，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前，叫做家特色的嘞。那天干个天，明白天个什么的，慢车来下，这对慢车系的。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我总给伊拉来一多风的然不然不松的对的那些颜面上人家在烧所以就是能在这里那家做了但那个一平均呢做温暖的对炒但是你的片子里拆开就用的这种前面那面所处的人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是路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路子那个地上送的
1: 他们路上架可得是送的他不能让他送的那边那好他把这些鞋子还能不能让他的
2: 你们呢下次说的但面说的苍茫东洋飞就那啦这种啊就是
1: 但你们就好的那啦那真的蒙蒙蒙就说渐渐的老公在看到这里的大地心都疼蒙也他这就这就慢慢这就三十高他人都那么的的你的那得疼到我那就这么从那里能够彻底的把这些那些书包的给担保的人
2: 从那些给的那个一大路江的他听着谁跟那个里卡本的一那样他就在胸部给他的手下来做工但我给没说给军机系的那个下那所以是这样还是那样做了做对那他就当我给没说入面他听着这路家里家他听着送的那个下还是听着军机系的那些我给下从人民跟我们人民学院可能他就去的吧他那里是
1: 龙给有一个的有那么大的大众买的了那三个是至少是三票的这里面都有那么多但我们能拿这个那带呢不然的那么你们都是我的这个老客那时候我们没好了是没有听到我们没有没好没好听到了那大众没有他的别的那三年的老的中国人的中东西的呀的人的大
0: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 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九个月的临床实习。
3: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4: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5: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0: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6: 你这里怎么找先生？进度吗？你那种不是大理。
0: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6: 你到波拉丁门堂的那种都这里就是对吧，另一种吧他能够公布解决了，但是啥些啥些钱不钱，另一种吧别人是过的这个点子来忙不了的。
0: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集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3: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4: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

0: 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1: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养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2: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3: 俺是提了提起多了，但都是面瘫子嘛，
4: 然后
3: 我跟这些病都是嘛，你夸下去，他跟这人都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都增加了几天的。
1: 没认真，没认真这个，
3: 没认真，
1: 没认真噻，
3: 十三针，
1: 有十三，那是面部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多给了，就是噻。
3: 你看有提拉的作用噻。
1: 而且右脸的嘛夸张。
4: 但是他查准没得。
3: 但你们说你针灸的就早上噻，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4: 当二次给我们评估那么大，连续我打兰州银杏，兰州银杏连续打几次给我们了。你们你说真的说没了，但你们这样子的。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的单位里去过。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草木、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四人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
2: 他的文部的我呢，就区长们叫文部的嘞，但欢迎把成呢，罗木达、米多、东部行个别去当球员嘞。你看见的见，看见的把成小说弄回来，罗木米多、车夫干别去当球员嘞。第二件，
3: 对吧？对这个东西，对上把桌面第二个钱，主题的做了些开钱呢。
2: 当然，这对整个农民面前呢，除了做个路亚地面呢，面的个面对上吧，除了有时能够，我让这签个签字的客观那里呀，面的在主体对上吧，主体是主要的作为的基地。现在对整个农民地干了呀，当然说那在，是真的就是真的考察一下的，是这么的，确实面的，听着这样的，我让这对这两面点击的这速度要的。
3: 哦，对是的。

边穷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筋棍疗法。

0: 조회수되는 광고 싹 모동을 내다 어디든지 그래서 야제도는 야제 되게 나뉘는데 네 그리고 생리 제사라 이문자 불수동 실제 잠도와 되게 정론된 사수를 향한데 되게 스스디아는 나스다인들 여러가 어디든지 펜무시고
1: 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
2: 他们是第一嘛，先生，讲不了吧？
3: 哦。
2: 我那时候讲，讲不徒步过去吧？
3: 哦。
2: 当时考官那里啊，出的案子啥时候的？我讲不的别觉得我是。那是第一嘛，先生，牛啥子的？
3: 嗯。
2: 当时徒步过去那的案子嘛，我实际都是什么牛的？我那时候，技术了的，没东西吃过，说过家子就牛，干面子的这些样的。
3: 什么的了？你妈那时候啥马的，都是啥去呀？那时候牛肉不吃的嘛，过直接吃过啥嘞？
2: 嗯，你妈那是日式啥子的？那什么地方才能够咋地个没起码说的没个新疆马里亚的工作咋地个牵着手上的接不接没手机接没屏幕吸取真的需要的。第一，我们做民宿那个建筑个的是哪个的？建筑个的地大，民宿那落来啊，到草花草是干啥的？现在有民宿没事，到松园吧。你两个做地广播机有了，建筑个的地有了。地面那的地什么？会八百个，起码七六百个的树。那落的呀，开始是那地块地有了的。那落的南巴，那落的呀，就有了。第八多少说的？爬的那做面那去有了。但弄不的那的，没弄西单的这那里呀，也别觉得我了。地嘛在地接不的，到广播机有了，我做地接我了，你别出去就死有了，但等我杀出来。
1: 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三座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飞向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天气晴好，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那曲八清乡为8.5毫米。那么未来三天呢，我区降水减弱，大部分地方将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接下来看呢，今天夜间那曲中部和昌都北部阴天，有阵雨雪或者雨夹雪，其余

0: 各地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此外呢，在阿里西部、纳曲还有昌都北部一带呢，将会有六至七级大风。明天白天，昌都北部、林芝、山南南部、纳曲东部以及阿里西部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阵雨雪或者雨夹雪，其余各地呢将以少云天气为主。那么未来一天呢，我区出现雨雪的地方呢不多，所以说对交通的影响呢也不大。只是呢，在317国道丁青至内乌齐段呢会有雨夹雪。嘉里沿线呢会有阵性降雪，建议要往返于上述地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警惕降雪天气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等不利影响。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晴，3到17摄氏度，桑朱子区晴，-1到17度，色尼区晴，-6到7度，巴以区多云，6到17度，乃东区晴，2到17度，卡若区晴，1到18度，噶尔多云，-4到8度，普兰晴转多云，-3到7度，芒康晴，-3到15度，聂拉木晴，-2到8度，墨脱多云，14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晴，3到17度；扎什伦布寺晴，-1到17度；罗布林卡晴，3到17度；羊卓雍湖晴转多云，-4到11度；冈仁波齐多云，-6到4度。巴松措多云，1到16度；雍布拉康晴，2到17度；桑耶寺晴，0到1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胡昌生会见段向东一行，一群朴素种树人，一片葱茏新绿洲，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柳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助力西藏发展。今天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十年坚守情暖各族群众，在戍边奉献中书写民族团结佳话。
1: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铝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铝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1: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柳，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五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五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给你了。俺我姓杜哥，
4: 我姓杜哥。
3: 啊，大王，俺别得呗，住得。
4: 对，就，天天包括这些心。

0: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稀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
1: 了。
0: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400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2: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次在哪儿出镜的。
3: 是现在变化非常大。
2: 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3: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92.5亩，但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我们5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一个月我们10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0: 95%的存活率，这个成绩背后是一年又一年治沙经验的不断沉淀积累。2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4: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
2: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那种感觉。
4: 对，就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了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0: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3: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尾巴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让他们茁壮成长。
0: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4: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5: 在15五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6: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着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7: 深部着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这个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说，0到1的突破是指的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岩窟，就从地底下再造1个、2个、3个甚至4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因为资源这一块，因为缺甲，农作物就要减少一半。我们国家50%-60%的甲靠进口，缺的厉害。现在已有的甲就在罗布泊跟采德莫，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你看紧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在下面再找一个更多的甲型资源出来。
8: 那这个深部着甲的具体目标和我们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的这样一个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7: 这两个并不矛盾。甲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就到不了接触晶体的程度。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程人间导致全球变冷，反过来全球变冷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甲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你光干旱还不行，你光干旱的只能形成硫酸钙，就是我们石膏，再干旱一点就形成氯化钠，最后氯化钾、硫酸钾，那是极端干旱的。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不知道，你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
8: 这也算我们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的一个延伸了。
7: 非常漂亮的，你帮我回答了。自治区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要转化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着甲。
8: 您看，就是根据您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咱们西藏地区的甲元素它的覆盖面可观吗？
7: 非常丰富。 现在我们国家95%的钾盐都来自于柴达木跟罗布泊，高原上面有还有1000多个盐湖，明白吗？潜力巨大。
6: 在专访中，方小敏院士还阐释了青藏高原科考需要实验室探索和野

0: 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1: 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政策。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的内涵。
2: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3: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赣青川藏区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4: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执政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创建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为例有了更深的理解。
0: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5: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执政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6: 新藏线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来自新疆，10年坚守高原，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阿布。阿布在藏语中是大哥的意思，这个称呼背后是战友们对他常年戍边的尊重，也是他们朝夕相处兄弟情谊的最好见证。
7: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准时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生活用水。今天轮到辅警阿布都乌布尔热合曼执行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他娴熟利落，一气呵成。
8: 我们在这边取水啊，夏天比较舒服，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要打开抽水。
9: 您工作多久了？
8: 10年。
7: 10年坚守，阿布都乌布尔热合曼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他来自新疆叶城，被战友们亲切地呼为阿布。
10: 你过来一下，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战士也听不懂汉语。
8: 好的，马上到。
7: 驻守边境要道，过往司乘人员有藏族、汉族、维吾尔族等，熟练掌握维语、汉语、藏语三门语言的阿布，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边民解难。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10年历练，阿布练就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219国道车流不息，每天都有很多维吾尔族驾驶员从这里经过。阿布这个金牌翻译还带起了徒弟，他经常在执勤间隙教大家常用维语口语。站内的民警认真记，刻苦学，为了方便记忆，拼音汉字全都用上，各显神通，学习维语。
11: 身份证，
8: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的话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12: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7: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给阿布都取的昵称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是因为他就是战友们心中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
13: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中嘎啦扎心的。
7: 这天恰逢民警欧珠罗布38岁生日，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生日仪式。多玛乡条件艰苦。

0: 没有蛋糕，阿布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
1: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得比较远，这里的话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今天过生日本来都忘了，战友们都会提醒，互相都是记住的。
0: 这支队伍里各族战友们并肩执手，同心戍边，跨越民族，亲如一家。
2: 我们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
3: 有没有想家？
2: 想家是会想家的，但是这里也是一个家。
0: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与这片高原的缘分，始于一份藏在心底的执念与传承。早年他跟着藏族师傅跑运输，一路自学藏语，亲近高原。而他立志从警、扎根边疆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4: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竟然穿了这个衣服，要主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自己就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和大哥大快乐了。
0: 一通家常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悄然红了眼眶。工作再忙，他每天雷打不动和妻子视频通话，始终牵挂着家中患病的妻子。
4: 2024年9月10号的时候做了一次心脏手术，10月18号又做了一次手术，心脏做了2次心脏手术。
5: 您回去了吗？
4: 没有，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
5: 他没生您气啊？
4: 没有，他理解。
5: 理解。
4: 对，只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吧。
0: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在泉水湖检查站印刻在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浸润在每一次的取舍与坚守里。
6: 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泉水湖检查站顾边历经红盾护航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0: 在党支部活动上，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的话朴实而有力。泉水湖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
7: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界，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8: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9: 我就是基本上1到2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7: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10: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7: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6月底启动，在全国9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11: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7: 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在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
3: 这次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让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一个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7: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竞赛优胜前3队员将代表我区晋级全国总决赛。
12: 感觉是对自己专业技能的或者业务水平的一些肯定，乙肝促学，乙肝促练。我相信在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13: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14: 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已有2个月。规范针对我区古建筑密集、老旧小区多、高原天气特殊等特点，补齐管理空白，重点解决车往哪儿停、电在哪儿充、谁来管等问题。今天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拉萨的小区街头，看看规范落地后带来的变化。
15: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柳屋新区的南苑小区，我身边的这个集中充电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具备了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和过载保护，还安装了烟感报警、可视监控。
16: 前就是接线不方便，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现在有了这个集中充电区之后，最直观的就是充电方便了，下雨的时候都能够有效的避免咱们车辆受到雨淋，充满了它就自动停，旁边配的还有这个灭火器。
14: 规范共8条，除了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外，还明确了7类消防安全管理主体，彻底解决无人管、管不清的问题。自实施以来，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开始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安装具备智能断电和烟感报警功能的集中充电设施。
17: 你们记得呀，听我送自己过来看了，大家去得住在偏高的套小子得用我过多偏新的套子。
18: 我们将督促指导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规划建设，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同时普及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知识，逐步实现车不进楼、线不飞拉和人走断电。
14: 对于寄递外卖、共享出行等使用电动自行车频率较高的行业，规范要求运营企业建立车辆档案、定期检测电池，开展从业人员培训，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推动企业主动更换合规电池，配备专用充电柜。
19: 你们平时是怎么充电的呢？
20: 我们是换电，有指定的换电柜，有问题的电池及时跟售后联系。我们一天要跑100多公里，所以选择电池非常的谨慎，以免发生自燃，不仅是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14: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规范还明确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距离不小于9米，居民大院、古建大院防火间距不小于6米，历史文化街区优先使用充电柜、换电柜。
21: 新规精准适配高原地域与古建筑保护特点，全方位筑牢基层民生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严格落实新标准，常态化整治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督促老旧小区完善相关设施设备，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2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4: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22: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 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一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4: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联合巴廓古镇管委会、巴廓街道办事处，在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统筹组织下，邀请上海医疗专家团队下沉社区，开展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连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医疗专家团队细致接待每一位群众，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在健康讲座环节，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2: 日前，墨脱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2名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演讲，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良好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练兵、以赛普法的良好成效。
1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2: 再见。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他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

0: 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儿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

0: 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泽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亦敌亦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3: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4: 他在会上啊，

0: 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2: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1-2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3: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4: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5: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 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伍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伍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4: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6: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1: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0: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6: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0: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3: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4: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3: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5: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7: 我又何尝不想一战呢？啊，但你看看这几个人，个个心怀鬼胎，自己打自己的小算盘。
8: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9: 几乎是河南全省

0: 好，这可是个洋玩意儿
1: 啊！
0: 哼
1: 哼，好，
2: 让让。哎，笑一个。哎，
0: 啊，这个就归我了。
3: 政委，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索，
4: 战果颇丰啊！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截击敌汽车60余辆，缴获长短枪300余支，轻机枪10挺以上，迫击炮4门，还有很多弹药。
5: 立即上报总部和中央。
1: 哎，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没有？
3: 政委，可谓是目光如炬呀！裴勇缴获了2台崭新的折叠镜像照相机，陈赓啊爱不释手，
1: 让他交缴一台送给总部报社同志，另一台嘛留给陈赓算了，不过要列入战利品清单。
5: 告诉陈赓不能白用，拍不出好照片来，依然上交。
6: 是。
7: 还是好辛苦奶奶的。
8: 我的外甥，看到闽南的优秀人才几个，国库内的好几十人，可滚嘛！还记录过你拉卡流水的都可你有几十人，可滚嘛！还记录过那带起带你皮毛丝不上来的都是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自己用的。みんな考えたことがあっただろうか。天皇陛下が我々われ子爵の方に目に触れる大きな分解であり、失望であり、民衆が我々われ子爵の方に目が触れる戦争へ大きな丸い意表であるしゅうか。七七好会呀，交代一枚。现在给尤金大姐，可能就是没得了。都没得了呀！卡多三不叫，嘿！卡古西丹诺西丹叫，本部开业胡西拉塞，我的希望三不叫调塞死人，嘿！
5: 日军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我们八路军赶出晋西晋东南，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他们的后方，伺机夺取黄河渡口。
9: 这是日军的大战略，日军的第一军准备南下渡过黄河，与第二军汇合于陇海路，企图伺机夺取武汉和西安。
1: 那我们如何延缓他们的图谋呢？
5: 还得在韩昌线上做文章啊。
9: 韩昌大道是日军重要的交通运输大通道，每天在这条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下数百辆，我们选他一个地方打他一个大伏击，狠狠地打他一家伙，这样就可以阻止日军南下的企图。
1: 我看可以这么定下来。
5: 我得赶往总部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了，这一仗就拜托在座的各位了。
1: 师长放心，我坐镇向前组织实施，我们一定打好这一仗。

0: 这就是响堂铺了吧？
1: 对，
2: 响堂铺，副市长，好地方，
3: 真是个好地方啊！看来我们这两天的劲儿没有白费。
4: 哎，咱们这两天这双腿丈量了有百里了吧？这个东阳关、武后岭、上下湾、河头村、春树岭、河南店。
5: 说实在的，比找个婆娘都难。
2: 陈哥，你就贫吧啊！还不快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照一照，不然市长政委会找你麻烦的。
6: 哦，对，照照，哎呀，照照照，对，
3: 就这里啊。
0: 给我们仨合个影，
7: 我就
0: 来
7: 照
0: 了。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8: 哎呀，旅长，你的眼睛睁大点，那小蜜蜂似的，太小了。哎，旅长，这不能太严肃了，嘴张大一点。你嘴张大了，跟瓢似的，太大了。
5: 臭小子，你找揍是吗你？
8: 哎，看这，看这，哎，看这，看这。

0: 啊，
1: 政委，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2: 这个时候睡不着啊，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了吗？
1: 午夜部队全部进入伏击点，你看。769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
3: 771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张宽后张宽一线。
1: 772团在响堂铺路北，位于后马家关。徐副师长的指挥所设在后堤村，基本与772团并行。
2: 关键是不能出意外啊！
1: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其实，徐副师长并不轻松。一，鬼子在神斗岭吃了败仗以后，行动谨慎了很多，在韩昌路上加强了警戒。二，鬼子在黎城、涉县增兵以后，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沿途加强了搜索。

0: 喂，
1: 副市长，772团向我报告，东阳关
2: 据点直敌，连夜出动了200多人，现已进入马家峪，城宁东南高地也出现了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
0: 陈哥，以你的判断呢？
2: 是不是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设伏企图，准备从右翼侧击
1: 和抄我后路啊？
2: 副市长，
0: 772团叶崇焕有什么想法？
1: 他问是不是把主力撤至
2: 庙上村和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0: 不，在没有弄清楚敌人的准确意图之前，部队不能撤。敌人有什么新动向，
1: 要及时向我报告。
3: 是。老崔啊，
4: 周伟，
3: 响堂部我设伏部队进入阵地6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你马上过去把情况弄清楚。
4: 是。
5: 周伟，这是设伏的位置。
0: 讲。
1: 副市长，772团向我报告，
2: 敌人进一步向我靠近，为了防止偷袭，他们已将1营2个连撤至路北警戒。他们还问大部队要不要撤。副市长，
0: 我在听。陈哥，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能改变，部队不能动，更不能暴露，所遇情况
1: 不许往下传，明白吗？
2: 是。

0: 副师长，
1: 大村，你来的正好。
2: 邓政委担心你们，让我过来了解收复情况。
1: 政委那里，我另派人去。你马上去一趟东阳关，一定要弄清敌情，快去快回。
0: 东阳关，
3: 是。

0: 赵万，
1: 徐副市长说，在情况未彻底弄清楚之前，
0: 设伏计划不准。
2: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呀。
0: 这也是考验徐副市长的定力，
2: 相信他的判断。
3: 你再说一遍，
4: 东阳关的日军没有任何异动。
3: 那这敌情从何而来呢？
4: 我已经派人查清楚了，七七二团警戒哨发现的所谓轻骑兵，其实是牵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3: 嗨，差点误我大事。我是许向前，
5: 报告副市长，
6: 日军近200辆运送辎重的汽车正顺着韩城路开来，马上进入设伏圈。
3: 陈哥，就看你的了。
6: 行，您就看好吧。

0: 伯承，伯承，伯承，伯承！总司令，什么是劳您大驾？
1: 大喜事，爆捷电，韩长路伏击战。
2: 是啊，哎，
0: 响堂铺一战，打掉了日军汽车180辆，消灭鬼子400多人，
1: 了不起的战绩啊！
0: 好啊，真是小平居中有度，向前指挥有方，战斗效果。 完全达到阻止日军第一军南下的企图啊！
1: 是啊，哎，我估计啊，湘粤。

0: 遍心思会恼火万分，很可能把矛头指向我八路军呢。
1: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我们自己把工作做扎实，就不怕他和我们过不去。
2: 报告
0: 啊，
2: 129师来电。
0: 哦，
2: 他们的晋津豫第二分区马上要召开成立大会。
0: 啊，不成，喜事连连呐！
1: 是是是。

0: 是，大家伙的表情动作一定要到位，今天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
1: 哎，
0: 对对，跟我们公事去。
2: 我错了，我们支队已经改变为二分局直属部队，我是副司令，记住了，以后就叫副司令，
0: 明白了。第二军分区裴老五裴副司令，
3: 正常点，
2: 再来。
0: 裴副司令，锣鼓队、狮子队、秧歌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听您一声号令。
2: 错了，你们要听我呀，是邓政委讲话结束之时，才是仪式开始之际，明白吗？
0: 明白。
3: 正经点，我们大刀队能盖成大刀脸了吧？
2: 小鬼子最怕咱大刀队，咱大刀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还叫大刀队？
4: 至于你这个队长嘛，
3: 队长怎么了？
4: 享受正规军连长的待遇，
3: 还是叫大刀队好听。
5: 哎，副司令，邓政委到了。

0: 今天是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在这个特别高兴的日子里，邓小平政委亲自赶来庆祝我们二分区成立。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讲话。
1: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太原会战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各地的游击队、自卫队、骑兵支队、独立支队在太行山区遍地开花，我们的地方武装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的晋冀豫军区，对外又称129师后方司令部，下辖5个军分区。晋冀豫军区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一个可靠的后方。从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便在太行山区生根发芽。即使敌人大举进攻，主力部队转移，我们依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跟敌的武装斗争。
2: 只要我们军民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期待着胜利的那一天。好。

0: 伤入队。
1: 啊，杨部长还说，他已查清，上次你们遇到的那个叫司马空的人，真名叫井上靖，常常出入于日军的指挥机关，很可能是特务头子。
0: 井上靖。
1: 是。
2: 好，我知道了。但是现在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马上赶过去。
1: 好。

0: 怎么样？
1: 鬼子来了，有好多辆汽车、摩托车，来了有好几百人，阵势可不小。
2: 要不咱们先放他一阵冷枪？
0: 不行，咱人太少，起不了太大作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二妮儿，你带几个人马上抄近路，找到负责断后的大刀队，争取拖住他们的行军步伐。其他人跟着我，向军分区报告情况。去。
3: 迅速点，咱不要拖，我们已经安排了大刀队断后，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我们要充足的时间转移。大家迅速一点，咱不要惊慌，跟上跟上。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百姓撤离，多争取点时间，听我口令在这儿，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你说回来。

0: 何事だ。将軍、八郎軍と遭遇しました。小部隊は放っておけ。このまま前進。
1: はい、このまま前進。

0: 快点集合！
1: M4令，M4令，
2: 将，什么情况？M4令，
1: 七八百个鬼子杀过来了，我也怕二妮儿他们给大刀队报信，不知道他们能挡多久。
3: 大刀队没有作战经验，遇到的又是这么强悍的日军，不一定管用，得去接应他们一下。全体都要，连长！
4: 大哥，什么情况？
3: 去三飞去了。
4: 据三飞去了。据可靠情报，有一支日军挺进插入队，就在这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邓政委。
1: 我们已经得到市里的通报，
4: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排保护邓政委。
2: 我们虽然没有和挺进插入队交过手，但我估计是一支非常凶悍的队伍。他们要是摸清邓政委的行踪尾随过去，那可就危险了。我得赶紧走了，去追邓政委。
1: 你动武装，
2: 好，
1: 全体都要，连长，
2: 响应，转。
5: 火炮，登！队长，跟上！快！后面跟上！队长，嘿！报告します。村にはやりもめたです。食料もその大事さ何もありません。
6: 火を放つんだ。すべて焼き払え。
1: はい。火を放て！

0: 報告します。村を完全に包囲しました。
1: よし、すべて殲滅せよ。
0: はい。
2: 小鬼子，又杀回来了！我们真的被拼了！

0: 我们是八路军三十四旅的。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
1: 我们是八路军三十四旅的。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我们是二分局的，日军合围太行山根据地，我们有紧急任务，重任在身，就不多谈了。
2: 就，
0: 怎么了？
2: 就。

哎，跟俺拼的那个鬼子，我死了吗？你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告诉俺吧。你心里想什么呀？我都知道。你不是答应过铁柱，他要杀死一个鬼子，你要怎么来着？我答应过啥呀？我亲耳听到的，我可啥都没说。 好好照顾人家。

0: 我其实
1: 二姐，俺知道你不喜欢俺。
2: 二姐啊，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婚姻应该自由。俺不应该强迫你嫁给俺。你走吧。
0: 我
2: 走吧。

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天龙配合个啦，昆仑骨头，天国血骨几十小，还有看过面对多。
1: 嘿，陛下のご厚情と司令官の引き立ても感謝します。今後も猿に精進いたします。太閤山の八郎軍殲滅のため、皇軍の栄誉のため、そして陛下の大東亜先生のため戦います。
2: 邓政委，你的目标太大，到根据地走一圈，结果把日军挺进杀肉队以来了。还好啊，有惊无险呢。
3: 我也没想到啊，下一步我们得提高警惕，特别是要注意混入根据地的敌太和汉奸，争取连根拔掉，让他们在根据地无立锥之地。
4: 鬼子没有得逞，是不会杀马干秋的，尤其是他们的第104旅团，求功心切，一路狂飙。湘军占领了蓟县、五乡、榆社等地，大肆烧杀抢掠，并四处寻找我主力决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又是这个善迷弟，上次就是他用拖刀计重创了我们的大刀队，听说为此还得了天皇的勋章，现在更加狡猾了。我们要抓住战机，狠狠打他一家伙。
2: 既然他孤军冒进，求战心切，势必会给我们造成可乘之机。我们一定要抓住战机，创造战机，打痛他，尽快瓦解他们对我们的九路围攻态势。

0: 师长。
1: 报告师长，上一名地所部117联队3000余人已经进入武夏城。
2: 继续跟踪监视。

0: 刚进城，怎么这么快要出城了？
1: 悄悄跟着他们。
2: 明白。
3: 山美帝一天从榆社到武乡，跑了100多里，腿脚不慢呢。
4: 他急于寻找我们决战，可他哪里知道，我们就在距他不足30里的地方。
5: 师长，师长，
6: 大川，这么快就回来了？
7: 说说情况。
5: 日军又匆匆离开了武乡城。
4: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
5: 往南，应该是襄垣。我已经派人跟踪追查。
6: 难道他又要耍拖刀计？
3: 可能性不大，拖刀计得有追兵才能玩，况且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跟谁玩拖刀计啊？再说了，他们拖着大队辎重车马长途奔波，恐怕早已精疲力尽，没有什么精力玩拖刀计了。我估计10有8 9武乡解决不了他们的吃饭问题。
4: 有道理，武乡城小，再加上我们坚壁清野，日军3000人吃饭肯定成问题。
8: 如果走，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4: 他们拖着那么多的辎重和骡马，肯定会顺着公路走啊。
3: 大村
5: 到，
3: 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
5: 是。
3: 刘三毛
9: 到，
3: 通知部队向武乡附近开进，让部队做好准备，伺机吃掉这股日军。
9: 是。
3: 既然敌情没有变化，我们的决心也不变。我们以772、6892个团和第3分区欧阳春支队为左纵队，以771团和第2分区裴勇支队为右纵队，沿涿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追上日军后，占据有利地势，马上开打。769团
10: 沿武乡至襄垣的公路
3: 尾追日军，我们也来个几路合击。
11: 谁指挥？
3: 陈庚，4个团2个支队全部交给他指挥。那就这样，
11: 我们也追。
3: 追。
9: 加把劲，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
12: 报告旅长，前方发现大量日本士兵。
9: 走，我们去看看。

0: 有1000多人吧，至少1000个人。
1: 前面就是长乐村了吧？
0: 没错。

0: 过去那边都是平坦之地，看来只能在这儿干了。可是六八九团还没有消息啊！
1: 顾不了那么多了，边打边等。长官，到！你和欧阳锤带领部队，迅速占领邢庄、李庄、王家庄，可对面的七七幺团形成夹击之势，地形都熟悉吧？
2: 熟悉。
1: 哎呀，旅长放心吧，早就做完功课了。
0: 立刻通知六八九团七七幺团裴勇支队做好攻击准备。
3: 是。

0: 队长，控制各部队，集中精力把他们全部吃掉。是。
1: 报告师长，有两股各1000多名的日军援兵正分别从盘龙镇和辽县朝这赶来。嗯，知道了。
2: 盘龙镇不是曾万钟的三军防区吗？
1: 这些国民党军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 师长，怎么办？
1: 以现在的情形，要吃掉这两股日军，恐怕没有把握了。好在我们歼敌2000多，巩固这种胜利成果要紧。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3: 是。
2: 检查仔细一点啊！枪支弹药、补给，每一个人身上都给我仔细检查，快！
4: 抓紧！所有人都给我仔细检查，不能给小鬼子留下一枪一弹！
2: 快！
4: 仔细检查啊！
2: 团长，
3: 抓紧！
4: 团长，上级命令，部队全体撤退，咱们也撤吧！
3: 好。 你带队伍带着这些战利品先撤，我去那边看看。
2: 是，
4: 抓紧时间啊！
2: 抓紧时间，
4: 检查仔细一点。除了枪支弹药，还有那些补给，那些东西也很重要，听见没有？说你们几个呢？
2: 快走，快走！
4: 脚底下把人翻过来看啊！
2: 对对对，
5: 同志们，动作快点！

师长的话，起来，起来啊，陈焕，陈焕，你可不许走啊！我来看你，你起来啊，陈焕。

0: 我怎么面对你的家人，你的老娘啊？老毛啊，八路军总部来电，长乐村战斗结束了。长乐村战斗一结束，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就全线瓦解了。
1: 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了。好啊！哎，肉脯啊，
2: 啊，
1: 你看，这像个什么？
2: 像一条长蛇。日军的战略企图，就是由晋南渡过黄河。 他们在晋南的攻击态势确实像一条长蛇呀，头远远的伸至黄河边，而长长的身躯却还在晋南。咱八路军的反九路围攻，不得不让他的身躯遭痛击而蜷曲起来。
1: 总毙敌4000余人，收复18座县城，成绩斐然。
2: 是啊，可也不是没有代价，叶成焕牺牲了。
3: 我损失1员大将，殊为可惜。当然了，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这边请。报告。
4: 伟座，
3: 陆将军到。
4: 哦，快请。
3: 赵俊，请。好，陆院长。嗯，瑞八，来，请坐。陆院长，请。嗯。瑞博呀，这次由你牵头组成的特别军事法庭。 对韩复榘抗命不战丢失大半个山东的罪行进行了审讯，并且对韩判处了极刑，真是大快人心。这不仅鼓舞了抗战的士气，对各路消极抗战的将领也是一个很好的督促，对国家、对民族都是影响良好啊。
5: 钟林只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对未战。 抗命的无耻之徒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功在国家，功在委员长。
3: 瑞博不必过谦。总而言之，这件事办得很好。目前此案已圆满告结，不知瑞博下步作何打算？
5: 目前，日寇正在大举进犯，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危难之际。 钟林乃是一名军人，理应征战沙场，报效国家。如果委员长批准钟林再次披挂上阵，奔赴抗日前线，就算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钟林也在所不惜。
3: 我知道瑞博素有报国之志，这也是近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的。委员长有话。 请直言，就算任务再险重，钟林也绝不推辞。瑞博，你是河北人，早在北洋军队时，你就转战华北、西北各省，熟知当地的风土民情。你知道吗？目前唯有河北的局势最令我担忧。
5: 委员长，是不是有在河北用兵的打算？
1: 我估计。

0: 目前敌人的进攻重心会转向同蒲、金蒲两个方向。近期是无暇在山西用兵，台航山根据地能赢得一段宝贵的发展时机。
1: 那我们的工作重心呢？
2: 在华北全面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0: 朱德同志也有此意，曾来专电谈华北在军事上的地位和意义。
2: 是啊，华北境内有衡山、太行山、吕梁山、泰山、大青山等山脉纵横其间，是我们游击战争存在和发展的有力条件。
0: 还有广阔的平原。
2: 对呀，偌大一块宝地，北可伸至绥远，东可直逼关外，南可达华中。
3: 处于战略上最激动的位置，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经营。现在我正规部队都已退出了河北，只留下了民军司令张英武和94师军军长朱怀兵领导的地方武装，此外还有一些杂色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这些人人数虽多，但是都是。
4: 不听招呼，各自为政。
3: 我想推荐你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统一华北军政，不知锐伯意下如何？
5: 感谢韦院长的厚爱，钟林定当精诚竭力，完成好韦院长赋予的任务。
3: 坐，坐。
5: 锐伯。 目前，据我所知，共党方面也在做河南、河北的文章。这津浦、平汉铁路沿线已有数支共党的游击队在活动。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必有所图。
6: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现在虽然是统一战线，但毕竟还是要有组织之分。
3: 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钟林明白了。无论是建立政府，还是组织武装，都必须以我为主。即使他们建立了武装，也要由我来统一指挥。是的。对吧？共产党还是有大本事的。你看，当初八路军仅40万多人，到了山西半年多。 扩军不计其数，折腾了多少事情？他们甚至还仿照着苏联的办法，划分了军区、军分区。再照这样下去，只怕连严长官也奈何不了他们了。还有江南的新四军，也不让我省心。哎，不说了。
5: 请韦院长放心。
2: 钟林绝不会让河北成为第二个山西。好，呵呵，
0: 看看吧，蒋介石眼红喽。
2: 他是在阻止我们收拾残局啊。是啊，日本人一来，华北局势一团糟。 国民党部队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地方党政人员皆望风而逃，留下这么一个空壳子，不仅要经受战乱之苦，还得受溃兵土匪帮会的欺压。我们来收拾残局，
6: 担当起保卫和经营华北之责。
2: 可是呢，他却想出名堂要来掣肘我们。
6: 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束缚我们的手脚。
2: 想让我们罢手不干，
6: 不仅不能罢手，
2: 而且还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加快部署的步伐。
6: 万一要是和他们发生不愉快或冲突呢？
2: 先礼后兵，统一战线是大局，我们不做倒行逆施的事儿。凡事有理有节，但也不能做软柿子。告诉朱老总、彭副总，八路军的部队一定要把这原则。 坚决地贯彻下去。
6: 好，
7: 同志们，出兵平原，
0: 治党中。

0: 央的战略决策，主要目的是巩固华北。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一决策，决定由我们师和115师一起唱主角。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下面就请刘师长宣布一下我师出兵平原的具体部署。
1: 同志们，经师党委研究决定，这次出兵平原，我们共分三路大军。中路由徐向前副师长率769、689两个团开赴济南。另外，三分区分出一部分兵力组成挺进支队，由欧阳春同志具体负责。左路由陈庚率领386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右路大军由陈锡联、谢福志率领385旅主力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并相继分兵向石家庄地区发展。同志们，我们这次布阵的态势是背靠太行山，脚踩大平原，三个方向一起努力。加上陈再道和宋任穷同志已先期到了济南，在那里发展了10000多人的地方武装，我相信我们会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把晋冀鲁豫连成一片，创建出华北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政委，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没啥说的，关键是看行动，看效果。
1: 好，大家分头准备，散会。哎，王向春，你等等。
4: 师长。
5: 师长，又给这臭小子开小灶了？
1: 没你的事儿。
5: 偏心。
1: 王向春，你对这次东进部署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4: 没有，我没有，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真的没有？
4: 真的没有。
1: 看你直愣愣的样子，还以为你有什么想法呢。不过留你下来也不能白留。哎，这一本书一本杂志我也刚拿到，你拿回去看看，对你在平原开展工作说不定有帮助。这本八路军总部编印的论战术研究资料里有我写的一篇论游击战与运动战，里面还有你的一份贡献呢。
4: 谢谢师长，我一定好好学习。
1: 王向春，你在我们师啊算是名小秀才，可光学习不行，你得给我拿出实际行动来。到平原后要创造几个经典战例，提供几条切实可行的经验，让我以后啊在写文章的时候有话可说。这个就算你我之间的约定，好不好？
4: 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山地游击战啊是我们的老传统，有山地做依托，有利于我们隐蔽打伏击，敌人的机动性大打折扣，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发挥作用。但到了平原，隐蔽起来就比较困难，得满村庄跑，挖地道，钻青纱帐，这方面我们经验少，困难可能会大一些。但不管是山地游击战还是平原游击战，它的实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你想啊，当你的队伍和人民群众心贴心融合在一起，那还有什么山地和平原的区别啊？这就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4: 师长，我明白了。
1: 好，等你的好消息。
4: 是。杨护士，我这快好了吧？
6: 哪有这么快，伤筋动骨100天呢。你注意伤口不要沾水啊。多下山活动一下，有利于身体早日康复。

0: 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1: 要不然这医院有点奇怪，晚上有鸟叫，
0: 可能是。

0: 欧阳大哥，你不是来给我打哑谜的吧？本来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可一看见你妈，我就不知道该咋说了。和今天的会议有关，要打仗了？是和会议有关，但不是要打仗。
1: 不是打仗。
0: 那你有什么为难的啊？
1: 市里调整了工作部署，我要带部队离开太行。
0: 离开太行？去哪里？干什么？
1: 到平原去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
0: 什么时候出发？
1: 市里通知执行任务的部队各自从驻地出发。今天在市里参加会议的干部分三个方向，我们这一支明天一早和徐副师长一起走，边走边和部队会合。
0: 什么时候回来？
1: 说不准。市里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平原上扎下根来。真要是那样的话，可能就不回太行了。
0: 平原不比山地，也没个什么遮挡的地方，到了那边你要多注意安全。
1: 不打紧，我都参加革命十多年了，受伤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过真正住院还就是在这儿，我要不是屁股上挨了小鬼子一枪，还没机会认识你呢。是不是啊，杨子同志？
0: 你这么一说，你觉得你这一枪挨得值了？
1: 当然值，就算是再挨一枪，我也愿。
0: 不许胡说八道！
1: 不说了，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说，师部会不会也转到平原去？
1: 不会。太行山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0: 真的不会？
1: 肯定不会。
0: 那你回师部开会，会不会来看我？
1: 当然会。
0: 部队东移了，到时候你们在平原扎了根，师部一定会抽调医护人员过去的。到时候我第一个报名。
2: 太好了。
1: 真希望你能去啊。
0: 我要是去不了，

0: 什么歌这么好听？
1: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0: 你会？
1: 我也刚学。那我试试。
2: 红

0: 从这里走出去，再往前走就是济南大平原了。王阳春
1: 到，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1: 是，加速前进。

0: 刚才大家的汇报我都仔细听了，你们来了三个月，做了这么多有效的工作，不简单呐。
1: 徐副师长过奖了。
0: 我也是实事求是嘛，有什么说什么，做得好的当然要表扬了。下面我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2: 大家欢迎徐副师长做主持。
0: 济南地处平汉、京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西靠太行，东临山东，北连冀中，南接河南，这里的战略位置相当的重要，而且济南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就可以破坏日军在平汉、京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交通运输，使日军对资源的掠夺、物资的补充、兵力的转移都陷于被动。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立足生根，以济南的物力、人力来充实我们的抗战力量，对全面的抗战将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里立足生根呢？我想啊，就是要在这块广袤的大平原上创造出一座座的人山。
3: 人山？
0: 对，人山。那么什么是人山呢？我记得周副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就是鱼，人民群众就是水，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济南地区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区域，在这块大平原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动到抗战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成一座座的人山，我想象不出还有哪座山比这座山更好、更牢靠。
4: 刘师长。
5: 啊。向前同志刚到济南，就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人山理论。我认为人山理论好啊。
4: 哦。
5: 济南是广袤的无垠之地，如果从战术眼光来说，部队的活动自然不如山地自如，但那里人口稠密，以人成山，形成了一种伟大无比的人的力量。
4: 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人山。
5: 对，
4: 这座山堪比巍巍昆仑，雄伟高大，徐副师长不简单呐。
5: 现在来看，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下一步

0: 是如何建成人山的问题。
1: 是啊，空喊不行，还得有内容。概括的说，就是要有坚定的决心、良好的纪律、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真正的站在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立场上去。
2: 我们连续开会，是因为济南的情况相当复杂呀。济南30多个县，敌我友三方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各地，随便什么人拉上几个人，再弄几条枪，就自封为司令和军长，真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啊。什么皇协军、义勇军、民军、保安队、六黎会等等等等，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河都在日伪军手中，我们就是要从这里入手，打击日伪军的力量，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我们八路军的影响。
3: 徐副师长，你说吧，先打谁我们听你的。
4: 对，我们听你的。
5: 对，听您的。
2: 陈再道司令员有事在外，他对济南的情况更加熟悉，我们等他回来再做商议。
6: 军师啊，我以前请先生看过宅子，风水挺好。哎，就是这儿还缺一个大的镇墓，你看看。
7: 司令，你后边挂的这个就够大的，什么都能镇得住。
8: 老大，有个女的要见你。
6: 女的？
8: 对。
6: 什么女的？
8: 不认识。
6: 请她进来。
8: 是。请吧。
6: 你是谁呀？你找我有何贵干？
9: 义农先生，你还记得吧？
6: 你是说我在北洋时候的老上级阴参议阴汝耕先生？
9: 没错，他现在担任我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6: 啊，这样啊。这是我的老熟人介绍过来的，我们聊会儿家常，你们二位先下去吧。
8: 好。
6: 请坐。
10: 武安、隆平、清河、潍县，
11: この世に一線の戦いの後、八六軍近南の勢力は急速拡大し、我々の勢力は主食になった。日野君、何かいい方策ないのか。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这里是那曲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那些管经常搞决定去探病的老了还是这都还是不是想关键明白的人家老中疼的就是当个做经常搞决定就痛了这就能让些去做啥的了还是蛮高老中心的做呢这都还是好的说话就别给给第三代就第七代就老中做我特定公司呢特定老中心里我们明白他了在他们就是对聪明人啊的他一切做一切全部努力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都是在那种民族的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这种嘛，就是看这个。
2: 像那人到这里外里里这里去搞的啥？我去当啥呢？这好可做嘛？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疾难。
1: 他调查多时间能够做好，就他对对对。比如说，大车过要做是大过来，因为大八千万人呢，在这一弄的时代，就我们马天云呢，在在别个康多的、贵阳的、博鳌的所带来，做那那娃的，还是那老疼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的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现在的留下心不的，就那样明白，但是面临的人，就那心不无，那也不平的。
5: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在那区广袤的草原上，生长着超过600种野生中藏药用植物。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给卡图斯呢？那也多了这里，他们做过这个，他们那五年大户的杀了是下工部的，对对对，现在我们做下是贵些的嘞，看了，哈哈，像你看，我说我们别个天天都很久东西的，下天也听过了，容易提灯了，看啥了什么，我说你推的那的，湖南嘛的，像个第三多。呀，拼的那这个嘛，拼的他，听到这里的他，破卡的时候代表也蛮多的，听到嘛，听到恰恰的时候就听到工地，听到的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蛮不久的，是蛮那里，他们还是蛮了，那是蛮有钱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现在蛮个农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蛮。他靠种吧，靠捡吧，给的拼命的时候呢，农耕那边的，得落这个呢，落这个那啥的在。
0: 沿着让浦区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地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了目前的用他就提醒了这个，他说那半个朋友说偏头这块破蛋金白跟他这个买的那偏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农耕木火个土壤噻，闽北个九八湖泊这个九八土区都不对，它特大壤的，大壤古稀，人类真正的得力。大壤个噻，它蛮长的。农耕有农的麦子，他都是叫他提醒，麦种麦子至少你要谁都听得到，听到有呢，农耕的麦庄呢，农啥是没啥的，他那看这个冷冷的，我去听到大动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

0: 生动地呈现。
1: 将来我们说了丢水果呢，那没了顺便才送来。当然呢，听侬那还是他做超级些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前，叫做家特色的。那提高个听明白这个听不到，每次来下这对每次些的。
0: 眼前这套形制精巧的金属器具是藏医传承千年的外科诊疗器械。藏医外科发展历史悠久，早期仅以简易的铜和骨来打磨基础工具，经过数百年来的改良，逐步形成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成套器械。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治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2: 把种给移了来也都松的，然不然都松的，我弟弟没给面子，也难得少，所以就是难得这里那家做了。那那个一批人呢做工人的对炒，但是你那片子里恰恰就让他这种，那买那买少出点。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1: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石螺啊，
2: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螺子那个地上松的了，
1: 他们螺丝剪开的是松的，但他们没有那松的那边。那好，他不是现在还能不能弄得掉？
2: 你们呢？下次做的单面做的长嘛，东阳飞熊那啦，就这种啊，就是。
1: 他们你们就好的，那啦那真的，某某部就说条件的老公在跟他还得得得得得心多他满意。他这这这这慢慢这这，啥啥搞他人不那么热的，你的那得心多我弄的，他那从那你那搞车都得怕。
2: 还是他那是军事系统的，那个一下，藏人民跟我们人民学校可能他就还注意点把他那的。
1: 我给有个的，有没他的，他做没得了，你生还是，至少是生小的，这里俺老娘妈都。他后面那那几个那在那，后来的那那年年年都是我爹给，老可那在我那，我后来是买听的，后面个明白，我后我后听到了那大东门的他那边的，那三年那老的，我们后面种种西的呀，在那那大。
0: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

0: 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9个月的临床实习。
1: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2: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3: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擦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让我们实践。
0: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4: 你这里等不到先生，进度了，那那种不是大理。
0: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4: 你到波兰的人们他们还是对这里就是对吧，第一就这么他们还是公布的就了，但是啥子啥子也请不起，第一就这么别人就过的这个点子来忙不了的。
0: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集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1: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2: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3: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

0: 去认养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中医。
1: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2: 是，俺是提了体积多啊，但都是面瘫什么的。我跟这些多，但都是嘛，我胯下去，他跟这人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的灸掉他去。
0: 每针针，每针针几个？
2: 每针针，
0: 每针针噻，
2: 十三针，
0: 有十三针。那是面部的太阳穴的对称几个度的啦，就是噻。
2: 你看有提拉的作用噻。
0: 而且右脸的嘛，胯下。
3: 但是他查着没得？
2: 但你们送给针灸的就这啥啥，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3: 而且给我们评估这么大，连续我到南州阴性，南州阴性连续大几次给我们了。你们你是真的什么了？但你们居然真的。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的党委就过。
1: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草木、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四人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
2: 他的文部的呢，就去咱们云州文部的里，但欢迎把钱呢，罗木的米多东部行个别去当球员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人把钱销售弄回来，罗木米多吃不干，别去当球员的，你住着。
3: 对啦，对这个东西，对咱们做面的啊钱，住的到做的是卡的钱呢。
2: 当然，这对整个农业面的呢，除了做路呀、地面呢，面的个面对上吧，除了有时能会，我让这签个签字的客观那里呀，面的在主体对上吧，主体是抓个作为的这里。现在对整个农地讲了呀，当然就那在是真的就是真的卡在家的，是这么的，出生面的，听着这样的，我让这听着娘苗的，这学都有的。

边穷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金棍疗法。

0: 定义在什么时候？
1: 李马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三座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叫蒲慈仁，我1944年生的，今年是82岁。我出生在日喀则市僧都自区。民主改革以前，爸爸就是个踏板户，母亲是队穷的。1959年，党的政区领导讲，我们西藏啊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百万翻身农民站起来。1956年，在日喀则是丰功委那个地方工作，送信，通讯员的作用，保送到日喀则第一小学，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们是家里的祖祖辈辈都是文盲的，所以爸爸经讲了呀，共产党来了苦遍天，是现在以后自己有学习的机会。你学到知识以后啊，脱了文盲的帽子，应该要听党的话，做正事的人。时间的巨变，在苍苍中成就传奇，
2: 历史的答案总在传奇中磨练精神，是解开烙印在心灵的巨变，是西藏人民勇往直前的巨变，更是西藏教育事业解开崭新一页的巨变。润物细无声当中，在雪域高原种下了公平教育的种子，素质教育之花璀璨地开在雪域之巅。
1: 地区中学读完了以后，就是1965年回来参加工作。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我意识形态工作，以正确的一律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优秀的作品鼓舞人。1969年3月份，刚满25岁的时候，带领白兰县500名民工前往日喀则市这个江当和平机场修建，跟解放军战士一起并且作战6年多的时间。新建机场是不容易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的具体表现。因此自己用笔竹在我们帐篷里都没有灯下坚持写报道，报道写完了以后发给我们西藏日报社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听到看到一个格外高兴，提高了我们民兵同志对修建国防公路的积极性更加高了。意识形态工作干了40多年的时间，2002年退休的。以讲台为阵地，
2: 以心语为桥梁，进校园，入社区，进机关，入村乡，把党的声音化作春风细雨，暖透万千心房，润泽万千目光。

岁月峥嵘，时光雕琢，流年辗转，一脉相承，薪火不息，激情燃烧，在勤勉奉献中绽放光芒。

0: 铺设什么？
1: 退休后，我也一直奋斗在宣传的岗位上，
0: 各个单位去，到寺庙里头去，机关单位里头去，企业里头去等，共讲了612堂册，人数达的话22000多人次了。
2: 那个地方，所以他最后这个给了
0: 没有压力。就不会有动力，没有动力就不会有气力，没有气力就不会效力。所以做鞋应该退休不退社，离岗不离党，进一步发挥余热，
1: 用亲身的经历讲话红色故事，用毕生奉献书写对党的忠诚。
0: 2009年9月19日，自治区人大举荐2次会议，关于成立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每年3月28日是来讲的话，我们西藏百万农奴纪念日。2021年开始，在百万农奴纪念馆担任了右宣讲。博物馆是国内外游客和媒体了解西藏的一个窗口。国外了解西藏，西藏走向世界方面举重轻重的作用。西藏人谈西藏的故事，我是因为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有资格来讲。我是西藏民主改革也好，和平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是见证者，第二个是来讲的，享受它。我看得见摸得到东西，讲了以后是他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67周年记录。
3: 一声春雷响彻大地，阳光普照，一条光明的大道上，高原儿女沐浴和煦的春风，伴着春天幸福的歌声在天空里荡漾。这是一个浓重而热烈的日子，空气也随之芳香，带来无限的希望和梦想。在这个日子里，西藏广袤的大地变得更加美丽，我们一遍遍释放喜悦，顺着阳光直射的方向，我看见了这个季节的亮点，那是灿烂中的笑脸，如同我们一颗颗感恩的心，铭记着党的恩情。面对壮美的祖国山河，我们千万次地从内心深处呼唤着祖国，我爱您。
1: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7周年来，西藏社会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今年我已经是82岁了，在党的阳光照耀下，老有所养，老有所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是我切身经历的，充分说明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在宣讲的岗位上发挥余热，
0: 传播好党中央声音，讲好西藏的故事，
1: 是我身为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让他们都走吧。
1: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2: 没事吧？啊，
0: 没事。
1: 赶紧走。
2: 这些人怎么进来的呀？啊，我们小区现在的管理这么差劲的吗？
3: 刚才有人在北门闹事儿，我们的人都过去那边了，谁知道他们偷着从南门进来了？
2: 这明显就设计好的呀。哎，不是，这侯尚东才刚死，他们凭什么认定侯尚东不是自杀的呀？
4: 动手啊！
1: 动手！
5: 别拦我！
1: 别推我了！
5: 太不像话了！
6: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张伯仲家肯定是没办法再靠近了，估计以后再想见张伯仲也难了。
7: 是啊。
8: 哎，小勇，要不我说就算了吧？你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我们斗不过他们，就让小东安稳的走吧。我和你叔，我们就先回了。哎
9: 呦，沈子，你咋那么糊涂啊？你刚才没看见吗？你打他，他都不让保安动你，为啥？那是因为他愧疚啊，他愧对我弟，愧对你跟我叔。我天天在尚东身边待着，我能不知道吗？尚东100%不会自杀的。
10: 那咱们能怎么办呢？咱又没人。
9: 我就不信了，他个杀人犯，我们还拿他没招了。

0: 赵公爵，蒋真，
1: 有什么发现吗？
0: 赵公爵，你看，这个是在侯尚东家里发现的一根长发。根据侯尚东女友辛瑶的口供，她已经很久没有去过侯尚东家里了。所以我对这根头发做了 DNA 的检验，这个是检验的结果。
1: 有匹配的基因吗？
0: 单样本对比需要时间，目前没有发现匹配的人。可以肯定的是，它是。

0: 的女性。
1: 小区内死亡，您能说说详情吗，张文东先生？
2: 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听说，具体情况警方还在调查。
3: 有传闻称侯先生在您生病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请问确有此事？
4: 侯尚东家人声称侯尚东生前曾遭受您的肢体暴力和言语威胁，你承认吗？请你正面回答。
2: 无可奉告。
5: 都坐吧。我今天把大家都召集来呢，想跟大家说一些事儿。
6: 楼下那帮记者不知道在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今天一早就把大门口堵了个水泄不通。董事长，他们说的是真的？
5: 他们说什么是真的？说侯尚东自杀是我造成的是真的吗？侯尚东趁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清楚。他涉嫌滥用职权，私自挪用集团的资金，我作为公司的董事长，为了维护各位股东的利益而报警，这在情理之中吧。
6: 这，我听说警方怀疑他不是自杀。
5: 侯尚东从公司拿走的钱，我是不是应该让他一分不少地吐出来？他死了，我拿不到钱，对我有好处吗？对你们各位有好处吗？我张伯仲是个商人，我靠生意养家，我不靠别的。而你们都是公司的股东，屁股坐在股东的位置上，就应该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外边的人不了解情况啊，信口开河，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7: 董事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也是为集团担忧啊。
8: 是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咱们的负面新闻，这股价跌的是一塌糊涂啊，大家手里的股份都严重缩水啊。董事长，你得想想办法。
5: 我知道，我今天既然回来了，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为大家负责。我觉得你们投入公司呢，
6: 恐怕我们大家都被你蒙在鼓里了。如果不是侯尚东召开董事会，我们还不知道公司一直在连续亏损。董事长，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的损失你打算怎么负责呀？
5: 好，问得好。
9: 这份股份转让协议和交易证明，我想诸位不会忘吧？
5: 啊？我张伯仲跟在座的诸位一起打拼了十几年，你们是看着我伯仲集团一步步走上市，并且成为东周商界数一数二的企业。伯仲集团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你们一个个口中喊着同舟共济，这个情景我记得太清楚了。
10: 现在怎么了？
5: 啊？
10: 现在我伯仲集团遇到了困境，你们一个个如鸟兽散，溃不成军。
5: 既然今天大家都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呢也就不妨直说吧。伯仲集团自上市以来，我张伯仲敢拍着胸脯说，你们手里所持有的股份已经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了。我说的没错吧，诸位？啊？至于未来， 博众集团的股价

0: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敢保证的是，今天你们当中谁想撤回，跟我签转让协议，
1: 我今天就在这儿现场办公。
2: 董事长，人都走了。
3: 侯尚东的家属联系了吗？
2: 我去过了，一听我说是博中集团的人，二话不说就把我赶走了，还说要找律师来找你。
3: 找律师？侯尚东的父母刚从农村搬过来，怎么就会想到找律师这种说辞呢？看来有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2: 除了咱们和警察，还能有谁去找他们呢？
3: 心雨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我后背发凉，我觉得有人正在不择手段地想把博中集团置于死地。他侯尚东只是一枚棋子。
2: 您是说侯尚东是被人？董事长，您是不是知道什么？
3: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才觉得后背发凉啊。
4: 我们查了侯尚东平时接触的人，案发当天所有的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5: 监控查了吗？
4: 这小区监控倒是不少，但是侯尚东住的那栋楼只有进门处有一个监控，而且案发当天还坏了，其他的监控呢往来人数太多，不好排查。
5: 那在他家里防盗门阳台上搜集的脚印抓痕划痕有结果了没有？
4: 还在检验中。
5: 还在，抓紧。哎，

0: 怎么回事啊？
1: 阿祖，他们乃是侯尚东的家属，在这闹了半天了，怎么劝都不行，还把我们大门堵了，进嘛也不让进，出嘛也不让出的。我们翟总监家里边有急事，他们不放行就算了，还打人他们！
2: 哎，你别胡说八道，你是哪些动作？哎，你别胡说八道，你是哪些动作？
3: 谁动的手？这有监控，不会冤枉你们的。把所有人都给我带回所里。
0: 警察同志，你好，我叫翟新宇，是博中集团的财务总监。我家人正在医院等着抢救，我现在要过去签字。你能不能让我过去把这事儿处理好，然后我再到派出所报到？您敢行吗？
1: 小李，
3: 你跟他去医院办办事儿，赶紧带回来。
1: 是，
0: 谢谢。
1: 赶紧去吧。
0: 哎，好，
4: 跟我走吧。
1: 哎，不是，凭什么让他走啊？你要去派出所也是一块儿去啊，否则我们也不去了。
4: 对，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你们干什么啊？啊？你们围攻博众集团搞这么大阵仗，想干什么？
4: 我们就是来讨个公道。
1: 讨公道有讨公道的途径，冤有头，债有主。你们把人家大门给堵了，就能讨回公道了？
4: 那我们不堵这儿，怎么找他张博众啊？
5: 各位啊，这个案子警方正在调查，在没有结果出来之前，请大家稍微有点耐心好不好？我们怎么能耐心得了啊？警察同志啊，我儿子死掉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杀人凶手在那儿稳稳当当地坐着，我们老两口就这一个儿子，现在他没了，你让我们怎么活呀？
6: 您别激动，别激动啊！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们这么聚众闹事，他也不解决问题啊。所以这样，你们所有人啊，跟我们回所里。如果你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派出所会出面，帮助你们协调，这样行不行？
7: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少忽悠我们了。谁不知道张伯仲跟你们警察是一伙的？
4: 我们自己上去找说法去。

0: 现在网络上对侯尚东案件的关注度持续走高，很多网民任意揣测，加上营销号的带节奏，舆情有点失控。
1: 我们的案情报告已经发到网上了，但他们仍然只相信自己臆想出来的剧情。
0: 网友无非是想要知情权，正面回应网络上的各种声音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你们做份方案给我。
2: 明白。
3: 张书记，
4: 卢局啊，来，进来坐。市委常委刚刚开了个碰头会，有个事情要向你了解。侯尚东的案子怎么会闹这么大？
3: 这个案子一直呢是赵海洋同志负责的，原以为呢是一个自杀案，但是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
5: 现在上了热搜，网友评论区中有各种各样的揣测，舆论和影响很恶劣。
6: 现在网上呢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呢张伯仲和侯尚东两个人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起了内讧，更多的一种说法就是张伯仲杀人证据确凿，但是在警方内部有保护伞。
4: 这个纸箱的背后严重性你是知道的，
3: 单凭一些毫无证据的揣测就让负责这个案子的专案组的组长撤出，这是不是不大合适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后我们警方还怎么工作呀？还怎么查案呢？
2: 陆局长，蒋书记的意思是在网络舆论高度聚焦的情况下，警方稍有差事就会引起社会的哗然。
3: 我知道蒋书记的意思，
4: 上面已经有了指示，侯尚东的案子一定尽快解决，同时在网上向网民提供案件可公开的新进展，这件事必须要妥善处理。
3: 明白。
4: 至于赵海洋的问题，王胜啊，你跟卢局长说说吧。
2: 好。
6: 老罗，鉴于网上这些舆论呢，市委决定按照程序上报组织，并同时接受纪委同志的调查。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也一样，他是我徒弟，我一手带出来的，但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需要公事公办。我们也相信纪委同志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
7: 这个案子先交给其他同志处理吧。卢局长，要认真回应社会舆论的监督，同时纪委要抓紧核查赵海洋同志的问题，争取早日还他清白。

0: 尸检报告出来了吗？
1: 哦，还要再等等。现在网络舆论啊一边倒，都倾向是张伯仲害死了侯尚东，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发视频的人声称是侯尚东的家人，认证是伯仲集团的副总，此人应该曾经在伯仲集团任过职，张伯仲殴打侯尚东的时候，他很可能在现场。
0: 展开，你去查一下这个人和侯尚东什么关系。好。
2: 侯尚东明明是自杀，并且留下了遗书，但是他的家人却坚决否认是自杀，加上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的发酵速度异常，我怀疑是有人在暗中操纵。
3: 最重要的是，张伯仲和赵富吉私人见面的视频。

0: 张伯仲报案为什么不来市局，非要约你出去呢？
1: 这件事啊，是我疏忽了。他说身体不好，还没恢复，又有重要的线索，我就自己去了。谁想到会被人拍呢？
0: 不管是谁，目的都是想把事情搞大。如果是张伯仲设的套，很有可能是转移注意力，把脏水泼到你身上。如果是有人想扳倒张伯仲，那这个视频就是一石二鸟。
1: 如果张伯仲说的是真的，那这个人的手段还真是高明。
2: 夫君，你是有怀疑对象吗？
1: 张伯仲怀疑侯尚东的幕后指使是梁振。
2: 啊，那如果侯尚东背后还有人的话，那他杀的可能性就很大。
1: 痕检那边你去督促一下。
2: 好。
1: 石磊，你带人调查一下谁在幕后操纵舆论。
3: 是。
4: 宣传处尽快出案情通报。
5: 好。
1: 喂，陆局，我马上过来，你们继续。
2: 好。京城那边有什么线索啊？
6: 赵副局长，我们又见面了。客气话呢我就不说了，你应该清楚我们这次找你的原因吧？
7: 海洋同志，有什么说什么，我相信调查组会调查清楚的。
1: 好，有什么问题我一定如实回答。
6: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调查网传你接受伯仲集团董事长张伯仲贿赂一事，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绝对不可能啊。
6: 这是一张网传的照片，你能解释一下吗？
1: 9月28日，张伯仲约我见面，称自己身体不好，让我去找他，还说有重要线索提供。他公司的案子背后牵连太多，我为了获取线索就私自跟他见了面，照片就是那天拍的。
6: 你们这次见面还有谁知道？你向领导汇报了吗？
1: 没人知道。我当时也不清楚张伯仲要提供什么线索，所以没有上报。
6: 那你们见面以后都谈了些什么？
1: 他拿给我他秘书侯尚东的犯罪证据，说侯尚东趁他不在的时候涉嫌职务侵占，并怀疑侯尚东背后有人指使，想要陷害伯仲集团。
6: 那他给你的这个纸袋里装的是什么？
1: 侯尚东的犯罪证据啊。
6: 那证据呢？
1: 现在在经侦，侯尚东死前关于他职务侵占的案已经立案了，证据就是张伯仲提供的。
6: 那袋子
1: 我扔了。
6: 这是在你的汽车后备箱里发现的，这个袋子跟张伯仲给你的那个袋子一模一样，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不可能，张伯仲给我的证据我一回来就交给李成了。
7: 这袋子里头是什么？
1: 这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6: 是不是陷害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只是在这之前要委屈赵副局长在局里静候几天了。
1: 这
7: 高组长，现在呢海洋同志手里面有很多案子，如果耽误太多时间的话，我怕会影响案子的进度，这样的话对我们市局压力就太大了。
6: 卢局长你放心，这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1: 那我能不能回去拿几件衣服啊？
6: 卢局啊，请你委派一个可靠的同志陪赵副局长回去一趟，速去速回。
2: 我来安排。
8: 放开我！
9: 我老实点，我告诉你啊！
8: 杀人的是张伯仲，你们抓我们干什么？
10: 阿明，
9: 你现在在哪儿？
11: 秦总，
10: 没事吧？
11: 我没事。
10: 小王，去拿小将。
11: 哎，不。没那么严重，就磕了一下。
10: 这什么情况？
11: 这帮人在伯仲集团门口闹事儿，我就都给带回来做笔录。

0: 您是这儿的所领导吧？
1: 啊，你好，我是这里的所长秦建国。
0: 有所长哎，让你们的人把他们都放了吧，我们不闹了，再也不闹了。
2: 不是，你给我松点，说。说，咱们是正当维权，理亏的是他张伯仲，你求他们干嘛呀？你是所长是吧？
1: 是我。
2: 行，那我问你，我弟侯尚东被张伯仲给害死了，你们不去抓他，反倒把我们抓回警局，你们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1: 这样，您啊，先冷静，别激动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一定会搞清楚。大伟，先把那个手铐打开。
3: 伤了很多人。
1: 老人家，咱们先去调解室休息，好，我马上去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不好？阿明，让他们进去吧。
4: 你都带进去吧。
0: 走，这边。
2: 等一下！
5: 哎，你干什么？
6: 干嘛？
4: 哎，干嘛呢？哎，
2: 张伯伯，张伯伯，
7: 你来看看吧。哎，
2: 你还信他们的鬼话？张伯仲儿子张鹏浩在这儿呢，
7: 叔啊，
2: 这个张伯仲上面有副局长赵海洋给他撑腰，下边有他儿子在派出所给他效力，我弟这个冤屈没法诉了，真的。
8: 所以现在，今天你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9: 对。
10: 这是派出所，人家警察好言好语的，你们真以为警察是怂瓜呀？
11: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啊？
10: 不关我的事儿，但是我看不惯你们这土匪作风。人家警察都说了会按程序办案的，他们既然说了，他们肯定能做到。
2: 什么叫做到？你了解什么呀？你哪凉快哪逮着去。
10: 我怎么不了解啊？我一天到晚在这个派出所里边，这些警察们天天都忙得跟上竹子发条的机器人一样啊，夫妻吵架找他们，小孩丢了找他们，家里老人没人照顾还找他们，他们真的不容易啊。这都到了派出所了你还闹，咱就不能理智维权吗？
9: 哎，这不是网上被骗的几百万的那个老头吗？
8: 对，这老头天天在派出所里待着，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老头，派出所破不了你的案，你还替他们说话，难怪会被电信诈骗，脑子被门挤了吧你？
10: 你，
2: 我们没动手，
8: 快退！哎呀，那有什么事？不要闹出人命吗？
5: 要呢。
12: 大妹，
5: 有药吗？
12: 在这呢。来，大爷张嘴。怎么样？好点吗？
5: 没事，没事，我姐。
2: 快！
5: 哎，进去休息一下。
2: 来，
10: 好，我没事，我回家了啊。
13: 那小花，哎，送我上哪儿回去？
2: 好。
13: 你儿，你把大爷的板凳、枕头拿着。
5: 是。
12: 哎，哎，张大爷。
10: 孩子啊。
12: 哎。
10: 你要注意身体啊，整天和这帮胡搅蛮缠的人在一起，别把你累
2: 了。哎，老爷，你说谁胡搅蛮缠、
5: 啊、你给我闭嘴，谁给你把你关起来单独关押，都带进去。
2: 走
5: 走，
2: 慢点。

0: 好了吗？
1: 老罗啊，是越看我越不顺眼喽，派谁来盯着我不好啊？派你这么个机器人。哎，我说，你能不能把手里东西放下呀？
2: 我手里的是工作，你赶紧收拾吧，我还等着回去交差呢。
1: 王成啊，你是了解我的，你觉得我赵海洋是会充当保护伞的人吗？
2: 我只相信证据，
1: 我一定能找到证据，给我1个小时时间。
3: 我的任务就是1个小时之内把你带回局里去。

0: 那清白重要还是你的任务重要？那
1: 对我来说，我的任务比你的清白更重要。
0: 行了，一会儿月月跟他姥姥回来了，走不了了。
2: 这时候知道充当好人了，
0: 走。

0: 行了，甭看了，卡早就被拔了，后玻璃上的行车记录仪没粘牢，掉了，后备箱什么情况没拍到。
1: 哎，那
0: 那什么那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想说你跟张伯仲在他们家别墅的后花园见面的事儿，想找个探头证明一下吗？告诉你，没有。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最相信证据吗？怎么现在就推断要给我定罪啊？
0: 哎呀，我就是确认一下。
2: 那结果呢？就算那边没有摄像头，那同一时段别的地方的摄像头，你去逐一排查，一定能查到拍照诬陷我的人。
0: 你不想想他们家什么地儿？他们家边上就景点儿，那天天背相机的人多了去了，你让我怎么查呀？
2: 哎，你不是用那个大数据啊？
0: 我大数据我没接到他们家去。
3: 哟，那你的意思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那你就跟黄河里多游会儿吧啊！
3: 你要是被冤枉，我才不会像你现在这么冷漠呢。
0: 哎，你少来！要是我被冤枉，你有可能是第一个站出来告我状的人。哎，
3: 你以为我是你啊？那麦当小报告？
0: 那未必。上车。
3: 哎，我的车我开。
0: 哎，行了，后备箱盖上。
4: 好。对，然后重新再出个表格，让我复印出来。
5: 好。
4: 嗯，去吧。
6: 怎么了？是不是刚才被误伤了？
7: 这哪是误伤呀，这是恶意伤害。
8: 安姐，你没看视频？
9: 东州市公安局官网公布，即日起，东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海洋同志接受纪委调查。

0: 进来。
1: 哎，安平，你怎么来了？海洋不是说你有任务吗？
2: 林总，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赵海洋是什么样的人，您是清楚的吧？
0: 我当然清楚。
2: 那您相信他接受了张伯仲的贿赂？
0: 我当然不信。
2: 那既然您对他这么信任，赵阳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不过了，他就算是走投无路了也绝对不会给犯罪分子开绿灯，这种调查太让人心寒了。
0: 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啊？你作为人民警察共产党人接受组织调查就是寒心了，那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
1: 安平，调查很快就会有结果，等调查清楚了，有利于赵海洋开展工作，否则的话头上永远顶着一顶帽子，不利于他开展工作，不是吗？
2: 是，那领导说的都对，我原本也是想着不用来找您，我也相信赵海洋一个人可以搞定一切，就像组织信任我们能够接受一切考验一样，那组织也不能坐视不管啊！您自己看看这网上这流言蜚语飞的，那组织就不调查、不取证、不追究吗？
0: 嚷嚷什么呀？坐下说。
2: 我不坐，我不敢坐。
0: 嘿，还挺硬是吧？看看这个吧，这是刑侦的同志在网上找到的一些发布的不实信息。现在网安的同志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0: 怎么了？不至于组织的工作了？
1: 嗨，还是领导考虑的周到，是我对组织没有信心了。
0: 你呀、啊，就是嘴硬，关心则乱。我知道，

0: 你是一心想为海洋鸣不平，对不对？这跟对组织有没有信心没关系。
1: 知道错了，领导。
2: 什么什么？没听清楚，再大点声，再说一遍。
1: 知道错了。
2: 知道错就好，回去吧。
0: 真给我拧了。
3: 哎，安平！
1: 哎，
3: 哎，安平！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去京真有点事儿。
3: 啊，
1: 你们出任务？
3: 对，那个我们执行完任务刚回来。
1: 没什么大事吧？哎，
3: 没事。哎，你开完会就先回去吧。
1: 哦，那行，那我就走了。
3: 哎，
1: 哦，那个，对，你们那案子挺忙的。
3: 啊。
4: 是啊，侯尚东的案子还有疑点呢，估计我得在局里待一周了。
1: 侯尚东他家人现在还在我们所里闹呢，他表弟一口咬定说侯尚东一定是他杀。
4: 他表弟有证据吗？
1: 他就说之前侯尚东让他第二天一早去接他，说是要去见个领导，他觉得侯尚东都已经找到退路了，所以不可能自杀。
4: 那有没有说侯尚东要见什么人呢？
1: 他不知道，侯尚东嘴挺紧的。
4: 我还是让蒋凯去你们所里问话吧。你先回去吧，你别忘了跟妈说，我最近就不回家了。
1: 行，那我回所里了。
4: 嗯，哎，你没开车啊？
1: 没有啊，我打车回去。
4: 哎，不用不用，县城的车，县城的司机，老方最喜欢陪人了。
1: 不用，你们不是挺忙的吗？
0: 卢局，我，
4: 卢局那儿有我呢。你送不送啊？不送我送了啊。
3: 啊，我就是你们家司机。
4: 你开车开车，
3: 好，那好，好，走，阿明，
4: 来来来，
3: 来，上车。
4: 开稳点啊。

0: 网上都公布了，你们还瞒我？
1: 哎，也就海洋啊，以为自己能瞒得住你。走了，去照顾老卢了。
2: 嗯，龙导，你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尽快找到证据，帮他洗清冤屈呗。
0: 哎，他今天怎么了？奇奇怪怪的，还指使你做事。
1: 卢局让我监视他，你们家老赵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眼里不如沙子，人认为我叛变了呗。
0: 你等着吧，合同你帮他洗了冤了，他一准还会埋怨你。
1: 我要是为了他感激我才帮他找证据，那太不光明磊落了。嚯，
0: 你们这相爱相杀的劲儿，我觉得自己挺多余呢。
1: 您也放心啊，我充其量就是你们家司机啊啊，威胁不了你这正宫的地位。
0: 哎呦，怎么了？
3: 厅里又有新的工作指示了，
0: 要不调回去了？老赵还不知道呢吧？
1: 哎，你别跟他说啊，烦心事儿够多的。
0: 嗯，行，那你自己跟他说吧。

0: 走了。哎，对了，老赵那边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1: 我相信了。
0: 啊，我走了。

0: 这。
1: 董事长，这个人是从临时停车场走到专属停车位的。停车场入口的画面啊，我们也调查过了，这辆车是一辆套牌车，
2: 很明显

0: 是有备而来呀。
1: 静坐。
2: 哎，回来了。海洋那边怎么样？
1: 上面来人了，
3: 不据说调查组就是让他先放下手边工作，先配合调查。
2: 哦，那还好。
3: 我看外面清静了，侯胜东他们家人走了。
4: 闹了一天了，他们也累，
5: 回去休息休息。我估计啊，明天还得回来接着弄。
3: 但这类警民纠纷由咱们派出所来进行调解，立场非常尴尬。就像这一次，不管我们的立场怎么公正，那对于侯尚东的家人来说，我们就是站在了警方立场，这矛盾不可调和。
2: 是啊，他们这么闹，咱们出警解决的只是聚众闹事，但是他们自身的诉求得不到根本解决，治标不治本。
3: 我倒有一想法，你记不记得当时旧工业区改造的时候，我们解决过一起劳资纠纷的案子？
2: 你说的是那个过劳死赔偿案吧？
3: 对对对，死者是当时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家属当时闹得挺凶的，要求巨额赔偿。后来工厂找了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来解决这一起纠纷，律师就当着双方和咱们调解方的面，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有理有据，有法有情，家属当时非常幸福。
2: 我记得他们当时找的是咱们市最大的律所。叫什么新城律师事务所，对吧？
3: 是新城。所以你想派出所来进行调解会牵扯大量的警力，那如果派出所有专业的律师来进驻帮助解决这一类的纠纷，第一它节省警力，第二那也能够提升调解的专业性，毕竟术业专攻啊，律师住所也还是可以提升调解和规范执法水平。再者说了，咱们派出所民警要是能够通过跟律师面对面的交流学习，让律师讲解一些专业的法律知识，那对于以后进行民事纠纷调解也很有帮助。
2: 这个律师进所呀，上面倒是一直都有这个提法，
3: 嗯，
2: 但是咱们东州还没有开始实施。这样，你先拟一份报告，我向分局申请。
3: 行。哦，对了，小张要不要让他先回来？咱们组警力本来就不够。
2: 哎呀，我听说张国忠也被带走调查了。小张这个普发视频火的，可是他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呀。
3: 他在做视频的时候就应该有可能会被网暴的觉悟啊，这点压力他扛得住，再说也不是新人了，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2: 行吧，你把他叫过来吧。
3: 好，时间差不多也赶紧下班嘛，老婆还等你做饭呢。
6: 行，我忙完这点回去。

0: 说张警官平时开跑车上班的，
1: 怪不得不好好做民警，老想做网红呢，原来是有个好爹啊。
2: 想回家避一避，
3: 秦锁，他们不讲理，我不能不上班啊！
2: 我知道，你看他们这么闹下去，你还怎么上班啊？
4: 听我的。

0: 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你还怎么上班啊？
1: 听我的，先回家避一避。

0: 我弟弟就是张伯仲，就是他把我弟弟逼死的。你有证据吗？
1: 证据？我亲眼看见你在公司打我弟弟。来，
0: 看看啊，这个视频我已经传到网上了。姓张的，你敢说我弟弟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2: 嘿，张伯仲，张伯仲，
3: 你看看吧，
2: 哎，你还信他们的鬼话？ 张伯仲儿子，张鹏浩在这儿呢。叔，这个张伯仲上面有副局长赵海洋给他撑腰，下边有他儿子在派出所给他效力。我弟这个冤屈没法送了。真的，
4: 对，现在，今天我们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5: 对。
6: 说实话，出什么事了？没事儿，秦总让我在家休息休息，避嫌。
7: 是因为侯尚东自杀的案子？
6: 侯秘书一死，所有人都默认了我爸就是凶手。他们在我的普法视频下留言。 他们根本不了解实情，就骂我爸，指责他。但是我知道，肯定不是他。他之前让我回去替他管理公司，是我死都不愿意回去，他没有办法才把这些事情交给侯秘书打理的。结果变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5: 我在想，我是不是该回去帮我爸了？张伯浩，你知不知道这是哪儿？
8: 市局啊。
5: 你知不知道你是干嘛的？
8: 我是警察。
5: 那你回去是帮张伯仲还是帮你爸？
8: 这有什么区别吗？
5: 帮张伯仲要按照警方的办案流程走程序，如果是帮你爸，你就不能以警察的身份。 要脱掉身上这身警服，我问你，你真的要脱掉身上的警服去帮你爸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哎呀，我算看出来了。之前我在派出所的时候，你就对当警察这件事特别不积极。 成天插科打诨，能混一天是一天啊！秦所还被你气得时不时的血压升高，也许你根本就不适合当警察，因为你当警察竟然是离家近这么啼笑皆非的理由。哎，你现在每天在派出所都干点啥呀？坐坐办公室，吹吹空调，跟大爷大妈、小粉丝唠唠嗑。 就你还想帮你爸处理刑事案件？别逗了！哎，你是不是想借着帮你爸处理案件的理由不当警察呀？
8: 向天，麻烦你对派出所民警尊重一点。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派出所民警，哪怕不能建功立业，哪怕每天只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哪怕只是剪一下普法视频。 只要能帮助到老百姓，我就能感到快乐，感到开心，我就能体会到人民警察带给我的荣誉感。
5: 你笑什么呀你？哎呀，你这不是很清楚吗？你明明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你还问我？

0: 张伯仲，你现在还处于调查期间，调查结束之前，你不能离开东中，要随时配合调查。
1: 先送您回家吧，回公司吧。

0: 说吧。
1: 丽水湾的项目已经停工，可能无法按时交付，业主联合起来要起诉我们违约，并提出巨额赔偿。银行那边现有一笔10亿的贷款马上就到期，这几天一直在催。啊，我去找过韦行长，可他助理说他最近不在国内，联系不上。
0: 嗯，自然是联系不上了。现在公司账户上还有多少钱？说吧。
2: 公司账户的现金流已经断了。
1: 董事长，这些事情啊，全赶在这两天，我们谁也做不了主啊。幸好现在你回来了，还有您尽快拿出主意的好，越拖越麻烦。
0: 难为你们了，这些事儿我来处理。
3: 进来。
4: 董事长，振东集团董事长梁振来了。我说您现在正忙，但他坚持想要见您。
3: 我前脚刚到，他后脚就来了，来者不善呢。
4: 要不我还是把他推了吧。
3: 别，像他这种人既然决定来了，你就撵不走他，让他进来吧。
5: 都在呢。
6: 张董事长，听说你受了点惊吓，我过来看看你，毕竟咱们是老熟人了，不能失了礼数，是吧？
7: 你们先出去吧。
6: 好。
3: 你这不请自来，从礼数上没有周全到哪儿。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6: 张董事长，这几天不见，白头发又多了不少，还是得注意点身体，毕竟岁数大了，是吧？
3: 我怎么能和你梁振比呢？毕竟你还年轻，盐吃的也少。我今天这副模样，我相信你梁振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什么。
6: 我还真是不清楚。为什么呀？
3: 你要是来看热闹的，你已经看完了，陪走了。
8: 哎呦，大哥，你这就礼数就不对了。我大老远跑过来看你，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轰我啊！
6: 这风景是真好，我在这儿干了那么多年都没资格站在这儿好好欣赏一下风景。我觉得咱们办公室挺大的了，但跟人张总这一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是吧？
3: 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了。我现在命令你从这儿给我滚出去。
6: 命令？
3: 对，
6: 你要说是以前啊，你的命令对我来说那就是圣旨，那现在我都不在贵公司干了，那你的命令对我来说其实也就是一张手指，是吧？
3: 梁振，我告诉你，我张伯仲不会轻易的倒下，你不要太得意。
6: 那是，你是我大哥，那怎么能轻易倒下呢？我今天来还是要表达善意，毕竟以前你一手把我提拔起来，对吧？这个恩情我还是记着。
3: 恩情？我真没想到从你这种人嘴里边能够说出恩情二字。梁振，你敢说我今天张伯仲的这一切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吗？
6: 哎，大哥，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真是来报恩的。当然了，我那个办公室小了点，想跟你这儿换一换啊。另外，把你这个伯仲集团的烂摊子也好好收拾收拾，毕竟我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

多少咱们还是有感情的，啊！这张支票啊，你随便填，啊，回家好好养养身体，颐养天年。哎呀，没想到，很多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保安。 居然今天拿出一张支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梁真，好大的口气啊！大哥，现在已经变了，我确实不再是那个小保安了，但你也不再是蒸蒸日上的伯仲集团的掌权人了，拿着吧。

0: 我告诉你，梁振，你这种人不配坐在我办公室里。我张伯仲一把火把办公室烧了，我都不会让你进来。
1: 大哥，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你手底下那些员工着想吧。人家可都拖家带口，等着养家糊口呢。你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呢？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0: 说完了吗？说完了，立刻从我办公室滚出去！张董事长，今天我要是从这个门走出去，再回来，那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0: 我当时我记得给你那么多选项，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你最后选择去当警察，因为当警察又辛苦又累，尤其是在基层当民警。说吧，
1: 我真想清静。嗨，就是。 别的地方都离家远，就那个派出所离家近，所以我就报警察了呗。再说当时那个情况，要么出国，要么去公司，不是没得选了吗？
0: 不过也好，现在想起来，你没来公司替我接手生意，也许是件好事。
1: 公司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啊，公司的事儿你就别管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啊。

0: 儿子真是警察？哦，那这么说网上传的都是真的了。
1: 网上都说什么了呀？
0: 网上说张伯仲在市公安局里有保护伞，才把儿子送进了公安系统。哦，还说啊，他在公安局里的那个保护伞姓赵，是个副局长。
2: 是个副局长呢？
1: 网上说的就都是真的呀？有证据吗？你们就这么相信网上说的是吗？
0: 那这个大家都这么说，风不起浪嘛，是不是？
1: 我看就是树大招风，隔着屏幕就随便攻击别人，你们几个还跟着以讹传讹，好心人。

0: 就是这么心凉的。
1: 哎呀，林大夫，你这刚回来上班，什么火气这么大？你要是对网络内容有火，你别对着我们发呀。那我们先去查房了。六号床的病人的样子是齐了吗？
2: 林大夫，我爸现在什么情况？
3: 病人本身身体就比较虚弱，加上又受到严重的刺激，导致颅内血压飙升，险些就造成脑溢血了。但是还好，目前血压已经控制住了，只是病人千万不能再受到任何刺激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有什么办法治疗吗？
3: 只能休息，好好静养。
2: 我知道了，谢谢。
4: 世君，视频来源调查清楚了。我调查筛选了视频的上传时间，视频最初上传自己的营销号，并且配有煽动性的文案，随后又被网络大 V 和大量的水军转载，迅速成为热搜，继而带动了网友的关注和转发。
5: 有大 V 和水军参与的话，后面一定有金主啊。
4: 这种营销号一般都是按条计费的，水军也是计数计费。
5: 从这几家营销号查出什么没有？
4: 这几家营销号大部分的业务都是由一家叫做酷暑娱乐的公司统一分发的。根据我们调查，张伯仲的打人视频也是这家公司接的业务。
5: 马上调查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找到注册地址，我们去摸摸底。
4: 是。
6: 谁啊？
7: 哎，你们是？
2: 这里是酷暑娱乐吗？
7: 是啊。
6: 你们来干嘛？
8: 你们找谁啊？
2: 佳佳呀，我们是鹏哥推荐过来谈合作的。
8: 佳佳？佳佳是谁啊？
2: 你不认识我们佳佳呀？我们可演了好几部戏了，居然不认识我们佳佳。这说明我们之前找的推广公司太不靠谱，花了那么大一笔钱，网络上连个响声都没有。
8: 你们肯花钱，外面大的营销公司多的是啊，专门找到我这儿来，恐怕是有什么难处吧。
2: 这不瞒你说，我们佳佳呀，就是个恋爱小天才。你知道的，这万一我们佳佳哪天红了，被爆出以前的情史，那不前功尽弃了？
6: 哈，这样，
8: 这样你们找我就找对了。嗯，知道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嗯。
9: 重塑人生啊，污点我能给您洗白了，失败我能给您扭转了。
6: 只要
2: 不差钱儿，我们佳佳呀是想找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你知道捧火了容易，但未来维护起来可是很费心力的，行不行啊？
9: 这个啊，您大可不必担心，我呀有上千人的团队，绝对长期保证佳佳在网络平台的口碑。
2: 原来如此啊。
9: 哎，您别看我这儿没什么实际的办公场地啊，但是我是专业的，我有很多经典案例的。哎，那个著名的小说《寻妖斩》最早就是我们带起来的热度，我可是人送外号百万水军大都督。
2: 你说的这个我们略有耳闻，不过你知道后来那个小说的作者因为非法制售淫秽色情毒物被拘留了吗？
9: 这个我不知道。哎，但是不影响那本书依旧很火吧。哎，证明我们公司的实力
2: 啊。对对对对对对，不顾事实真相，就算虚假言论，你们也参与。

0: 造谣吗？
1: 这个您就不大懂了。这个世界谁还在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呀？有趣的事情那才是真相呢。哎，您说是不是？
2: 比如放出不实言论，诬陷张伯仲，分赃不均，杀人灭口。
1: 这可不是我说的呀，再说这不犯法。
2: 你知不知道在网络上造谣达到一定影响力已经列为违法范畴了？啊，对了，文件都已经下来了，马上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是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
0: 别动！你们干什么呢？放开我！
2: 现在怀疑你网络造谣。
0: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是我做的呀？我要找律师，我要告你们！
2: 叫人来把这些电脑都搬走。
0: 别动我电脑！要动我电脑的话，拿搜查令出来！
2: 闭嘴！还百万水军大都督呢，我叫你再都督。那些帖子是你转发的？
1: 是我转发的。哎，可是我只是文字的搬运工。
2: 那营销号上的视频呢？
1: 也是我传给他们的。
2: 谁让你发的？
1: 我不知道。给钱发帖，这都是网络交易，不问姓名，这都是行规啊。
2: 不辨真伪，恶意发帖，你有想过受害人张伯仲的感受吗？
1: 你看，张伯仲把他秘书给打了，说明他们之间有矛盾呀。侯秘书转头就死了，那他嫌疑最大呀。这事儿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
2: 你有证据吗？啊，没证据就往他身上泼脏水啊？
1: 找证据是你们公安警察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再说了，他要是真白，我就是往他身上泼点脏水，也污染不了他呀。之前不是还传说他和赵海洋官商勾结的事儿？
2: 哎，你这造谣能力可真是张嘴就来啊！我问你，之前诬陷张伯仲与赵海洋有利益关系的虚假消息，是不是你放出去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指使？
1: 我不知道。
2: 我实话告诉你啊，你现在已经涉嫌网络造谣诽谤他人，如果你再不说实话，这些处罚都会落在你一个人的头上。你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吗？

0: 进来。卢局，我们追踪到张伯仲事件，网络上散布谣言的人了，抓了一个叫林毅的。经审问，林毅承认了网上有关张伯仲和赵副局的不实消息，
1: 都是他放出去的。谁雇佣的林毅？
0: 他说都是线上交易，联络不到对方。啊，我们还得到了一个重磅消息。 之前五星跳楼的时候，网上有关赵副局跟张伯仲相互勾结的不实言论，也是他煽动的。同一个人雇佣的。他坚持为客户保密，不肯透露雇主信息。我们也现在确定不了是不是同一雇主。卢局，这么看来，赵副局跟张伯仲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2: 查，查查他背后的雇主是谁？
0: 是。
3: 喂，
4: 冯组长，我是卢洪泉。这整个就是咱们这个地下工程基本都完工了。这个就是咱们整个项目的这主体工程。
3: 这个阳光，
4: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3: 那还有多长时间啊？
0: 很快，
4: 大概再有四五个月吧。
3: 好，行，我挺喜欢这种这个
4: 是。怎么样，石副市长？
3: 说咱们的事情。
4: 对这个工程进度还满意吧？
3: 梁董事长办事儿，我们政府还是信得过的。但是呢，也提醒各位，不要掉以轻心啊！毕竟以前出过这么大的事情，所以政府对质检把关这一块是非常严格的啊。
4: 继续的费用，
3: 不要掉以轻心。
4: 明白。
3: 嗯，
4: 梁董事长，有时间吗？
5: 我的时间都是领导的，
3: 我正好去市里开个会，麻烦你拿车送我一趟。

0: 哇，谢谢啊，走，各位请跟我来。刘大市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我的车，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侯尚东的事是你干的吧？
1: 杨震，徐伟杰出事的时候，我警告过，绝不允许再出现命案。你再这么下去，别说我了，谁都兜不住。
0: 这个侯尚东啊，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他要是被捕，肯定得把我供出来。我要出了事儿，你也不好过。牺牲他一个人，保全咱们大家，不亏。
1: 明白，你这么淡定，我也就放心了。
0: 我办事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那嫂子不是好好回到你身边了吗？
1: 嗯，林森的事还要谢谢你啊。
0: 都是一家人，咱就别说两家话了。
1: 其实我这次找你呢，还是林森，他现在不想在国内待着了。你想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0: 嫂子是想移民。
1: 对呀，这次受了这么大打击，他父母也想让他出去。
0: 说实话，从你走上仕途，虽然是他父母帮的你，但你真正走到这一步，最终还是靠着你自己。你能这么对他们一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1: 哎呀，这也是应该的呀。再说了，林灿这个人这么要面子，你这不前两天医生跟我说有可能得了抑郁症了，整天寻死觅活的。他想出去，让他出去吧，这样也挺好，我也能安心工作。否则这三天两头闹的呀，谁都受不了。
0: 行，这事交给我了。
1: 好，那就拜托你了啊。
0: 那客气，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林灿要是走了，刘副市长在咱们手里的把柄就少了一个。
0: 你真以为是林灿想走啊？
2: 您的意思是刘副市长在铺路，那林灿移民的事儿咱们就更不能办了。
0: 该放的就得放，这样抓在手里的才能更牢。
2: 可毕竟林灿跟他已经离婚那么久了，想要把咱们输送给林灿的利益安到刘广胜的头上，并不容易了。
0: 刘广胜就是这么打算的。
2: 董事长，咱们也该铺铺路了。
0: 跟我久了，我的心思你一猜就透。
2: 董事长过奖。
0: 哎呀，王超那边怎么样？
2: 他嘴严，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已经把他的父母安顿好了，但最近大牙好像出了点状况。
0: 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2: 他在国内重新开放了赌博平台，平台一周内盈利近千万。哎，
0: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他怎么什么小钱都挣啊？你让他赶紧关了，别让人盯着。
2: 我马上通知他，让他见好就收。
3: 妹妹，怎么想哥哥了？
2: 老板让我通知你， 马上把赌博网站关掉。

0: 最近工作不太顺利。
1: 哎，董事长这么忙，就不用操心我这点生意了啊？什么时候我这点小钱也用得了他的法眼呢？
2: 老板让你这么做，必然有老板的道理。
0: 现在关掉网站还来得及。
1: 让我扔掉吃饭的家伙，那他来养我这帮兄弟啊？
3: 啊，龙妹妹，你好好劝劝他们。
4: 现在的境外很安全，蓝天白云，美女与野兽啊！哎呀，
3: 龙妹妹，你说这赌资到了境外，那就是我的钱。
1: 再说了，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为了抓我一个人回去，那还不够补贴他们机票钱呢，有什么用呢？
2: 是怕你被抓了以后口无遮拦。
1: 真晦气！来，
5: 哎。哎，唐总。
6: 哎，方副局长，您下班了吗？
5: 啊，
6: 我想问一下您晚上有没有时间，想跟您沟通一下工作。
5: 我们的智慧交通已经开发完了。
7: 哦，今天呀、啊？哎呦，那有什么事明天咱们办公室说吧。
6: 我这不是怕耽误您的工作吗？所以晚上我想着请您吃顿便饭，然后咱们可以边吃边聊。
5: 哎，就在那个正东酒店，您知道吧？离你们那儿也不远。别推辞了吧。
7: 哦，镇东酒店是吧？那这么着，你在那等我，我马上过来啊。
5: 好嘞，那我在这等您啊。哎

0: 先生，您的客人到了，里边请。
1: 哎呀，包副局长，哎，您来了，您
2: 好，啊，
1: 来来来，咱们先坐，先坐。
2: 就咱们俩啊？
1: 对啊，就咱们俩。
2: 这么大阵仗，嗨，
1: 您还跟我客气啥？来来来，先坐，先坐。
2: 好好好。
1: 您之前给我提供的那套方案，可是为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哎呦，所以那请您吃顿饭不是应该的吗？哎，正好，我刚刚改完，您看一眼啊。
2: 好。
1: 你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几个主要的路口的信号灯都已经更换成我们的智慧交通系统了。
3: 哎呦，太好了！你看，这套系统啊，就能缓解周边路口的交通压力。
1: 对，
3: 好，
1: 哎，您再给我多提提意见。
4: 唐总。
1: 哎，梁董事长，你也过来了啊！
5: 好，我在隔壁招待朋友，听说你在，我过来看看。哎
1: 呦，你太客气了。哦，对了，我得给您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东州市公安局的方成方副局长，你应该听说过吧？
5: 啊，听说过，听说过。我是振东集团的梁振。咱们通过电话
2: 啊，对对对对，梁总你好，你好，哎呦，
5: 幸会幸会啊，终于见面了啊。我早就听说咱们市里头来了一个副局长，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哎，我还听唐总说您还是技术顶尖。嗯，他那个什么智慧工程还多亏了方局的智慧。像这样的青年才俊，那是我们东州的福气。哎
2: 呦，您这过奖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嘛。
5: 哎，您太谦虚了啊。把咱们那特色菜都安排上。
0: 好啊。
2: 哎，别太麻烦了。
5: 这不麻烦啊，我们酒店的特色就是西湖牛肉羹还有蛋黄青蟹，这都是从杭州请的师傅，食材也是从杭州空运的，到时候您品尝品尝啊。
2: 不是，这您太客气了。
5: 不是客气，您要觉得好呢就给我们推荐点朋友过来，然后这也算给我们打广告了，对吧？哎呦，这个初次见面啊，还请方局笑纳。
3: 打开看看，
1: 这是梁总的一点小心意，咱们每个人都有。
2: 哎呦，梁总啊，您看咱们这第一次见面，您就送我礼物，这有点不合适。
5: 这有什么不合适？就是个伴手礼，朋友之间的简单馈赠，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尝尝，好吧？给我们提提意见。
2: 那就谢谢梁总了。那一块儿坐下来吃吧。
5: 不了，那个我那边还有朋友。啊，方局，咱们就算正式认识了。好。

0: 多关照，常联系。好，好，好，好，那您忙，没有，没有啊。来，梁总，您先忙啊。
1: 对，来，王军，咱们坐。好，就是想啊，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一下意见，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我，梁总这个人啊，特别豪爽，特别好交朋友。他年年都是我们东周市的优秀企业家。来，咱们边吃边聊。
0: 好，好。
2: 董事长，那边的饭局结束了。
3: 方局走了。
2: 嗯。
3: 那我给他的礼，他收下了吗？
2: 带走了，走的时候，唐科亲自送上的车。
3: 啊，我感觉这方程比赵海洋会做人呢，但是可以接触接触。
2: 是啊。听说纪委来查赵海洋了，张伯仲也生病住院了。您这一招一石二鸟，果然厉害。
3: 这算什么呀？张伯仲就是个瓮中之鳖。从我离开伯仲那天开始，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这戏才是刚刚进入高潮。
2: 那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办？
4: 接下来。他不是跟那个唐科挺熟的吗？啊，园区的智慧交通和智能安保系统，方程既然那么关切，那就有文章可做了。
2: 再厉害的人，在您的公事面前，不还是一样毫无缓解之力？
3: 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意气风发，还拿把车钥匙调戏我。就是不知道今时今日，他还有没有往日的精神抖擞。戏码是越来越精彩了，我得亲自看看。
5: 今天唐哥约我吃了顿饭，但显然是梁振有意安排的。他还送我两瓶酒，说是伴手礼，可是一点不便宜啊。我相信梁振已经开始对我做工作，根据之前掌握的线索，梁振与我们手上的案子牵连很深，并且结合梁振与林灿之间的生意往来的线索，我有一个合理的怀疑，这件事儿很可能与刘副市长有关系。卢局，我申请组织批准我继续接触调查。

0: 你好啊，冯组长，是我。是这样，刚才我们的副局长方程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咱们纪委反映一下。
1: 根据法医确认的侯秘书死亡时间，张伯忠没有不在场证明，他说当时自己在家，但保姆和他儿子都不在。
2: 那有证据证明侯尚东的死跟
1: 张伯忠
2: 有关系吗？
1: 也没有。
3: 江凯，
4: 郭队，郭队，
3: 是吧？
2: 好，
3: 这是我这几天调的监控，你看看这个人是谁。王普在看时间，这可是王普被抓的前一天。
5: 但是这个王普可从来没有交代过他跟侯尚东有私交啊，
3: 所以这就是奇怪之处。这个王普对侯尚东家周边环境是非常熟悉，这说明王普绝不是第一次到侯尚东家所住小区。
5: 那这么看来，这个王普就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3: 所以我要再次提醒王普，如果他们俩有关系，那张伯忠和赵副局所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5: 那咱们分头行动。

0: 福昌生会见段向东一行，一群朴素种树人，一片葱茏新绿洲，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贡嘎段的沙柳稳稳扎根，河谷荒滩长出绿色希望。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助力西藏发展。今天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吾布尔热合曼，十年坚守情暖各族群众，在戍边奉献中书写民族团结佳话。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10月1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段向东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段向东一行表示欢迎，向中铝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胡昌生说，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战场。中铝集团作为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双方合作前景广阔，希望中铝集团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加大优质项目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受援地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地企合作迈上新台阶。西藏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0: 为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条件。段向东表示，中旅集团将主动服务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焦西藏“十五五”发展规划，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严守生态底线，坚持绿色发展，加大援藏力度，促进民生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龚慧才、韦秀长，中旅集团领导王石磊参加。
1: 位于山南市贡嘎县的班丹桑珠三号片区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新造林项目之一。今年春天，本台记者在这里记录下了一场对抗风沙的攻坚战，工人们扦插数以百万计的沙流，在高原荒滩播撒绿色希望。时隔数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你见过荒山脱胎换骨的奇迹吗？就在五个月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白茫茫的沙地，工人们种下一株株沙柳。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笃定他们是否能存活下来。但是五个月过去了，你们看这些沙柳，有些长得甚至都比我还要高。这座大山用满眼的生机回应了所有人的付出。给了，给你，给你了。我姓杜哥，
3: 我姓杜哥。
2: 啊，但我俺别爹爹呗，住的爹爹。
3: 啊，爹爹的，舅舅。爹爹包括是这些心。
4: 数月不见，沙柳发芽了，长高了，一些大哥却更黑了。但他笑着说：“最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3: 刚才开始他心都是忙，前面那些，前面那些，底下几头那都，人别不是爬山多了。
2: 哦。
3: 爬这些，爬山些，我也人比些多。
2: 哦，是。
3: 他那倒没东西。
4: 这群最朴素的建设者怀揣着让荒滩变绿的心愿，坚守耕耘，让四百多万株沙柳稳稳扎根。
2: 刚刚来这我都没认出来我上次在哪儿出镜的。
5: 是啊，现在变化非常大。
2: 嗯，你们有预料到会长这么好吗？
5: 这也是在我们计划之内。我们这个面积是5692.5亩，但我们为了树的成活率啊，我们5天为一个周期，就是浇一遍水，然后一个月我们施一次肥。经过我们的努力啊，基本上95%以上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4: 95%的存活率，这个成绩背后是一年又一年治沙经验的不断沉淀积累。两年间，沙柳在贡嘎县的种植规模已经翻了30倍。
6: 实践出真理嘛，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去年有些沙柳种的太密了，我们就今年优化改进，就分主带造林和副带造林，
2: 形成一个天然的防风带那种感觉。
6: 对，就我们说的所有的生物沙障，从以前的这个沙进人退，这个彻底的改变过来，然后慢慢形成了人进沙退、绿进沙退。
4: 为了实现综合治沙，除沙柳之外，这群种树人搭配栽种了沙枣、花蚌等苗木。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生态改善，很多本地原生的植物也纷纷破土而出，加入到治沙大军。
5: 像这种毛瓣棘豆、还有狗把草等等这些野生植物，已陆续开始成长了。这对我们，固沙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一份子，保护起来。
2: 对，
5: 让他们茁壮成长。
4: 驱车行驶在山路，两旁的沙柳沿着山坡蔓延，美丽的格桑花错落点缀。仅仅数月，这里从沙进人退的困境转变成人进沙固的风景，荒漠重生的奇迹还在续写。
6: 明年呢，我们计划的话，植苗造林是4500亩，主要还是以治沙为准。11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造林，我们更有信心和决心，把明年的治沙任务完成好。
0: 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我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奋进步履不停，高原日新月异。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智慧起新城”专栏，专访一批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学者，以专业洞见把脉发展，以真知良策破解难题，智慧高原助力社会主义新西藏奔赴更美更好的明天。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7: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期间，方晓敏院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西藏深部找甲课题进行了系统阐述。
8: 深部找甲就是跟我们浅表来说的，这个只要辛苦一下，很容易把它搞清楚。但是地底下有没有，并不知道。所以我们说，零到一的突破是指的我们要再造一个西藏岩腹，就从地底下再造一个、两个、三个甚至4个，这取决于你的基础研究要跟上。因为资源这一块，因为缺钾，农作物就要减少一半。我们国家50%-60%的钾靠进口，缺得厉害。现在已有的钾就在。

0: 罗布泊跟采的墨95%在这里，只能维持20多年了。所以你看紧不紧张？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希望，西藏这块土地上，在下面再找一个更多的假性资源出来。
1: 那这个深部找假的具体目标和我们之前做的三级联动的这样一个科学理论，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0: 这两个并不矛盾。假是一种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没有干旱气候，它永远是一股水，就到不了接触晶体的程度。那么这个干旱气候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青藏高原农村工作人员导致全球变暖，反过来全球变暖又导致我们青藏高原更加干旱化。尤其是钾要极端干旱气候条件，你光干旱还不行，你光干旱的只能形成硫酸钙，就是我们石膏，再干旱一点就形成氯化钠，最后氯化钾、硫酸钾，那是极端干旱的。这个条件什么时候形成，在哪里形成不知道，你得去做研究。这个研究是跟三级联动密切相关。
1: 这也算我们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的一个延伸了。
0: 非常漂亮的，你帮我回答了。这是去要求我们把过去科学上发现的成果要转换成服务西藏地区、服务国家的目标，对我来说就是找假。
1: 您看，就是根据您现在的研究进程来看，咱们西藏地区的假元素它的覆盖面可观吗？
0: 非常丰富。现在我们国家95%的假盐都来自于采的墨跟罗布泊高原上面，还有1000多个盐湖，明白吗？潜力巨大。
2: 在专访中，方小敏院士还阐释了青藏高原科考需要实验室探索和野外勘探两条腿走路，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科普的意义。
3: 日前，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伟力高质量发展篇章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的70多名涉藏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系统梳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成效，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的路径举措，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青藏铁路建设等重点议题分享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
4: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精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式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断地丰富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涵。
5: 20年间，青藏铁路运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累计运送旅客1.06亿人次，发送货物8.4亿吨。回望过往，青藏铁路20年的辉煌成就，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生动实践，是统战工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丰硕成果。
6: 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说我们甘肃正在建设之中的兰河西城铁路，搭建起甘青川藏跨区域交流平台，推动经济互助、文化互鉴，持续推进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物质基础。
7: 本次参会，我分享提前依托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成果，目的是交流边疆民族地区的赚钱经验，在研讨中学习各地先进举措，也让我对方略蕴含的实践伟力有了更深的理解。
3: 经过深入交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新征程上涉藏研究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推出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8: 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党的治藏方略的理论逻辑，其他的涉藏的州县各项事业全方位的进步和历史性的跨越，我们继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比较有实操性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9: 新藏线219国道寒风不息，旷野苍茫。阿里地区公安处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来自新疆，10年坚守高原，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阿布。阿布在藏语中是大哥的意思，这个称呼背后是战友们对他常年戍边的尊重，也是他们朝夕相处兄弟情谊的最好见证。
10: 每隔一天，泉水湖一级公安检查站的执勤车辆都会准时驶出营区，穿过多玛湿地，前往野外取水点抽取全站生活用水。今天轮到辅警阿布都吴布尔热合曼执行取水任务，登车、铺展软管、启动抽水机，整套流程他娴熟利落，一气呵成。
11: 我们在这边取水夏天比较舒服。

0: 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要把那个冰要打开抽水。
1: 您工作多久了？
0: 十年。
2: 十年坚守，阿卜杜·乌布尔热赫曼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他来自新疆叶城，被战友们亲切地呼为阿布。
3: 你过来一下，岗亭那边需要翻译，有个维族战士也听不懂汉语。
0: 好的，马上到。
2: 驻守边境要道，过往司乘人员有藏族、汉族、维吾尔族等，熟练掌握维语、汉语、藏语三门语言的阿布，成了检查站的金牌翻译，随时为过往群众答疑解惑，翻译沟通，边民解难。执勤一线，突发状况时有发生。十年历练，阿布练就一身实用本领，车辆简单维修，设备故障排查，样样精通。219国道车流不息，每天都有很多维吾尔族驾驶员从这里经过。阿布这个金牌翻译还带起了徒弟，他经常在执勤间隙教大家常用维语口语。站内的民警认真记，刻苦学，为了方便记忆，拼音汉字全都用上，各显神通，学习维语。
4: 身份证，
0: 有些老百姓不会说普通话，他的话维语啊、藏语还有汉语都说得很好。
5: 阿布都平时我们叫阿布，像我们的大哥一样，到了这边有些业务我们不懂，直接问阿布。
2: 在藏语康巴方言中，阿布是大哥的意思。给阿布都取的昵称阿布，不仅是因为两者读音相近，更是因为他就是战友们心中踏实担当、沉稳贴心的大哥。
6: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中嘎啦扎心的。
2: 这天恰逢民警欧朱罗布38岁生日，语言学习结束后，大家自发组织了一场简单温馨的生日仪式。多马乡条件艰苦，没有蛋糕，阿布特意买来巧克力派，为战友送上祝福。
7: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离得比较远，这里的话有个传统，每一位民警过生日，大家会搞个简单的仪式。今天过生日本来都忘了，战友们都会提醒，互相都是记住的。
2: 这支队伍里，各族战友们并肩值守，同心戍边，跨越民族，亲如一家。
8: 我们站里面有汉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很融洽，很温馨。想家是会想家的，但是这里也是一个家。
2: 以战为家，戍边为国，是全体泉水湖民警的共同坚守。阿布与这片高原的缘分，始于一份藏在心底的执念与传承。早年他跟着藏族师傅跑运输，一路自学藏语，亲近高原。而他立志从警、扎根边疆的初心，则源自兄长的榜样力量。
0: 我大哥以前是阿里地区公安处的一个民警，去世了嘛，自己就一心想当警察，想去完成大哥没完成的这些任务，竟然穿了这个衣服，要主首先对得起咱们国家，自己就一心想着把工作干好。和大哥大快乐呢。
2: 一通家常视频让平日开朗坚毅的阿布悄然红了眼眶。工作再忙，他每天雷打不动和妻子视频通话，始终牵挂着家中患病的妻子。
0: 2024年9月10号的时候做了一次心脏手术，10月18号又做了一次手术，心脏做了2次心脏手术。
9: 您回去了吗？
0: 没有，一直都在这边坚守岗位。
9: 他没生您气呀、
0: 啊？没有，他理解。
9: 理解。
0: 对、只不过就是自己心里面就感觉是欠他特别多吧。
2: 舍小家顾大家，这句话在泉水湖检查站印刻在日复一日的执勤站岗、便民服务之中，浸润在每一次的取舍与坚守里。
10: 我给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泉水湖检查站固边历经红盾后巷的党建品牌正式确立，我们各族兄弟一起守护好藏西北大门。
2: 在党支部活动上，检查站站长加增平措的话朴实而有力。泉水湖检查站的戍边精神、民族团结的情谊，在一代代民辅警身上绵延更续，生生不息。
1: 12号，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

0: 由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在北京收官，并举行颁奖大会。参加了本次畅游西藏活动的学生代表在现场真诚地分享自己此行的难忘经历与真切感受。大家以镜头为媒，以故事为介，用一幅幅画面，一段段经历，传播西藏声音，展示新西藏的风貌。活动现场还为优秀青年文旅推介员、影像征集活动获奖创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项。
1: 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的，同时我也希望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事情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听，带领更多的人一起感受西藏、体验西藏、真正了解西藏。
2: 我就是基本上一到两年我都会去一趟西藏，未来我会把素材啊慢慢整理出来发到我的视频号上，让更多人能喜欢上西藏、爱上西藏。
0: 活动现场还准备了锅庄、非遗体验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增进了对西藏的认识与了解。
3: 今天我体验了用矿物质颜料来画西藏的一些特色的图案，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达西藏，去看看当地的文化跟美景。
0: 据了解，本次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自六月底启动，在全国九座城市开展了18场线下推介，有效拉近了当地群众与西藏的距离，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我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凝聚了良好氛围和群众基础。
4: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们把高校、企业、社区资源串起来，让这个参与者呢从听到像看到再到传播，层层的递进吧。未来呢，我们将通过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大家呢能够近距离认识西藏，了解西藏。
0: 13号，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专项技能竞赛决赛在拉萨落幕，21名来自全区7地市的业务能手齐聚赛场，全方位比拼劳动法律监督专业素养与实战处置能力。
5: 这次我们能够进入决赛，很激动，让我们系统梳理了劳动合同、集体协商、劳动争议调解等法律法规，更好履行劳动法律监督员的一个职责，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贡献力量。
0: 比赛最终评选出团体1、2、3等奖、个人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多个奖项。赛事以岗位比武为载体，搭建全区工会系统互学共进的业务交流平台，有效提升基层劳动矛盾调处、劳动关系合规建设能力。竞赛优胜前3队员将代表我区晋级全国总决赛。
6: 感觉是对自己专业技能的或者业务水平的一些肯定，以干促学，以干促练。我相信在这次比赛之后，我的业务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7: 本次竞赛既是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岗位练兵、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通过竞赛，不断提升我区劳动法律监督员化解劳动矛盾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战能力较强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
8: 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已有2个月。规范针对我区古建筑密集、老旧小区多、高原天气特殊等特点，补齐管理空白，重点解决车往哪儿停、电在哪儿充、谁来管等问题。今天跟着记者一起走进拉萨的小区街头，看看规范落地后带来的变化。
9: 我现在是在拉萨市柳屋新区的南苑小区，我身边的这个集中充电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具备了充满自动断电、定时断电和过载保护，还安装了烟感报警、可视监控。
10: 前就是接线不方便，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现在有了这个集中充电区之后，最直观的就是充电方便了，下雨的时候都能够有效的避免咱们车辆受到雨淋，充满了它就自动停，旁边配的还有这个灭火器。
8: 规范共8条，除了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外，还明确了7类消防安全管理主体，彻底解决无人管、管不清的问题。自实施以来，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开始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安装具备智能断电和烟感报警功能的集中充电设施。
11: 你们几里啊？听我孙子讲，我都看了，大概在你住在偏高的套小子，你用过多偏西南套的有。
12: 我们将督促指导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规划建设，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同时普及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知识，逐步实现车不进楼、线不飞拉、

0: 和人走断电。
1: 对于寄递外卖、共享出行等使用电动自行车频率较高的行业，规范要求运营企业建立车辆档案、定期检测电池、开展从业人员培训、落实24

0: 要保护别人。
1: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规范还明确，文物古建筑保护范围距离不小于9米，居民大院、古建大院防火间距不小于6米，历史文化街区优先使用充电柜、换电柜。
2: 新规精准适配高原地域与古建筑保护特点，全方位筑牢基层民生消防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严格落实新标准，常态化整治违规停放充电行为，督促老旧小区完善相关设施设备，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昌都市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工程，落地国土绿化示范项目21.8万亩，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顺利完成“十四五”期间242.6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54.57万米围栏建设既定规划任务，投入1.3亿多元实施水污染防治新续建项目5个，截至目前已完成验收3个。
3: 13号，总投资4.2亿元的拉萨纳曲完全中学揭牌，校园占地240亩，规划76个教学班，可容纳3600名初高中学生就读。2026年，学校迎来首批新生，初高中各开设1个年级，招收1200名学生。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为藏北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1: 2026年全区送体育下基层系列活动日前走进贡嘎县朗杰学乡，现场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拔河、足球、打牛角等8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和民族性的体育项目陆续开展。活动将传统体育、趣味运动、民俗文化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前，拉萨市城关区下萨苏社区联合八廓古城管委会、八廓街道办事处，在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统筹组织下，邀请上海医疗专家团队下沉社区，开展“我们一起幸福，护藏连心，援藏医疗义诊”活动。医疗专家团队细致接待每一位群众，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并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在健康讲座环节，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3: 日前，墨脱县举办第2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活动，12名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演讲，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良好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达到了以赛练兵、以赛普法的良好成效。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
6: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被鬼子抢走的那批书，实在是可惜。别唉声叹气的，被鬼子夺走的那些书，我已经和天行他们想出法子了。
1: 哦，什么法子？
0: 丁老大有两个过命的兄弟，负责给鬼子送粮食，他们已经答应帮天行带人混进宪兵队，到时候看准时机把书夺走。
1: 宪兵队里鬼子众多，戒备森严。就凭天行那点人，
0: 我不是说了有内应吗？再者说，不动武，鬼子能乖乖给你把书送回来？

0: 跟鬼子一起打你啊，不冤！飞鱼岛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我们一起打爹一样抗日的英雄好汉。
1: 你一定要记住，爹就是死在鬼子手里。这仇深着呢，你要是真的死心塌地的给鬼子干事儿，我一定饶不了你。

再改也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

0: ジミグエン、袋の中は何だ？
1: あ、これは息子が作ったおもちゃです。
0: 見でもいいかな。ジミグエンは良い知事だ。

0: 待会儿东西手来，先把武器干掉。是洪队长吧？你猜的没错，是我。如果不放下武器，我马上消灭你们。那咱俩试试。
1: 准备。
2: 好，
1: 兄弟们，
2: 给我死掉！
1: 请问为南京司令呢？给我死掉！
3: 父母本该无辜的，父母、母亲、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们还是按照之前商量的，你们俩赶紧走。这又是运输又是抢输的，我估计啊，这回日本人真是惹急了。万一他们撕破脸，你们俩谁都走不了。赶紧走。
1: 你的意思是你不走？
0: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书怎么办呀？而且西鲁学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他们要真是搜起来，没两天就能搜着。
2: 春子，就算你不走，那书也运不出去啊。
0: 我知道啊，但那大不了我就一把火烧了吧。
1: 你要不走，我和鲁生留下来陪你。
2: 对。
0: 哎呀，你们陪我干什么呀？我杨春藻现在孤身一人，了无牵挂的，日本人真是把我抓了，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你们不一样啊，子荣，我问你，如果他们把你当做人质，啊，一片云跟天星怎么办？还有你，陆生，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美琪、云芳还有魏宁，他们怎么办？所以说你们赶紧走吧，啊，赶紧！哎呀，我求你们了！
1: 春藻，春藻，你起来！
0: 我不起。
1: 起来，
2: 听你的。

起杆。

0: 还不快放行！
1: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2: 大爷，只要立刻缴械投降，我放一条生路。
0: 陆田，你现在是我们的人质，想要活命，就放我们走，否则咱们就鱼死网破。
2: 立刻让他们放行！
0: 咱们就鱼死网破吧。
2: 全部都给我！天晴，你们快走！宋小明，你是好样的！

0: 사람아 있다. 주어 오로세바. 이노지와 도레나이데 야로.
1: 아와테르나. 못도 하나레데 가레다. 이케. 코치 이끌어.

生きるか死ぬかは考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問題だ。今日は答えを見つけた。武田、俺は

は死なない。永遠に生きるんだ。お前ら強盗めが破滅するがいい。

0: 爹，书都夺回来了，
1: 不容易啊。人都没事吧？

0: 咋了？
1: 宋叔，
0: 哎，
1: 秋明让我给您捎句话。
0: 你看见秋明了？他说啥？
1: 他说，他说他没给您丢人。
0: 没给宋家的列祖列宗。

今天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吴天大佐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天一定要拿到那批书，请您告诉我那批书你究竟藏在哪儿了。

我知道，离我们君子约定还有三天的时间。但是杨先生，我希望你我都是守约之人。到了第十天的日子，我一定要见到那匹树。

杨先生，为了这批书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我的士兵，你的夫人，这书上沾满了太多的鲜血了，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0: 杨先生，宋秋明是您的学生吧？他再也看不到那些书了。
1: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春野说了，后天是最后期限，到时候如果再不交出藏书，就要把人给杀了。
2: 事到如今，如何营救春子，把最后那批书从学堂里弄出来，才是当务之急。大家伙说说吧。
3: 悟性就在茂司前，进趟景宁城。从学堂里救人，总比从宪兵队里夺书要容易些。
1: 昨天夺书，那是趁着下雨，鬼子措手不及。最关键的是有宋家大少爷舍命相助，如今学堂外面鬼子加派了兵力，再加上伪军重兵把守，硬来肯定是不行。
3: 那你说咋办？总不能让这些书长了翅膀从院里飞出来吧？

0: 大爷。
1: 三叔，
0: 哎，
1: 去外面盯着。
0: 哎。

0: 扎爷，一向可好？
1: 王老爷，托您的福，您也可好？
0: 国难当头，凑合着过吧。
2: 师父，弟子有罪啊，请您责罚。
1: 快起来，起来。天香，当初师父是错怪你了，后来听说了你的事儿，师父心里高兴。黄老爷，请坐。天香，坐。
0: 哎，爹。
1: 黄老爷，这小鬼子正通缉你们爷儿俩呢，你们冒险进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拜托老朽啊？
0: 师父，我和我爹想跟您借这些鹰用一下。
1: 天香，这鹰啊本来就是你寄养在我这儿的，谈不上借。

0: 师傅，师傅，你看，他还记着我呢。
1: 这鹰啊，是罪人救主的。再说了，是你从小把他训到大，咋能不认识你呢？铁行，来吧。哎。

0: 这次过来给你带了一件一片云从东北带回来的鹿皮坎肩，可刚进门之前呢，天行飞嚷嚷着要露一手给我看看。
1: 哼，
0: 一点心意。
1: 黄老爷，我是无功不受禄啊，虽说这鹰是天行从小养到大的，可毕竟还是寄养在我这儿，用鹰运输这样的事儿还是我自己亲自去比较放心。
2: 师父，您咋知道我们要用鹰运输呢？
1: 我跟你爹是多年的老相识，不打不成交啊。用鹰运输这样的妙计，恐怕只有黄老爷才能想得出来。
2: 全靠你喽。

0: 这招绝了，小鬼子说啥也不会想到有这招。
1: 这个办法确实出其不意，可是这六只鹰的运力有限呀。春藻现在剩下的书至少还有2000册，如果不加精简肯定不行。再说眼下春藻被软禁在学堂里，加上小鬼子在门口又增加了人手，恐怕咱们连信儿

0: 都带不到他那儿，这如何取舍？书该怎么运呢？
1: 给春嫂送信的事儿，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2: 太太，您还是多少吃点吧。您要是不吃，等黄队长回来，我们又得挨训。
3: 黄队长，黄队长，就不怕我训你们？快快快，去一品香给我买素馅包子，这菜太腻了，我看着好难受啊。快去呀！

0: 您怎么过来了？听你们队长说，明天春燕就来要书，到时候杨春早要是不交，他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毕竟他是田凯的老师，我来劝劝他，赶紧把书交出来，也算仁至义尽了。
1: 嫂子，您真是菩萨心肠。
2: 哎，你们队长呢？啊，
3: 队长他说他去方便一下。
2: 听说出了你们这儿检查是吧？来，赶紧查查，可千万别坏了规矩。
3: 嫂子，别人得检查，您就不用了。来，快请进。
2: 杨春早，你这人太不厚道了。你以为济宁城的人都叫你济宁三杰，你就真成人物了啊？做人得讲良心，你的良心哪儿去了？都被狗吃了吗？ 就算你不愿意把书交出来，可那么多人都投靠日本人，你干啥逮着我们家天凯使劲啊？
3: 领导，你干啥？
2: 你别说话，我来说，我们天凯这么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读这么多书，你怎么好歹不分呢？你这人，
3: 田先生，
2: 你别跟他说天凯，就是个疯子。咱们走。

0: 我说你来找他有什么数啊？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要是能说动他把书交出来，你不就又立了大功了？
0: 哎呀，杨春早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软不吃硬。我告诉你啊，明天他恐怕是活不成了。
2: 春早，我们已经决定用应运书，但书籍太多，应付重有限，不可能全部运走，你必须忍痛取舍。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带走的书抓紧整理出来，分六包包好，然后用樱桃带去的红布裁成布条，分别系在包书的包裹上，每包重量不得超过20斤。天行已对这块布做了处理，他养的鹰会把包裹抓走。扎野已经让鹰熟悉过崔文革的飞行路线，明天早上6点以前，你把这6包藏书放到学堂后院屋顶上，剩下的书就只能交给日本人了。春早，你的命比剩下的书重要，咱济宁城的县志还等着你去书写，因此一定要忍辱负重，忍痛割爱，平平安安离开济宁城，切记。
3: 各位列祖列宗，你们留下的这些宝贝，手心手背都是肉，叫我如何取舍呀？

0: 琪琪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

0: 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来了，
1: 来了。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
0: 等一下。走吧。
1: 等一下，有件东西您要交出来，我来替您保管。
0: 害怕了，
1: 安全起见。

0: 都藏在了这里。
1: 杨先生，你太狡猾了。
2: 这些就是你说的那些珍品吧？

0: 就是这些了，行了，我也把他们交给你了。不能上去透透气吗？
1: 梁先生，您不想陪着我一起闻闻这树的味道吗？
0: 我想上去透透气。

0: 会长，雾天道做发疯了，咱们呀，天凯，咱们爷们儿喝一杯去。这时候喝酒啊？
1: 这些个日本人不总觉得自己能耐吗？从来不把咱们爷们儿放在眼里，尤其是那个春野。雾天这回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谁能想到这杨疯子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呀？天凯，咱们得感谢杨春草啊。为啥？这春野死了，雾天不更得仰仗咱们了吗？那你说这杯酒该喝不该喝呀？该喝，该喝。
2: 走，爹，您咋跑这儿来了？有事儿啊，为了你们和那批书的安全，上级指示，把您和宋叔一家，还有那批书，转移到根据地去。
3: 爹，您咋好像有心事儿？
4: 天行，一会儿我给你二爷爷和五爷爷写封信，你找个得力的人，帮我把信送过去。
3: 哎，
5: 二爷爷、五爷爷，二老的意思是让我代替我爹回老家祭祖。
3: 天凯啊。 你们这支是皇家的正宗。眼下你爹受日本人的通缉，不知去哪儿了，所以，我跟你五爷爷商量了商量，就由你代替你爹吧。你现在又是济宁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回去祭祖。
6: 不丢份，嗯。二爷爷，五爷爷，我一定去，一定去。嗯。黄队长，我腿上有伤，你们家族的祭祖仪式，我就不能参加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更好的为皇军效力，为皇家争光。我相信，未来一定是皇家的骄傲。
7: 多谢武田大佐，我一定为皇军。

0: 恼涂地，在所不辞。
1: 天凯，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去给你捧场。
2: 有武田大佐的这份礼物，

0: 啥意思？
1: 行啊，明天一早我要去办件事，替我把这个交给一片云。
2: 老爷，见到一片云我咋说呀？

0: 怪不得刚才没找到他。他能去哪儿？
1: 我爹前天跟二爷爷、五爷爷写了封信，让我派人送过去。莫非跟这事儿有关系？
2: 爹行，我记得皇家每年都要祭祖，今天正好是祭祖的正日子。老爷不会是回家祭祖去了吧？
0: 回去祭祖，没啥不能说的。老吴，你说今天黄天凯能回去吗？
2: 说不准，没准能回去。
0: 这就对上了，他一定是去查黄天凯了。他把戒指留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黄天凯绝不会一个人回去，我得去救他。
2: 天行，你看，
1: 不说，我安排一下，这就带人赶。

我二爷爷和五爷爷怎么没来啊？我让他们晚些时候再过来。天凯，今天是祭祖的大日子，祖宗们都睁着眼睛，敞着耳朵呢。咱们爷儿俩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好好说说话。

0: 爹，你要我说啥呀？天凯，爹怎么也不相信你是真心在为日本人做事情。思来想去，你肯定有道不出的苦衷啊。
1: 不说这个了，爹。武田大佐今天知道我要来祭祖，特意把这个送给了您儿子。一会儿侯会长也会亲自率人来给我捧场。

0: 最后一句劝，回头吧。啊，
1: 爹，咋回头啊？
0: 你只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认个错，爹就还认你这个儿子。
2: 爹，我今天到这来是来祭祖的，不是来跟您争论国家大事的。如今世道变了，跟您聊不来，就不聊了吧。时候不早了，是不是要把我二爷爷和五爷爷请来祭祖了呀？

所有族人都请到这儿来，告诉他

0: 玉意，该把枪放下的应该是你吧？难道你还想杀你爹？
1: 爹，我不想这么对你。是玉意在逼我。这是皇家的家事，不用你管。出去。
0: 你从飞玉岛把我抢到这儿来，我苏景云的名字上了你们皇家的族谱，皇家的戒指戴在我手上，我就是你媳妇儿，皇家的事我管定了。
1: 云逸，你可别逼我，你把我逼急了，我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放心，有啥事儿我和天凯会好好商量。你们先出去。
1: 枪放下，我出去。
0: 你先放，
1: 一起放。

0: 爹老了，好多事情都看不懂了，我管不了，也不该管。好，咱们爷儿俩把酒喝了，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爹，在喝酒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樱桃是我媳妇儿了，她肚子里面怀了咱们皇家的孩子。这个好消息，我听你二爷爷说了。樱桃是个好媳妇儿，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2: 那可不，爹。<笑>
1: 樱桃，我长这么大，我爹都没这么夸过我。来，拿这碗酒，敬咱爹。
0: 先开，这碗酒，咱们爷儿俩先喝，樱桃一会儿再喝。
1: 哎，爹，咱爷俩不急，有的是时间。

原来这是修炼东西啊！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酒里是不是下了毒？

0: 罪人以道德的人，得让他多交多死他的侄儿子。你心有恨的呀？
1: 不是我心狠，是你心黑了。苟且递过给你生子，可你不接，背叛师门，枪顶擒爹，以认贼作父，你不仁不义，不忠不孝。
0: 黄子荣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生养了你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2: 再怎么猪狗不如，也是你生的。

发过誓的。如果你再骗我，

0: 我们一会儿会带人过来，要走一起走。我的腿伤成这个样子，根本就走不了了。
1: 我背你走。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们要是顾着我，咱们谁也走不了。
1: 那就谁都别走，
0: 说什么都没用。樱桃，你过来。

这是你奶奶当年送给我的，留给孩子，将来等他长大了，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一定要堂堂正。

0: 锦月，你跟着他赶紧走，保护好他，保护好他肚子里咱们皇家最后一根血脉。
1: 拜托你了，
2: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现在你们俩赶紧给我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听见了没有？

0: 你们四个，快去看看。
1: 是。

0: 孔会长，可以进了。孔会长，黄队长他已经死了。
1: 抬出去吧。
0: 抬走。

宗兄啊，这腿伤得不轻啊，要不早跑啊？说吧，我明白了，你是借着祭祖的机会唱的这出好戏呀、啊。你去门外守着，我跟黄大老爷有话要说。 兄弟二人同时围观，这一晃多年了。从你回济宁那天算起，到现在有26年了吧？这26年里，你抽过我2次嘴巴子，可是我不记恨你。我这个人呐，大气，但是呢。 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人才还真没好好的坐在一起，喝过一顿酒。眼下有好酒好菜，咱们两个得好好的喝一顿。

0: 子龙兄，
1: 你们皇家这十里香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打别人的香啊！这古有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今天咱们有好酒好菜，也得说点漂亮事儿。咱们就说说，这些年咱们俩谁活得更出彩？
2: 谁活得更出彩？这还用问吗？你我心知肚明啊！
1: 不不不，该说的还是得说出来呀、啊，说出来亮堂。
3: 你想想啊，
1: 这些年咱们俩拳对拳，腿对腿，你来我往，闪转腾挪。可说到底，我没你骨头硬，更没你的名声好。但是我现在官儿比你大，日子过得比你舒坦，活的时间比你长。说白了，这20年的局到最后是我赢了，
0: 你认不认呢？
1: 你这看上去还是不服啊。
0: 行了，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当初你儿子触犯官律，买官卖官，都是我下的药。这起初呢，不是一根绳拴在他脖子上，他想跑都跑不了。到最后东窗事发，走投无路，没办法，只能去投奔日本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的是，因为人人都说你们黄家个个活得干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以你当官之楷模，我被你压了十几年，我不服啊！
1: 结果呢？结果就是，你们黄家贪的有了，奸的也有。哦，冒出一个干净的来，可人家不姓黄啊，人家姓盖呀。
0: 我就喜欢看你现在这种样子。行了，别堵着憋着的了。说句认输的话，今天咱们这顿酒呢，也就算有个名头了。
2: 照你这么说呢，确实是你赢了。你不仅赢了我黄子如。
0: 你还赢了官律，他赢了我黄家的家规和祖训。我想我是该认输了。
1: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输了。
0: 20多年，今天终于从你嘴里说出来了，不容易呀、啊。

闭上眼，想喝都喝不着喽。

0: 爹，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云英和樱桃了，他们已经回去了。今天这个事儿你咋不跟我说明白呢？多悬呐！幸好您没事，要不然有句话也许您今天就听不到了。
1: 啥话？

我老哥呢，一直都是黄家的人。我一辈子都姓黄，我叫黄天行。今生今世，我都是。

见字如面。玉堂酱园的孙掌柜利用日本人专门发给他的特别通信，把我安全地送出了济宁城。现一切安好。五年，今后的日子，我会陪伴在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师身旁，读书悟道，修身养性，潜心修持，把这几十年发生在老运河上的事情忠实地记载下来，以告后人。待我向你们各自的家人致哀。二位仁兄，不管世道如何险恶杂乱，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再聚济宁城。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就算辍学了也不后悔，因为就像我现在一样，他你打出去每一拳他不可能再收回来，你只会想着下一拳该怎么去打。我叫于申宇，今年是17岁了，然后13岁的时候开始来搏击馆训练，然后练了一年之后参加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场比赛，武林风，当时来山南举办了一场比赛，然后我也参加了，然后现在战绩是11战8胜，然后3负。以前上学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吧，辍学之后然后有一点轻松，然后在家里面打打游戏啊，帮父母看看店，也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小胖子。那时候我在家里，老爸骂我就是个废物。第一次，当时的感觉应该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然后没有经历过这个，没有听说过这个职业，然后可能第一次走进来就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新奇，对这里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比较新奇。
1: 于申宇来的时候，我记忆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他来的时候是他爸爸带着他过来，爸爸第一呢是想让他锻炼个身体。从来到这里之后，他的训练也比较刻苦，然后经过他有2年的训练吧，不光身材练好了，身体强壮了，然后在比赛里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小胖现在他在这个职业生涯的道路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我给他定义是已经开始了。他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克服的，第一要勤奋，就是教练师傅安排的一些工作要把它做好，安排的训练要把它完成。他其实马上就要成年了，然后这个加强一些训练。

0: 在他短时间内，我觉得在2年之内啊，他肯定会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其实小胖的话，他还是非常有这个潜力的，在他这个潜质上面来讲，通过一场比赛，在这个武林风走进山南这场比赛，虽然他打输了这场比赛，但是他的意志力非让我一下子就看到，哎，这是一个可塑造的人才。
1: 他的规则所吸引了我，我感觉比我现在所经历的生活，要公平的很多。
2: 拉萨洋洋国际俱乐部的李帅宇，
1: 其实我感觉最让我兴奋的，也就是打击的快感，然后打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吧，就这种感觉。然后比如你打一个身子比较软的人吧，打上去软软的，他会往里陷嘛，对不对？那你打个身子比较硬的人嘛，他会肌肉就会非常结实，我喜欢这种感觉。回合休息的60秒是世界上最短的60秒，因为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裁判呀会给喂水，然后洗牙套，然后上脑战术。我感觉这60秒一瞬间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一记重拳打脸上是打身上是非常疼的，当时意识也会模糊，然后对于走下这个擂台，其实我还是更想坚持到最后吧。

0: 场比赛你得到了什么经验？
1: 可以多加练习吗？多训练。
0: 技巧上的。
2: 技巧上啊。
1: 说得好。注意一下自己不足的地方。
0: 具体是哪些？
1: 几号的？地点啊。地点上还有什么？技巧。
0: 现场氛围对你有影响吗？
1: 有习惯了。
0: 你最想跟谁分享？就比如说这个消息，你想跟谁分享？就你的心情。
3: 喂爸，就是那个比赛我现在打完了。
4: 打得怎么样？
3: 成绩还可以吧。
4: 行，那晚上我再给你做好吃的。
3: 好的，行，行，那我挂了，我现在回去。
4: 好嘞。
3: 好的，好。
5: 去不了了。
6: 为什么去不了了？
5: 疼。
6: 忍一忍，能不能踢？能不能？如果说在训练当中，这是你如果现在就是比赛，那能不能坚持？
5: 能。
6: 能坚持那就来。
5: 好，
6: 哦，站起来。
3: 就是你赢了比赛，然后你身上的疼痛是可以抵消的。就比如你输了比赛，然后你又受了伤，这种是疼痛是要很长时间来抵消的。我不后悔辍学，我

0: 只想用我的方式告诉自己，一条路走不通，不代表人就废了，擂台就是我的路。
1: 第一次打比赛好像就是13岁的时候吧，练了一年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那一场是输了下来之后，我哭了很久，然后教练就跑过来跟我讲，输不可怕，但是你输了，你没有信心，然后再练这个东西，再站上这个擂台，当然是最可怕的。然后我听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然后打比赛，然后输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0: 然后，输了之后我就下场在想，哎呀，我练这么多年，然后打个比赛，然后又输了，我练它的作用是什么？有什么用呢？然后下场之后我就在想，慢慢然后把自己就打拳嘛，然后再发泄出来，把这种心情给发泄出来，然后慢慢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就好了。其实我感觉10年后吧，我应该会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是不允许我放弃的。想往武林风的擂台上往上爬吧，然后还想打一打昆仑决啊，就这些好多特别有名的那种赛事比赛吧。在擂台上最怕裁判的鞋带开吧，开玩笑开玩笑啊，咱们应该在擂台上最害怕的就是自己会输吧，应该就这一点。我可能在开挖掘机，因为他那个操作杆就跟那个出拳一样，要精准一点。我最想拥有的一项超级能力就是铁肺吧，然后这样可以一直压着对手出动作，一直压着对手打。噔噔，我在西藏，你在哪里？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那曲草原深处，乡村藏衣白马轮珠，扎根乡土，用一生的坚守倾力守护基层医疗和百姓健康。而在林芝的南医河畔，一群声色的藏医学专业实习生正经历他们步入临床岗位最深刻的蜕变。新老交替的接力，让古老的民族医学在雪域高原生生不息，一脉薪火即刻呈现。

0: На сетеронно, как это росы тихие.
1: 121毫米汞柱。
2: 让普虚盼的寻常夏日，只要没有外出看诊和上山采药，白马医生就难有片刻闲暇。他的电话24小时在线，响应所有寻医需求。

0: 这里是那曲市比如县达塘乡，人口只有750多人的杰朵村。作为西藏高海拔农牧区一体化基层医疗体系的补充，乡村医生白马伦珠整个职业生涯都守护着杰朵村和周边百姓的健康。
1: 来我是一个经常口诀定就坦白的老了是这都是不是现在关键明白的经常路中坦白就是个东西做经常口诀定就通了这就能让西区做啥的了是蛮个路中经常走呢这都还是好的说话就别给个第三代就第七代就老教授我特定过心呢特定老教授你好了没把他在他们就是的聪明人啊了他一切做一切全部努力你也给怕了而且农村这边没得我们能都是在那种泥土
0: 50载行医路，从赤脚医生到村民的依靠，白马医生沿用古老的藏医诊疗，连接着每一户牧民的健康。
1: 那他怎么？那就是靠这个。
2: 叫那人到这里来，里里这里去搞的啥？我可当啥呢？这好可做吗？
0: 对于偏远牧区而言，解决百姓日常医疗需求，这些乡村医生不可或缺。他们行进在草原，在牧民需要时及时抵达，使牧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救治。看诊的工作周而复始，但每天都有新的患者，新的极难。
1: 他假设多时间能够做护就他都记得，比如说大超过要做是大过来，因为大八千万人呢，在这一年的时代就是马天云呢，在在别个康多的、贵阳的、博鳌的所带来，做那那娃的还是那老疼的都那个真厉害的。
3: 因为父亲大部分群众都是他这边就医。我觉得的话，我的身体原因啊，什么反正藏医的话比较好一点，可能是我自身的原因啊。
4: 我看老的听在里头，留下心不的，就那样面白，但是面临的人，就那心不无，面要不平的。
5: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医者仁心，遇到熟识和困难的人，白马医生甚至不收费。但不管是几十年的专业积累，还是一叶一根的藏药采摘，白马医生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每年采药季，他不是在看诊，就是在采药的路上。

0: 白马医生多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地带寻找自己想要的药材。今天他主要想找的是近期短缺的索列西。
1: 那个卡图斯呢那也多了这里他们做过这个东西的五年他胡个杀了是下公布的对对对写杀了我说下是故事的卡了哈哈是你可以说我们被给天天的黑就东西的下天听过的容易提灯了卡杀了什么若你推的了的不那么的先给第三度呀拼那个这个买拼那个听到这里的打破卡的时候代表人们吐的听到买听到恰恰的时候就听到工地听到的送的
0: 草原进入了雨季，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采药的节奏，一行人只能蜷缩在荒野坡地。可高原的雨从不是纯粹的阻碍，充沛降水浸润山石土壤，滋养山间各类野生藏药，药材的药性也因此更为醇厚。高原以独有的生态馈赠，孕育藏医药赖以存续的天然宝库。藏医巨著《四部医典》中记录的草木、根茎、花卉就生长在这片海拔4000余米的山野之中。历代藏医靠山食药，依山采药，在与自然共生的岁月里摸索出完整的草药诊疗体系。
1: 那是慢出去呢，是慢那里，但那还是慢了。那是慢，有天的时间呢，那也着落走了。像个慢个农时间呢，才能我那些走了慢。大靠中把靠肩膀给的拼命的时候呢，弄个那边个，得落这个那个，落这个那啥的在。
0: 沿着让浦区河溯流而上，杰朵村村民的夏季牧场帐篷零零星星地点缀着河谷。这样的采药行程，白马医生每年不知道会走多少趟。如今现代制药技术日新月异，各类成品藏药也随处可得，可白马医生始终不愿丢掉传统，每年都会走进深山，亲手采摘野生草药。
1: 这个农呢，目前得用他就提醒农这对，他说能帮我朋友说，偏头这块破蛋，金白个那这个卖的，那偏头。
0: 每一株草药的生长环境、采摘时节、炮制药点，都需要医者实地辨识确认。走乱石、跨溪流的采药之路，不只是收集药材，更是对藏医药古法认知的实地温习。一代又一代医者躬身山野，守住藏医药贴近自然、源于大地的传承根本。
1: 用个木头给涂了噻，门边给举办，胡萝卜给举办，这些都不对，太扯淡了的，大龙故事，人类真正的得力，大龙个是真蛮重的。用个云龙的麦子，他都是叫他提醒，馒头麦子这时候尿水都疼得了，疼得用呢。用个的麦庄呢，弄啥是没啥的，他来看这个冷冷的，我去疼到大洞就对。
0: 藏医药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漫长的发展中，藏医药融合了中医药、古天主医药以及阿拉伯医学等多元理论，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白马医生的身上，这种传承有了最生动的呈现。
1: 叫他们说了，就是说那哈那，我们送家才送来，但是那听呢。

那还是他做超级系的，超级的，对在现在去还是在前，这样子叫测试的，那提高个，提明白提。

0: 白马自学徒时期便跟着前辈学习器械实操，每一件工具的用法、施制穴位、操作分寸都已烂熟于心。连日阴雨过后，高原终于迎来好天气。刚采摘的新鲜草药，随着让浦区河水的流淌，逐渐变得水灵干净。
1: 把种给移了来，也都松的，然不然都松的。我弟弟那个也面子，也难摘少，所以就是难摘这里，那家着了。但那个一平均呢，做温暖的对，炒。但是你那片子里恰恰就让他这种，他买那买少就是零。
0: 清洗后的药材经过充分晾晒，彻底沥干水汽后，即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尽管也配置了现代化制作设备，但只要时间允许，白马医生还是会采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加工藏药材。
2: 咱们要看那种红色的是路啊，
1: 没有那个什么那个路子连在地上松的，
2: 他们路松的肯定是松的。他不能松的那边那好，他不是写啥好难背的了，对对。
1: 你们呢？下次说的单面说的长嘛，东阳飞熊那啦，这些种啊，都是。
2: 咱们那就好的，那咱那真的，忙忙不就说天天的农活，再看到黑的的，那得心都他妈的。他这都这都慢慢这都，啥啥搞他人不都没得的，没得那得听到我那都，咱们从那里那个车都得怕。
1: 还是等到军事系统的时候，那个一下，总人民币跟我们人民学院可能大姐，还最低吧，等到的是。
2: 我给有个的，有没打的，打错没得了，你三还是，至少是三票的，这里俺老娘满足他。他后面那那几个那在那，后来的那那女的那都是我这个，我可那时候那，我后来是买的那，后面个买吧，我后买回来，那那那大多没得，他那边的，那三年那老的，我可后面种东西的呀，得那那大。
0: 扎根草原的行医路，是乡村藏医白马伦珠给出的答案。而在耀州米林，西藏历史上第一所藏医学府诞生的地方，新一代传承者正经历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来自西藏藏医药大学2027届的六名学生，开启了他们为期九个月的临床实习。
3: 第一天怎么说呢，特别激动吧，就是我既然来到这个医院，我能不能配合好自己的带教老师还有就是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实习生就是比较激动期待的也比较多。
4: 刚开始到了，对各种流程也是不够熟悉的，然后老师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各种治疗的操作。
5: 分配到外治科的时候有点忙，我们还会给病人涂药呀，看老师针灸那些穴位，还会。

0: 约上我们实践。
1: 边琼和白马旺姆进入现阶段医院最忙的科室，外治科。从理论到临床，每接触一个病例都是难得的实战机会。
2: 你这里找不到先生，进度啊，你那种不是大理。
1: 教导与纠错，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两位初出茅庐的新人，必须时刻保持敏锐，应对高密度的信息流。
2: 你到波拉丁门，他那个是，都这里就是对吧？另一个什么，他那个是公布的就了，但是啥子啥子请不起。另一个什么，别没住过的，这点子呢，忙不了的。
1: 查房时，代教老师多级的讲解极尽周全，尽可能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实习生。
2: 但我们就并不让从不让，但是因为那就更弄点了，成功点了，更弄掉那里面给出不点出来的地区我吧。他不了今年要长期脱不地区的怎么样，更弄点了，出不起来，我们就听着怎么样，他的这个是的，也是好的，反正。你那里边上大专了，你接触嘛，到过几百家差不多。对对，你那个那个，那就那个样面就是一个形象。
3: 咋的的我都是当要的，纯干相识了吧？对那垃圾说是，那种纯干相识，没了一门的纯正有言语的。
1: 尼玛被安排到藏药浴科，藏药浴又被称作五味甘露药浴。最早记载于四部医典，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藏药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4: 你
1: 滴干了
4: 个小吧，你滴个生，你滴干不卡的得牛呗，给得牛蛋就开了嘛的。
5: 得牛没？
4: 牛没。
5: 今天老师专门的公布的是哪个？
4: 爷爷。像今天他这滴的你们汤不着吧？其实吃不的。
5: 有。
4: 你看的，其实得吃个些什么？
5: 有。
4: 那其实吃不到这些，那你做了不下。
3: 但是刚刚说这些插手啊，但插你，但是说你要决定了，马上就改名多啊。
5: 改名多。
3: 那但是马上就讲了，就克拉丹这是不是就吃药去？到底见面去？出点问题说啊，别产生制度的，突破那边是乱整。这里开始当俺做的吧了，差不多别干了吧，差不多别干，现在上把当俺做，俺做不起，那是多是大，准备那是当的哪样去？季节是夏天要的。你隔离隔离去，但是你不起来要么了吧？到你过年那段你马上去做的，现在俺都年了，就是在距离去的，这里去我都也是没有的。
1: 通往藏医之门各有不同，但这些年轻学子最终都殊途同归，投身于同一项事业，让这一民族医学的传统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存续，并实实在在地帮助到更多人。
6: 我有个爷爷赤脚医生做藏医的嘛，然后就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就是摸一下人的手腕，看一下那种病人的尿，就能看出是什么病就当时觉得特别稀奇的那种，就很感兴趣。
7: 因为我小时候在上那个小学的时候，我妈妈病过，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嘛，然后就觉得自己以后肯定要学个医，要学医的话就选择学一个藏医嘛，毕竟学一个自己民族的那个医学，把你要把它学好，然后传承下去。
8: 从小就在我表姐那边听到很多藏医有关的，还跟她一起去认药那些，还有要开处方呀那些都，然后我就慢慢地想学习藏医。
1: 诊疗室的忙碌结束，宿舍成为了第二课堂。在这里，白天的视察被重新审视，理论知识与临床现实反复碰撞。初阶的临床体验如此鲜活，以至于室友的晚间闲聊话题还萦绕在白天的诊疗现场。
5: 俺是提了提起多了，但都是面瘫手嘛，
7: 然后
5: 我跟这些多，但都是嘛，你胯下去，他跟这人都是这个的针灸，给他穴位都灸两下去。
8: 没用针。

0: 没认真盯着，
1: 没认真
0: 咋？十十三针，有时那是面部低的太阳穴的对称这个图给了，就是啥？
1: 应该有提拉的作用噻。
0: 哦，而且右脸的蛮宽切。
1: 嗯，
2: 是，但是他查着没得？
1: 但你们身体针灸的就这啥啥，但是还感觉有点垮下来了。
2: 嗯，当二十斤平不那么大，连续我打南州阴线，南州阴线连续打几针给那。嗯，你们你是真的什么了？但你们居然真的。

1: 我们这边干就是那个，我这边仓库没人拿，他刚才他把脸上来，我这边就着了。哎，你对我这边干对的了，可是说了，过了钱不，这那我来拿了，对吧？最新说了，对的，来这里做。那派出所的，但最用是吧？该就的，当一个没有办法，派出所下去，他们这里来嘛，我那里，他在对面的干就是去查。
2: 晨间大交班，带有一种不容懈怠的仪式感。对病人的精心照料，以及医护人员对职业的严谨态度，都藏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3: 金石皆可入药，这是藏医学对自然的解读，也是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的经验习得。
4: 借着工作的间隙，药语科主任巴桑次仁将课堂搬到了藏药库房。他的文部的那组，区长们叫文部的，他欢迎把成了，老么的，蛮多，同步行个，别去当出药的，你看见的见，看见的，把吃下，说那后来老么蛮多，吃不干，别去当出药的，你住着。
3: 对啦，对整个龙溪的上把做面地干啥钱？住的到做了些卡的钱呢？当我做对整个龙溪面地呢，住的做路也地面呢，哦，面地个面地上把住的有时候可以，我当做抢个抢子的，可别拿来呀，面地他住的就上把住地了抓个做的这些的，对那对整个龙地干了呀，当我做那在，西镇的就西镇的卡在家样的，市中的，出事面的停车这样的，我当做的这伢没有登记的，这小都有的。
5: 哦，你是。

0: 边穷和白马望母依旧忙碌。今天他们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筋棍疗法。尼玛的课堂继续延展，医院的后墙角看似杂草疯长，一片荒芜，对藏医药来说，这却是一片宝藏之地。
1: 这两个对的，另外这面都是这里，但是可以面盲想是堆草的，然后是你看我心目这个是肯定的是多，我心目个最是多。他面子地嘛，先生，讲不了吧？我那这一晚讲不徒步过去吧？哦。等下子跨过那里啊，出单这啥子那的，我讲不得别去等过去。面子地嘛，先生，牛啥子的？等下子说不过那单的嘛，我甚至都什么牛的，我那这，给说了。

0: 자아맨동지제고수고자제제물가미안뜯은제지야
1: 슈마디글라니마안데슈고르사마라두부사지야근데치고유름부기리도나코디제키고르사래
0: 니마네디시지슈사들근데슈마디임바사는그자디게미치마사디미가치교마리아다근데자디게캔저소로니겹지제메수지제메페모시지진데시야리디잉아라즈미슈나니겐르그레스니드리今日个日子，大民生那路嘞呀，到草花草是干啥的？现在有民生面食的送药吧？你两个是在广播局有嘞？今日个日子有嘞？对面那路的什么？会八百个什么？七六百个的修，那路的呀，开销是那几个地方的？大那路的南巴，那路的呀，几个地方多少说的？你爬的个是面那去个？但路不的那的，没那些东西在那里呀？你别去动我嘞！你妈在地接不的，在广播局有两个是，地接我嘞，你别出去去送药嘞，但等我啥时候嘞？
2: 心存扎根荒芜的静气，方有绽放繁华的从容。植物如此，医生的成长之路大抵也是如此。所有的相遇终将化作各自的山河。当这段实习的旅程画上句号，这群年轻人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景，散作满天星火，奔赴不同的远方。像白马医生一样扎根广阔草原的坚守是无声的榜样，而眼前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则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新老交替的接力不仅仅是学问技艺的传递，更是古老的民族医学穿越岁月奔涌向前的生命脉搏。

国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兵有干成，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志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长，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14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0: 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黄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1: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楚帆啊，
1: 政委，
0: 咱们的部队都安置好了吧？
1: 啊，都安置好了，邓政委。就是占用群众的
0: 房屋太多，
1: 不多，不多。
0: 哦。哎，黄正同志，
2: 政委，
0: 与群众房屋租界的租金，你们都结算清楚了吗？
2: 啊、哦，我正让刘华清挨家挨户的核算。
0: 嗯。廖金安同志，
3: 啊，政委，
0: 你们群工部了解当地的情况，最清楚。老百姓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啊、哦，广大的贫苦老百姓、啊、对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有很多的乡绅，他们的爱国热情也很高。
0: 嗯，同志们啊，我们进驻赤岸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乡亲们还有乡绅对我们非常友好，但是光凭一时的感动和好感是不能持久的。嗯，我们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尽快地建立起地方政权。
1: 好，邓政委，老百姓这儿倒是没有太大问题，过去我们做公运农运还是有些经验的，
4: 倒是这地方政权建设网站没有经验呢。
1: 廖坚同志，
3: 哎，
1: 你看近期能不能召开个乡绅座谈会，摸一下他们的真实想法怎么样？
3: 好的，没问题。
0: 这就对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看可以。
3: 嗯。
0: 哎，黄正同志，你刚才说的那几户人家住在哪儿啊？
2: 啊，就在那边。
0: 走，咱们去看看。
2: 好。
0: 这工作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5: 是
0: 啊，
5: 对对对，
6: 嗯，说的对，
7: 没错。
8: 我送了三袋大米呢。
0: 好，我们开始吧。
9: 安静一下啊！我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本人姓廖，名吉安，是区党委组织部的。大家都不要拘谨啊，我们八路军呢是人民的队伍，抗日的队伍。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也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权，以便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来抗日嘛。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抗日策略，大家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啊。
10: 那我觉得吧，这个好，这个倒是，就是
11: 我们这些人呢，虽然在乡村能维持一时安定，但要我们做更多的事，

0: 恐怕不行，还是去找其他人吧。哎呀，
1: 对呀，找其他人，我们不行啊。就是，是啊。中间那位先生，您贵姓啊？是哪个村的？
2: 我是新乐村的，
1: 叫徐禄谦。
2: 老徐啊，读过洋学堂，在全县很有名望嘞。
1: 过奖，过奖了。我一介书生，干不了其他事。哎呀。
3: 那您在全县也算是有学识的人了。眼下外敌入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于外敌。大家都发表意见了，你怎么显得唯唯诺诺的？
4: 啊，不行不行，我人微言轻，在座的乡绅名流都比我有资格。啊，抗战时期，我们大家都应该共赴国难，积极参与。
1: 岂有推脱之理？你这是不相信八路军吧，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坐，都坐下啊！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强迫的。下一步，我们要实行全县的民主选举，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成为候选人，请举下手。
5: 记下。干脆你来吧。一二三。邓政委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啊？
6: 听乡亲们说，徐先生是全县有学识之人，因此我们特来讨教。
5: 抗日救国大计，
7: 没有，不敢，不敢。徐某乃一介村夫，学识浅薄，对政界知之甚少。不过，我听说过许多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光是在县境内，你们就打了好几次胜仗，重创日寇。乡亲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
6: 徐先生的抗日决心和抗日之举，我们八路军。 也是有所耳闻的。想当铺战役，徐先生就派人送米送面，不留姓名。我们还是事后得知。
4: 好，
6: 请徐先生为了抗日救国大业再做努力。
4: 爱国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怀。我也不例外。嗯，位卑不忘忧国嘛。但是，我先声明一点啊，我这个人既无党也无派。
8: 更没有在任何党派中担任职务。如果蒋抗日，在我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情况下，让我捐助些物资，是可以的。嗯，
9: 爹，听说你要去抗日，我也要去。
4: 捣什么乱？正在谈话呢。
8: 我要上战场啊，打鬼子。嗨，
6: 徐先生，想必这就是您的掌上明珠吧？是。
8: 小女从小就是顽劣之性，难以驯服啊！哎，
6: 巾帼不让须眉嘛。抗日救国之时，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我们都欢迎啊。<笑>你多大了？
8: 我15了。哦，
6: 等你再过几年长大了，只要你愿意，我们八路军欢迎你参加。在我们部队中有许多的女同志、女干部。真的？啊、嗯。
8: 你说话可要算数。
6: 一言为定。行了，赶紧走吧。
8: 谢谢叔叔。
6: 行了，请坐。哎，
8: 徐先生，人各有志，我们八路军是不强求的，但是我们要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
4: 我们要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实行全民抗战。如果徐先生当选，还欢迎徐先生加入我们的民主政府。哈哈，名望不高，我名望不高啊。<笑>
6: 徐先生，我们八路军共产党真诚地欢迎你参加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4: 好，
6: 为了抗日，我不遗余力。
4: 好，
6: 徐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4: 好，再见。
6: 好。 再见。
1: 好，像徐禄谦这样的人，就应该狠狠打击。

0: 他不愿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不积极抗日嘛。
1: 你错了，徐先生是受中庸思想的影响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不愿意出风头。我们不能就此就说他什么没有爱国思想，不积极抗日。
0: 他是不相信我们共产党，才拒绝我们。
1: 对了，这说明我们对群众的宣传还远远不够，群众对我们还持有怀疑的态度。徐先生是典型的中间派，我们必须要争取这部分人，绝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的打击对象，否则他们就会投向反面，与我们政府作对。
0: 现在的阶级成分太复杂了，如果我们没有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那是不行的，否则会对我们的政权建设不利啊。
1: 现在是抗战时期，我们一定要掌握斗争的方向，绝不能凭着过去的经验来执行现在的政策，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嗯，这样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2: 大家听好了啊，我讲一件事。最近外面时局动荡不安，每天枪炮不断，兵荒马乱的，世事难料啊。从今天起，无论是家人还是长工后厨，没有我的准许都不准随便外出，尤其是你，不要给我到处乱跑。最近啊，有很多人都找到我，想拉拢我参加什么组织啊、协会呀、啊，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如果有人找我，除了八路军，你们一概给我挡下。听清楚了吗？
3: 听明白了。
4: 我觉得啊，这个
0: 过去根据地建立政权，实行三三制，有看法？
5: 有看法就讲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是民主。吉安同志，请讲。
0: 重视了军队的建设和政府的建设，没有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6: 就是说的没错，就是一个巧合。
0: 二来，实行三三制，这地主老财也占三分之一，啊？
6: 就是。
0: 我们红军时期，他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共产党人打了天下，反过头来把敌人请来，跟着我们做天下吗？这个道理我想不通。
6: 就是，
7: 我也想不通。
8: 这个问题呢，让我们怎么去想？
9: 我也有同感。由于三三制政权，各党各派在民主、法律、政治上完全平等，不分任何阶级，没有任何特权嘛。
10: 是啊，这样一来，共产党在数量上就不占优势了，又不能靠法律来保证领导权。
0: 是，没有保证嘛。
11: 我觉得说的对，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优势和领导地位呢？
12: 对呀，
13: 这我们以后。
0: 对呀，这样一来根本就没有保障，
13: 是不是？
0: 你们说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啊？啊，对，还有这个整党，整党要整掉一批不合格的党员。我们的党员要求本来就很高，本来就受很多很多的限制嘛，这样一来我们的党员数量就越来越少，对我们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呀。
14: 是
11: 极为不利，
0: 你说是不是？
11: 这可没办法，
15: 这怎么行？
16: 就没错。
1: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我看啊，大家是思想认识有问题，你们都转不过弯来，怎么领导全区的政权建设啊？
17: 说的是啊，绝对会影响过来，
8: 不合理。
11: 这根本呢，就不是我们思想问题，
8: 啊，
11: 对不对？我们能转过这个弯来吗？
17: 就是。
1: 行不通啊！丹登同志，我看啊，现在同志们转不过这个弯，请邓政委过来给大家上一堂课，统一一下各位的思想认识。
11: 我看可以啊，只有我们的干部思想想通了，才能有效的推动工作。
15: 所以我们有人支持。
11: 我们呢，不能带着情绪去工作嘛。
0: 对呀，我们共产党人面对问题不能回避嘛。你看，问题就摆在这里，
11: 根本就不。
0: 如果我们不解决的话，会影响以后的工作的。你说是不是？
1: 吉安同志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还需要统一认识啊，不要着急。今天啊，我们请邓政委给大家讲一下三三制，大家掌声欢迎。

0: 区党委要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关于执行三三制政策的课，我就来了。我能理解同志们的心情，大家一定是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打天下，到了建立政权做天下，却来了个共产党人只占三分之一，大家心里想不通啊。
1: 这是问题的关键，
0: 同志们，关键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的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联合专政，它既合乎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团结大多数与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亲日派进行斗争，又保证我们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种政权不但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当采取的政权形式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来个民主生活会，大家敞开了提问题，我们一同讨论好不好？
2: 好
3: 好好
0: 好
4: 好，
0: 来，
4: 郑主委，
0: 谁先提啊？
5: 他先说吧。
6: 哎，你说你们说，你们说。
0: 金安同志，你就说嘛。
6: 好，
0: 我说。
6: 你就说。
4: 邓政委，我们刚才听你说完以后啊，对这个三三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嗯，
4: 关键是整党以后，党员的人数逐渐的减少，我们还是有意义的。
0: 金安同志提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正是同志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7: 是啊，就是这个问题。
8: 是。
0: 现在全区啊有党员几万人，与部队和一些组织团体相比，大家认为是少了，是不是啊？
9: 是啊。
0: 其实啊不是少了，而是不精炼。同志们，我们有的党员同志啊入党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积极，入了党以后呢思想发生了变化，变得自私了，把党赋予的权力乱用，为自己谋利益。
1: 邓政委讲得对，
0: 是
1: 我们现在啊就有些同志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看不起非党员，这对政权建设是极为有害的。
10: 对，
0: 没错，
10: 没错。
4: 政委啊，这个三三制啊，你看啊，地主老财们都加入进来，而且还跟我们平起平坐，你说我们这心理上我们怎么能团结他们呢？我总觉得这事儿跟咱们党有些政策还是相违背的。
0: 同志们，地主中咱们也要区别对待嘛。你想啊，地主中也有拥护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他就有权参加三三制政权。我们在政治上还要保证他的人权、财权、地权，我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参加我们民族统一战线嘛。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党政要分开，应该政府办的事党委绝不插手，更不能包办。
11: 邓政委讲得对啊，我们党委不但要搞好党的建设、党的工作，而且我们在政府中一定要把握大的方向。
0: 执行政策还要依靠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国际国内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党的政策也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党内的领导干部思想上首先要跟上。
11: 邓政委，您说到这儿我得插一句，抗战初期我们党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做思想工作，现在队伍发展了，有些党员不愿意到群众中去了，只想靠枪杆子打败日本鬼子。同志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啊。打败日本鬼子后，我们党该怎么办？
0: 李书记问得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的根据地应该交给谁来管理啊？是国民党吗？群众不满，社会不满，他没有代表性。不行，同志们，

0: 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
1: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0: 解散。罗毅同志，
2: 段司令，段司令，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在康大学习呀。你也在康大
2: 啊？
0: 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2: 我今天就要走了。
0: 走了？就毕业了？
2: 我是在康大当教员，昨天接到师部的通知，让我赶紧去师部一趟。今天邓政委要给我们安排新的工作。
0: 去师部了？
2: 嗯。
0: 好，真不错。哎，我送你吧。
2: 不用不用，我自己知道路，我这就走了。
0: 我，罗毅同志，前面有段山路，特别的险，我得送你。
2: 哎，革命战士不怕路险。
0: 别，今天我没什么事啊，我休息，你等着啊，我就送你到前面的山路，我去请个假，你等着。
2: 别，
0: 我马上就回来啊。
2: 段司令，你怎么来抗大的？
0: 邓政委说，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指挥员，光会打仗还不够，还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让我来抗大学习了。后来抗大六分校迁到了元曲村，邓政委又调回太行到抗大六分校当军事教员，我就来了。刚开始让我来抗大学习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想来，可是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啊，我的认识转变了。我在抗大呀，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战场上打仗的感觉。
2: 要是现在再让你回去，你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鲁莽意气用事了，你还是很有进步的。好了，就到这儿吧。
0: 好。
2: 好，来给我吧。
0: 那行了，罗毅同志，就此告别，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好，你多保重，段司令，再见。
0: 再见。
3: 最近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连续受到八路军的打击，多田骏司令官为此被撤职回国接受处罚，我们在华北战场上的失利主要是八路军的游击战，特别是太行山八路军的主力129师，那个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对此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严厉的报复。
4: 让野田参谋长细数作战计划。
5: 这次作战计划是由军部经过一个月制定的，代号叫做 C 号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八天，消灭太岳南部沁河河畔的八路军。第二期20天，对涉县南部、黎城县北部的八路军进行合击。第三期20天，对涉县北部、辽县东部的八路军进行围歼扫荡，彻底消灭八路军。
4: 其中第三期是重点，这里是八路军对抗大日本帝国的指挥中心，八路军军部和129师师部还有他们的北方局都在这里，是我们大

0: 日本帝国的心腹大患，我们集中华北主力来对付他们。这次扫荡要采取梳篦战术，就像用篦子刮头上的虱子一样，一个也不漏掉。
1: 另外的作战计划由军部直接指挥来组织实施，给你们2个月的准备时间，明白？
2: 是。

0: 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喂，这里是幺二九师师部，请讲。
1: 师长，总部来电说，日本华北派警军司令多田俊回国，由冈村宁次接任。
2: 李大同志，给我找一些冈村宁次的资料来。
1: 好，不过现在日军封锁的特别严密，我们的情报工作很难展开呀。
2: 不了解冈村宁次这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要跟我们打的什么仗？得知己知彼。这样吧，多派出几支战略侦察小组，掌握详细的情况。
1: 好。
2: 哎，可以找反战同盟、日本士兵，了解一些情况啊。
1: 啊。
2: 哎，等等。
1: 啊。
3: 我和你一起去。山田一郎同志，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冈村宁次的情况。刘师长，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冈村宁次在我们日本军界和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击鼓连介，一道被称为中国通四大天王，是激进的少壮派骨干之一。他的发迹与中国有密切联系。
2: 日本对中国大的军事行动决策几乎都有他参与。嗯，这些我们都清楚啊。我是想向你了解他个人的细节，有什么习惯、爱好。他
3: 律事周密，常于调查，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尊重下人，举止文雅。看来这冈村宁次是个人物啊。现在。 我们与中共看起来是双方共存的时期，可是他们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可发动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一个例证。
4: 八路军幺二九师举行运动会，
3: 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得太早了。
4: 这是他们的高招，他们。
5: 就是要利用文化活动来振奋民众的精神，这对我们很不利。
6: 八路军在晋东南、济南、山东等地发动宣传攻势，吸引老百姓加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
7: 八路军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他们一定给了老百姓什么好处？
8: 八路军是心腹大患。 稍不留神，他们就会迅速发展壮大。
9: 所以，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但是，我们要换一种方式。首先，我们要划定区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区，隐蔽治安区的兵力，有计划地进入治安区，并与剩余。

0: 兵力，向未治安的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化和发展。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我们日方。
1: 军人就是打仗，要用武器说话，
0: 绝对不行。强化治安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这个很简单。第一，在我们的治安区，如果不出现中国姑娘的踪影，这个治安区为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远远地从窗口眺望，这个治安区为稍好。第三，老百姓走出家门，中国姑娘神情自若地走在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
1: 我们 C 号作战计划怎么实施？
0: 当然要抓紧实施，要把打击129师和他们的总指挥机关作为重中之重。对于国民党，要诱降他们，让他们的军队为我们服务，这就是我们对付华北中国军队的新战略。
2: 我先跟首长通报一声。
3: 哦。

0: 报告首长，卓林同志已经接到了。
1: 啊，让他自己过来就行了。
0: 首长，他已经到这儿了。
2: 来这么快啊？别站着了，快！进屋，进屋。
3: 皮箱在哪边？啊，
2: 来，给我。
0: 哎，首长，我来，我来。
2: 不用了，
0: 我来吧。
2: 谢谢你，刘秘书。来，你忙吧。来，周林啊。
3: 哎，
2: 这儿就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你看。
3: 啊，
2: 进去看看。
3: 嗯。
2: 周林。
3: 哎，
2: 过来。从今天开始啊，这外面的办公室归我管，里边归你管。
3: 里边屋子那么小，那个床就够睡你一个人的，睡两个人都要掉到地上去了。
2: 你就不要挑肥拣瘦了，老百姓把房子让出来是为我们办公用的啊。
3: 嗯，
2: 床上睡不下我就打地铺。
3: 哎呀，
2: 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3: 嗯，好。

0: 小平同志，哟，师长，我听说弟妹来喽。啊，对，卓林，快出来，刘师长来看你来了。哎，
1: 刘师长好。
0: 哎呀，欢迎欢迎啊！这下好了，邓政委啊，不用天天到我那里吃饭去喽。<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2: 是我的爱人汪荣华同志啊，
1: 你好，你好，你好，这下可好了，我可有人作伴了。
0: 荣华，哎，你跟卓林到屋里说话，我跟政委谈工作。
2: 好，走。
0: 来，哎，
2: 伯承，要不然这样吧，他今天刚到这里，让他先到咱们家里去，晚上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要得要得。
1: 那我们先走了。
0: 嗯，好，
2: 走吧。
0: 市长，请坐。好，今天早上啊，我从日本反战同盟山田那里啊，了解了一个情况。他跟我说，这个季节啊，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这里没有樱花，他们只好啊用桃花替代，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3: 市长，是不是又要做日本樱花季节的文章啊？
0: 对头。
3: 战争这个东西啊，有多种战法，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战

0: 而屈人之兵。这个时候是日军最想家的时候，宣传他们在战场上的痛苦，使其怀念家乡，也就没心思跟咱们斗争。这个时机啊，可不能错过。
1: 这是个好办法，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样，我写个训令，马上发下去，动员全体指战员抓住樱花季节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瓦解敌人斗志的攻势。
0: 对头。在日本占领区所有的街道上，赠给他们桃花、宣传品，多印刷一些日本歌曲，到敌占区去散发。
1: 要得，
0: 要得。
1: 冈村宁次到了华北，表面上无大战事，但是宁静中透着危机。
0: 冈村宁次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是个强硬的对手。他要中国人为他服务，中国军队伪化特务化，搞什么竭泽而渔。
1: 他是个中国通啊，在所谓的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强化其奴役手段，并广筑碉堡，封锁沟墙，阻止我们八路军深入。
0: 他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齐头并进的手段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这比单纯的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
1: 是啊，
2: 据可靠情报，日军经特殊训练的挺身队已经特训完毕，下一步还不知道要使什么阴招。
3: 报告。
0: 这是敌人实施整个计划的前奏，他们前刺杀后扫荡，是连环计啊。
2: 只可惜我们没有抓到敌人的一个活口。
0: 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情报工作，要不然我们的脑壳啊就要挂在敌人的城门上了。
2: 我们派到长治的情报人员还没有打到敌人的内部，我们的太原情报站又遭到敌人的破坏，两名被捕人员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0: 敌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师部的位置，通知师部机关准备转移，以防情况突变。

0: 一子挺身队准备完毕。报告，大船挺身队准备完毕。开始。向左，
1: 加油，
0: 走。
2: 停止！
0: 部队集合！
2: 我要考考你们，你过来。
3: 是。
2: 这是谁？
3: 刘伯承，四川人，是八路军幺二九师师长，擅长游击战。
2: 他有什么特征？
3: 高个子，一只眼，戴黑边眼镜，说话四川口音。听说他的枪法很准，治军很严。
2: 你们要学会和中国老百姓打交道，懂得他们的生活规律，懂得八路军部队的纪律，还要好好学习汉语，归队吧。

0: 军玉同志，这条山路多难走啊！你不懂，太行有我的血肉，有我的亲情，我家就在太行山里，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想看看这山。 其实啊，我也挺喜欢山的。以前啊，我生活在平原，不知道山是什么样。自从参加了八路军以后啊，到了太行，天天跟山打交道，我也就不觉得这山呢有什么特别的。不过今天跟你这样一走啊，我觉得这太行太特别了。有什么特点啊？特点。
1: 雄伟、挺拔，还有……哎，你说的对，但也不完全对。在我心里啊，这太行山就是坚韧与柔情并重。哎，你看这山，它的山形总是在最高的地方突兀而起，就像突破了层层重压而势不可挡。哎，你再看那和大地相连的地方。
0: 郁郁葱葱，总是那么的温暖，充满了生机。所以，我爱太行。
1: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爱太行。啊，这么快就有感觉了？
0: 嗯，你说的这么动人，又贴切又传神，太有感染力了。哎，我刚才都有写诗的感觉了。
1: 真的？
0: 是啊，
1: 那你写出来一定要给我看啊！
0: 一定一定。
1: 你希望你是我第一个读者，
0: 我还要专门为你写诗。嗯，好啊。那我就等着读你关于太行的诗了。好啊，哎，别动。这山，这光影，这人，真是太美了。好了，
1: 你拍了。
0: 拍了，这张照片可是我的绝佳之作呀！
1: 不行不行，我这个样子，你必须把底片给我。
0: 将军玉同志，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丽的。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

0: 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

0: 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顺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1: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0: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2: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3: 对，更绿更漂亮。
0: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4: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0: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三级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技术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0: 来，同学们，来，后面的快一点啊！
1: 快到了，太
2: 好了，
1: 太好了！你快，是这样。
0: 来，同学们，你们看，这里就是涉案村，就是我们129师的师部。啊！你们看，我们的刘师长、李达参谋长、蔡树藩主任来迎接我们了。
3: 哎，同学们好啊！
4: 同学们好啊！
3: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同学们，哎，大家都是有文化的、爱国的好青年的，我代表129师欢迎大家到我们师部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八路军的。哎，李丹同志啊，你看同学们路上都很辛苦了，赶紧带到师部去休息一下。
4: 好，哎，同学们，跟我走吧。
3: 哎。弄点好吃的
4: 来，
3: 好好接待一下啊！
4: 好，走吧。
3: 好好去吧。
0: 刘师长，
3: 任琼同志啊，我们2年没有见了吧？
0: 是啊，师长，我很想你们，也想着太行山，多想在赤岸村常住下来啊。哎，对了，师长，你还记得那个耿富贵吗？
3: 知道啊，他不是牺牲了吗？
0: 他呀，没有死，还活着。
3: 他没有死？
0: 是啊，我们都以为他跟日本鬼子调进壕沟就同归于尽了。没想到这小子福大命大，被一个放羊老汉给救了。
3: 哦，后来呢？
0: 他被这个放羊老汉救回家以后啊，帮他把伤都给治好了。那里已经沦为敌占区，他索性发动老百姓们边打游击边找部队。
3: 嗯，
0: 我已经派人跟他联系了。
3: 好啊，好同志啊！哎，想办法接到师部来。
0: 好，

0: 江小姐，江小姐，江小姐，
1: 君越，这他是？
2: 你是？
0: 你不记得我了？啊？
1: 他是谁啊？
2: 山口秀丽子。
1: 嗯。什么？秀丽？来来来。秀丽子，秀丽子，嗯，日本人，
2: 是啊，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2: 哎呀，你先别管这个。
1: 哎哎哎，
2: 秀丽子，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0: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2: 专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大爷，嗯，是您救了我，是您和小英子帮我养好了伤。我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你们，要走啊，咱们一起走。
4: 哎，富贵啊，不是我不想走，我这把老骨头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再说鬼子回来发现你们都走了，他们马上就会去追呀，到时候谁也走不了。富贵啊，不用管我，你只要把英子带上就行了。
3: 那好吧，大爷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英子的。英子，
5: 哎，
3: 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一会儿就走。
5: 正收拾呢。
4: 富贵啊，我为了小英子豁出去我这张老脸，求你一件事情。
3: 大爷，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叫我咋办我都听您的。
4: 哎，来，坐下，坐下说。

0: 富贵啊，小英子也不小了，你是八路军，又没娶过亲，你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小英子挺喜欢你的，这事儿啊你们两个
1: 大爷
0: 就不，
1: 我一定会带英子走的，不过
0: 你不喜欢英子？
1: 不不不，我没这个意思，我是八路军，随时准备上战场，也不知道个死活，我是怕将来委屈了英子。
0: 富贵啊，我这把年纪没什么牵挂，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只要她有个好结果呀，我就放心了。
1: 大爷，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交代的事儿我没有二话可说，不过这件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随缘吧。随缘。英子，
2: 哎，
0: 收拾好了没有啊？收拾好就下来，跟你富贵哥找八路去。
2: 好。
1: 小心啊。
2: 爹。
1: 大爷。
2: 女儿走了。
0: 快走吧，快走吧，啊，快走吧，富贵，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啊，快走，快走，走吧，
2: 爹，女儿走了，不能孝敬您了。
1: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和英子一定会回来接您的。

0: 这样说话方便吗？
1: 哎，你这个人还起劲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0: 你先别捣乱，他找我肯定有重要的事情。秀丽子，没关系的，他是我同事，说吧。江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报答你，快跟我走。
1: 哎，君玉，你看见了吗？我说了，他就想把你骗走，然后把你给抓了。我告诉你，跟我走。
0: 别动！你干什么呀，秀丽子？江小姐，你要是想活命的话，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日军已经监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你救过我，我才来告诉你的，没有别的事。秀丽子，秀丽子，秀丽子，你不能走，你必须把话说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江小姐，你应该知道我是严嵩义雄军的女人，我昨天亲耳听到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你们八路军总部，准备连队随时围攻你们。我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我才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告诉你。我担心你逃不出去，所以特意来告诉你。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信不信由你。我欠你的情就此了清了，都保重。
2: 要注意穿八路军服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日军的挺身队。
1: 怎么办？
0: 快，马上回总部。
1: 好。
0: 我跟王编辑去采访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山口秀丽子，她告诉我日军挺身队已经侦察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准备随时连队围攻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其他的她并没有说清楚。他来找我是来报恩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你汇报的情况十分重要。
0: 哦，他还特意告诉我，要我们注意和我们穿一样军装的人。
3: 哦，好，情况紧急，这样我来安排，你先回去，收拾一下，待会儿跟我们一块儿转移，好吧？
0: 是。
3: 去吧。军玉汇报的情况和我们侦查的情况一样，这表明鬼子已经侦查到我们的驻地。

0: 参谋长，济南急电。
1: 立即通知宋任琼主任到师部。
0: 是。
2: 师长，

0: 日寇这次集结了这么多兵力扫荡济南，来势汹汹啊！
1: 报告，进来。
0: 师长，啊，有什么重要任务吗？日寇准备扫荡济南，
1: 日军在济南实行治安强化，以清剿为主，还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实施保甲连坐，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无数次的扫荡，使济南根据地急剧缩小。 这次日军的扫荡，可能更加猛烈啊！
2: 敌人 C
0: 号作战行动的重点不在济南，在太行，在总部和我们幺二九师。师长，让我回济南吧。来。
1: 现在形势很紧张啊，路途很危险，你现在走，我不放心呐。可是师长，我待不住啊，老陈和志坚他们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我回去了也能替他们分担一点。
2: 看来，我想留也留不住啊。留住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呢。回去吧。回去了，干部和战士也多个主心骨。路上多保重啊。
1: 师长，你放心吧。

从这一阶段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扫荡的情况来看，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战术啊，什么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驻脚、三角阵势、夜行小袭、声东击西。从目前的情形看啊，他们不会仅仅就这些个伎俩，一个更复杂更残酷的局面还在后头。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官，
3: 司令官，
2: 找我们有何吩咐？
1: 坐。你们的挺身队要马上出发，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1: 你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一定要摸清他们的机关所在地，他们主观的具体位置。行动要昼伏夜袭，灵活掌握战机，一定要把那个刘伯承干掉，还有在太原的邓小平，要记住，去时草木不惊，回时鸡犬不留。
4: 是。
5: 邓政委在太岳，政委才走了几天呢，敌人就知道了。

0: 清楚。这说明我们的内部锄奸工作有很大的漏洞。
1: 是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怪事说明我们的内部有奸细，必须加强锄奸工作。我已跟低工部的张香山部长谈过。
0: 电告陈庚，必须保证曾政委的安全。
1: 是。
2: 转移转移，迪特知道我在太岳区，我就按照你们的吩咐转移到秘密的地方。你们还让不让我工作了？
3: 快去快去。哎，不是，邓政委，敌人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你，我看你应该躲一躲。我们给你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迪特绝对探不到。
4: 邓政委，这是刘市长亲自嘱咐的事情，我们也感到责任重大。
2: 我知道市长担心我，你们放心，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我邓小平的脑袋没那么值钱，迪特也轻易拿不走。说几点钟出发。嗯，
3: 好，不走了，坐下，不走了。
4: 哎呀，
2: 这就对了，抽烟。
3: 不抽。
2: 不抽啊，我抽。

0: 注意警戒后，把警戒线往前推。嗨，不许说日本话。是。 有没有侦察报告？没有。你给他们发信号，问他们找没找到129师师部的位置。
1: 嗨，
0: 再违反纪律，我处罚你。记住没有？

0: 李参谋长，电台出现不明信号。
1: 一定是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离我们很近。李大同志，组织师部马上转移，在我们周围要多加岗哨。命令385旅向总部靠拢，保卫总部的安全。我们跟总部汇报工作，一律使用电台的新密码，不得用电话。
2: 是。
1: 等等，
3: Звать штаб. Звать штаб. Будьте замштаб зоче, мне позвонить, пожалуйста.
1: 赶快转移，动作要快。
2: 是。
4: 小胖胖，我们又要打仗了。这一次，你就不要跟我们走了。怎么，你真的要把孩子送出去啊？听他们说，这次日本鬼子扫荡不比往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师部，我们不能带着孩子拖累部队吧？
5: 可这孩子这么小，还正在吃奶，怎么能离开你呢？
4: 没有办法呀，转移要翻山越岭，还不知道有多危险呢，带上这孩子更不安全。荣华，你的孩子呢？
5: 送给老乡何嫂家了。我家孩子已经一岁多了，他自己会吃饭，可你这闺女这么小，可不行啊。
4: 只能找一个可靠的老乡，要把这孩子寄养一段时间了。
5: 我倒是认识很多老乡，可这些老乡家里都很穷啊，没吃没

0: 你还养不起孩子？没事儿，我身上还有些钱，到时候我把这些钱全部给那个老乡。怎么办？邓政委也不在。怎么办啊？这样好了，回头啊，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寄养孩子，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适的老乡，把孩子送出去。
1: 真乖。

0: 孩子，妈妈实在舍不得丢下你，可是没有办法呀，鬼子马上就要扫荡了，你要好好听奶娘的话。
1: 只要有我口吃的，我就先让孩子吃，我会把她当亲闺女带的，等日本鬼子走了你再来接孩子。卓琳，咱们走吧，部队已经出发了，同志们都在等我们呢，走吧。走吧卓琳。

0: 老乡你好啊，忙着呢。
1: 同志，你们有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帮你干点活。
1: 我们这些事儿啊不用你们干，
0: 来帮老乡干活。
2: 是是，
0: 老乡我给你挑水去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挑满了。不用。哎呀，八路军同志，你们挺辛苦的。哎呀，放下放下。哎呀，这大清早的真不用你们干活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老乡来，坐坐坐坐坐，老乡抽根烟。
1: 同志，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新六旅的，是归建部队。我们是有重要任务来这里。你能告诉我找刘伯承师长走哪条路线最近吗？
1: 这个我真不太清楚，山路多我又没走过。前面有个采药老人，要不你去问问他吧。
0: 就在前面是吧？
1: 就在前面不远。
0: 好，老乡不麻烦了啊，我们还有重要任务，我们找部队去了啊。
1: 好，
0: 谢谢老乡。同志们来放一下手中的活，我们先走。
2: 是是
3: 是。

0: 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来了一支穿八路军服装的部队，我看着有点不大对劲儿。
0: 他们刚离开啊，我也看出来。
1: 他们还打听刘师长的去向。
0: 什么情况？这样，你先去通知各家提高警惕，我去组织命令。
1: 好。
2: 刘师长，我们已经派两个人盯上了，但是正因为不清楚他们的身份，所以我们也没有实施抓捕。
3: 这伙人身份不明，如果是敌人化妆的，群众呢又不知情，

0: 就会坏事的。他们的身后肯定有大部队，而且距离不过10里远。
1: 师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走我们的，只要不被发现，我们就是安全的。要派人联系总部，让他们加强防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到现在还没联系上总部，难道总部还在转移中？
0: 他们一定在转移之中，但不知他们身后是不是有敌人。如果被敌人跟踪了，这伙人配有先进的武器、通信设备，麻烦就大了。要派人骑快马找到总部，向彭总左权汇报情况。李达，你带队伍先走，我留下来联系总部。
2: 不行，师长，你必须先走。
3: 等什么？你快去。
4: 是。
2: 快点，小心点。快点，同志们，来，
4: 小心。
2: 同志们，跟上啊！同志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何社长，你们的速度太慢了，这可不行啊。
5: 左参谋长，我们东西太多，又不能丢掉，还有一个快车还子的孕妇啊。
4: 别拘束啊，来，扶他坐下。
2: 实在是没办法。
4: 社长，休息会儿啊！你快看看吧，
2: 怎么样？这都
5: 参谋长，我知道都不行了。
2: 行不行？
5: 我坚持一下。
2: 左参谋长，你现在就转移吧。
6: 行，那你们赶紧赶上啊！快走，同志们！
2: 社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赶上啊！这孩子来得真不适合。
5: 咱们得赶紧转移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就叫他移动。
2: 对，先别说这些了，快开始他走，走走快！
5: 哎，
2: 轻点啊！慢点，慢点啊！小心点。 大姐，我来。
7: 给司令部发报，告知我们已经找到了八路军总部目标及转移人员的位置，请求增援部队进行围剿。快！

0: 山口秀丽子，你真美，真是大和民族的美丽佳人。打完这场战役，我找一个好地方陪你玩玩好吗？
1: 我愿意伺候司令官，但是我有个请求，打完这场仗之后，请你让我回日本去。我想家，像日本的樱花，我不想再与中国的人民为敌，他们是善良的。
0: 不是他们善良，是你太善良，太美丽，太可爱了。以后你就是我的，谁都不许占有你这位樱花般的美人。
1: 中国也有很多美丽的姑娘，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逃过这场厄运。
0: 你说什么？你在为谁祈祷？
1: 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即将遭到厄运的姑娘。

0: 手臂队形，我抓八路。来，这边走，追脚下，
1: 坚持一下。

0: 坐下。肚子好疼，我不行了，
1: 很痛，卢医生，不行，快，快生了。怎么办？不行，孩子一出生，哭声就会把敌人引过来。卢医生，
2: 啊，
1: 你在这给小董接生。韩瑞、王健，跟我走。我们必须要把敌人引开。
3: 走，
1: 走，
3: 走，
1: 走。

0: 将军与他们现在正被小鬼子追呢。
1: 小东，小东哪去了？小东怎么不见了？
0: 师长，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们。
1: 对，想办法，想办法救他们。

0: 我们是从这条路爬上去的，上去，快，爬上去看看，快！
1: 我去看一下，我去了，
2: 小心。

0: 贺社长。贺社长，你不能死啊！贺社长，你醒醒啊！
1: 君玉，我们只有一支手枪，要节省子弹。怎么办？鬼子太多了。
2: 请用子弹，用石头砸。

0: 王健，你没事吧？王健，
1: 没事。
0: 你的手没事吧？王健，王健。

0: 我们分两路突围，我和左权同志带领后方机关人员向十字岭南爱铺方向突围，罗主任和杨部长带着物资和济南银行的同志向青塔方向突围，争取在天亮之前到达武安县。
1: 好，我带特务团断后，你们先走。
0: 罗主任、杨部长，八路军

0: 那所有家当可就交给你们了，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物资啊。
1: 好，庞总，您放心吧。
2: 报告，偏城建夫救会主任来了。
1: 哦，庞总，那我们去看看。
0: 去吧。左参谋长，
3: 庞总，你看这边行不行？
2: 快！
4: 副救会主任罗毅奉命赶到。
1: 好，

0: 这样吧，有一个地方少长请跟我来，走。
1: 好，好。
0: 来，慢点啊。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0: 我罗毅。
2: 哎呀，哟，罗主任，来，哎，进屋。哎，
1: 来，
0: 来吧，
1: 坐坐坐。
0: 李才清同志，情况紧急，我直接说吧。哎，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罗主任，这位是杨部长，两位首长，这位就是大岩村妇女主任李才清同志，这位是她的丈夫郭二。
3: 啊，你们好。啊，你们好。是这样，现在呢，日本鬼子在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要转移，有一批八路军的重要物资需要你们和乡亲们保存起来。
4: 啊，是啊，李才清同志，这批物资对我们八路军非常重要，一定要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啊。
0: 东西多吗？
3: 多，有几十箱呢。
0: 哎，庄子岭。
1: 对，那是个好地方。
0: 首长，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叫庄子岭的，在他半山腰上有一个山洞，那洞特别的深，特别隐蔽，肯定能把东西藏好的。
3: 那好，藏好之后呢，我们大部队就撤走了，这批物资就交由你来看管。
0: 哎，
3: 这是物资清单，请你收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几十名伤员需要你们和乡亲们给照顾一下。
4: 有什么困难吗？
0: 没啥困难，放心吧。等鬼子走了，你们再来取东西，我绝对不少你们半点儿。至于伤员，你们先把他们运到山后去，等天黑了，我把他们藏到山洞里面，鬼子没有天梯，绝对上不去。
4: 好，李才清同志，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你。
0: 您看，我跟您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5: 这么多东西，怎么上去啊？
0: 没事儿，我们老乡给你们帮忙。
5: 谢谢你啊，郭大嫂。
0: 哎，郭二，快帮着抬上去。
5: 来，来，
0: 快快快！

0: 吗？有人吗？有人吗？
1: 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有鬼子到这儿了！
1: 官儿，
2: 啊，
1: 快快出来！
2: 哎，
1: 鬼子来了！
2: 啊，
1: 赶快往山洞转移！
2: 哦，好，来扶一把，来。

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

0: 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